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

0: 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7月16号至17号，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河南调研。7月13号至17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7月14号至16号，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昨天上午，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了四点意见，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引发各界的热烈反响。
1: 本届大会，中方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与会嘉宾认为，这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了平台，必将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它是要能够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那么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让我感觉得到，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要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这也是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5: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造福全人类。
6: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有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我认为世界各国都需要跨越国界、跨越政治或经济上的差异，共同管理这项技术。这一进展再次凸显了多边合作与制定全球性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些不同的溪流正在汇聚成一条多边合作、相互理解和互惠互利的大河，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7: 我们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举办此次大会的倡议，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聚一堂，凝聚力量。这次会议意义非凡，全球都对中国充满信心。中国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及机器人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的立场就很明确，不愿独自前行，需要携手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一道同行，凝聚合力。这正是中方这项倡议至关重要的价值所在，要助力所有国家共同发展。
8: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坚持多边主义，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短板尤为突出，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中国是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主动贡献力量的平等伙伴。
0: 多家境外主流媒体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关注中方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主张。
1: 各方报道指出，我国倡导 AI 国际协同发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才培训，共享开源。

0: 技术，助力弥合数字鸿沟，同时呼吁完善全球 AI 监管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智能技术良性发展。
1: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方在大会上呼吁围绕人工智能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并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支持，帮助有关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报道认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各国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彭博社则关注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报道指出，中方将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推动缩小人工智能差距和数字鸿沟，避免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正积极推动开源人工智能发展，并将其作为面向世界的公共产品，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报道显示，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生态和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技术标准和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中方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报道援引中方观点称，应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强技术监测，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始终符合人类意愿，服务人类福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3: 总台记者昨晚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救援安置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在昨天上午，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已经有8人遇难，34人失联，另外有10名伤者送医治疗。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重庆彭水今起3天会出现降雨，但是雨势不大，明后天气温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晚10: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测定此次地震的震级为7.4级，随后还引发了数十次余震。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了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了1331次余震。
0: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5镇地区山火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受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影响，火场形势依然严峻。目前，隆加斯、伊苏埃雷和翁塞利亚、德洛维拉等地已进入预警状态，相关部门正准备视情况实施预防性疏散。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的新任党首。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的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意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3: 当地时间的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经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的航运企业争取豁免。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当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的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的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

0: 边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八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7美元，收于每桶88.10美元，涨幅为4.59%。
1: 欧洲三大股指17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00.37点，涨幅为0.2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338.81点，跌幅为0.4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30.98点，跌幅为0.34%。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有记者提问，截至目前，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第13936号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涉港行政令已经终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第13936号行政令当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3: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天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9: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8: 稍后见。

0: 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

0: 也是这么做的。
1: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韧性。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1: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正值盛夏，湿热难耐，不少人燥热犯困，吹空调后脾胃不适。古人善用芳香草木舒缓伏天不适。本期请到两位专家，分别从植物芳香疗愈、中医食疗两大角度，详解四种时令香草，轻松安度盛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炎炎夏日，您是不是也正在被暑热燥渴、湿气困身、空调寒邪、食欲不振所轮番折磨呢？想要温和调养，却不知从何入手。其实啊，古人早有妙招，借一缕芳香草木，清暑化湿，醒脾开胃，从容化解盛夏诸般不适。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为大家解读相关的知识。一位是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李炳玲，另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赵鲁清。我们请两位专家从植物科学和中医调理双重视角，为大家解锁夏日养护秘诀。究竟哪些香草有这样的养生益处呢？李教授已经给咱们提前备好法宝了，一块儿去探个究竟吧。
2: 盛夏暑热蒸腾，湿气弥漫，古人最懂顺时养生，不贪凉，不硬扛，而是巧用当季芳香草木温润调和夏气。
3: 今天我挑选的这四味时令香草都是盛夏专属的药食同源好物，有津液清爽的草本，也有清润芳香的香花，可以说各有特质，互为搭配。它们分别是罗勒、紫苏、藿香以及金银花。中式养生插花讲究顺应时节，花材选择注重芳香疗愈、药理效果的搭配，造型上高低错落，虚实相生，不只是装点景致，更是把古人的夏日养生理法融进一篮鲜活草木里。这一篮草木香气清透却不浓烈，闻之醒脑舒心，舒缓下燥。带着这一篮盛夏良方，我们走进演播室，一一揭晓答案。
1: 李教授好，赵医生好，
4: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看到啊，刚才李教授您介绍的这一篮鲜香的夏日花草也为我们带到了演播室，其实里面还含有整套的我们夏日的养生秘籍在里面，是吧李教授？
3: 没错，今天的这篮花草呢，其实是我们专门为现在的炎炎夏日打造的这样一个具有芳香疗愈功能，同时呢兼具我们食疗保健养生的这样的一篮花。
1: 也来问问赵医生，其实您对他们也非常的熟悉吧？
4: 对，非常熟悉，因为我们临床上这几种都是非常常用的药材，而且呢这几种呢它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季节三伏天，它是养生必备的佳品。
1: 所以待会儿我们介绍这些养生的妙法，除了李教授您从植物学的角度帮我们剖析，还请赵医生从中医学的角度也为我们进行分享。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今天我们有四张图片是对应的其中的四种不同的花草，咱们就按顺序先来说说第一种吧，就是金银花。这个名字一出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家用的一些药啊，或者一些代茶饮啊，养生保健的药膳当中都有它，是吧？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小的有时黄有时白的这个小花？李教授，
3: 是的，没错，因为金银花顾名思义既有金又有银，它呢就在于我们仔细观察，刚开始开放的花呢是白色的，这是它的银，但是随着花朵的开放呢，二三日之后逐渐变成黄色，所以就变成了金。这里面呢其实还蕴含着跟我们疗愈保健相关的小秘密在。
1: 您说说。
3: 那这个秘密呢在于从金到银，实际上呢它的内含物是发生了变化的。那我们在刚开始的花蕾随着花朵的开放逐渐的变成黄色的过程中，那我们的像类胡萝卜素、类黄酮这一类发生了变化，逐渐的积累，所以呢才呈现出颜色上的差异。所以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当我们去选择不同的金银花去进行养生、去进行疗愈的时候呢，其实是有讲究的。
1: 没错，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近距离去感受一下，会觉得它是这个银花，就是小白花的时候，这个香气可能更清新一些，但是当

0: 它变到了黄花，就是我们说这个金花的时候，这个香气好像有点改变，就变得更浓醇一些，对吧？这就是您说的里面的这些芳香物质或者一些固有的物质它发生了变化所引起的。
1: 没错，因为当它的花刚开始绽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它的香气成分里面挥发性的产物啊，它的芳樟醇的含量是更高的。而随着颜色变化呢，实际上它的贝塔雌株烯的含量会逐渐的上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感觉到刚开始的开花它感觉呢比较的香甜，而到后期的时候呢，香味变得比较的醇厚而持久，这就是它成分的一个变化。所以当我们选择要用新鲜的花草来做芳香的疗愈的时候呢，主持人您觉得应该选哪个状态的更适合您呢？
0: 选金花。
1: 金花有更好的，我们说属于想要提升我们免疫力，那金花后期呢嗅闻可以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前期的这个芳樟醇呢，它其实有更好的抗氧化，而且呢可以更好的舒缓我们的情绪，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已经证明呢，它是对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很好的一个抑制作用。所以当我们精神非常焦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选择刚开始开放的花朵就更加适合。
0: 原来是这样，明白。但是金花其实也有它的相关的养生功效，所以说不管金花银花都是好花，对吧？您有不同的这个需求方面都可以有机的应用起来。
1: 是的是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盆新鲜的花草放在我们的办公桌，放在我们的家里面，那给炎炎夏日既有很好的净化空气，也可以排解你烦闷的情绪，还可以呢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是夏日打工人的必备的一个疗愈的花草了。
0: 好，谢谢。这是刚才李教授介绍了我们金银花的一些植物学的特点和其中内涵的一种独特的植物的物质哈，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请赵医生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些食疗内服的功效在哪儿。
2: 那其实我们卡片的背后啊，它其实是有小秘密，我们可以看看后面写了什么。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哦，有一个青字，下面还有一个解读叫夏日清热一枝花。您给我们讲讲这青字什么意思？
2: 对，
0: 清什么热？
2: 其实呢，金银花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清，它在中医里它的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它清的作用其实是很强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它就有明确的记载，他就讲到了金银花以汁代茶，就是可以解暑，他就有这样的记载。另外呢，我们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吴鞠通的温病调变里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叫青络饮。那青络饮呢，它主要治疗就是暑伤的清症，另外呢就是说暑热发汗之后呢余热未清。那青络饮里面的核心药物呢也包括金银花。那这个的金银花它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内的余热给它清出去，就是夏季解暑它其实是由来已久的，它是属于我们这个季节阳暑的必备之品。
0: 什么叫做阳暑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对，这里说到阳暑其实就会说到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中暑，对吧？中暑其实它是在中医里很有讲究的，它分为阳暑和阴暑。动而为得之谓之阳暑，静而得之谓之阴暑。那阳暑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烈日炎炎下奔跑
0: 出去运动，
2: 对，
0: 劳作，
2: 对对对，自然界的这个暑热之气耗伤了我们身体的津液，然后直接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内，它会导致我们的津液大量的耗失。那就会出现身热面红，然后呢大量的出汗，同时呢会有咽干口燥，然后可能会有心悸呀、头晕呀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用金银花来去暑。当然呢夏天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天气炎热嘛，人也很容易上火，可能脸上起痘呀，然后口舌生疮呀。
0: 对，
2: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用到金银花。
0: 明白啊，
2: 确实是有实火可以短期的去喝金银花去降火的。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导致的这种咽喉的干痒，你就像我们长期熬夜之后呢，其实熬夜伤津，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内的津液的损失。那这个时候咽痛咽干，但是疼痛不明显，而且呢你去看的话其实红肿也不明显。另外的话可能伴有手足心热呀、心烦呀这些，这个呢可能就是虚火上炎，这不是实火上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适合用金银花这一类的，可能就需要用一些像麦冬啊、玄参啊这种的话是滋阴而且能够清热的，这种会更合适。
0: 明白了。所以您看中医确实博大精深，就是上火我们也要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0: 实火适合用它来清热解毒啊，如果是虚火的话它还真是不适合。所以如果您实在拿不准自己身体的情况，还是要找我们专业的中医帮您去看一看，
1: 是的，
0: 辨证论治。

0: 而且呢一般它都是短期服用，5到7天基本上就是一个疗程。那很少说可以用到像一两个月啊，这种是肯定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于那种脾胃虚弱的这个人群，如果你长期喝金银花，它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就喝着喝着会出现什么症状呀？就是说不想吃饭了，然后另外的话身体会出现乏力，大便会出现不成形呀，稀溏啊，这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金银花的寒凉之性伤了我们的脾胃阳气。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想问问李教授，从植物学的角度讲，咱们选择金银花这个植物的哪个部分，尤其是金花还是银花，去泡水可能能更好的释放它的一些有效成分呢？
2: 泡水的时候呢，我们用到的它最主要的物质，实际上是我们的金银花里面叫做绿原酸这一类的酚酸类，还有呢它的木犀草苷这一类的黄酮类，这一类的物质呢，其实在我们的花蕾阶段它的含量是最高的，然后我们的药房里面也是买它的花蕾。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刚才我们闻了。 刚开始开的花它是比较甜香的，对吧？开到后来的花呢，它是比较醇厚的。所以当我们要想去选择我喜欢喝一个更有甜蜜味道，同时来讲的话呢，又有比较好的我们讲的这个消炎抗暑的效果的金银花，其实呢我们还有一种推荐是什么呢？我们选择新鲜的花蕾加上银色的 花，然后我们开的那个白颜色的花，对的，白颜色的花和花蕾，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加一点白糖，像我们做成玫瑰酱一样，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腌制以后呢，到了夏日炎炎夏日需要消暑降温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用来冲水饮用，这样子的话呢，既可以享受到金银花的甜蜜芬芳，那么又可以很好的起到消暑降温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最后赵医生，能不能结合金银花再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就是比较适合夏天来食用的，又好吃又简便又有养生功效的这种食疗的推荐。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的小糕点，就叫金银花绿豆糕。 夏天包括我们的小孩都非常喜欢吃绿豆糕，它的口感也会很好。另外的话，金银花我们刚才讲了，它清热解毒、疏散风热，而绿豆呢本身也是夏天降暑的一个必备之品，
1: 也有解毒功效。
0: 对，清热解暑，而且它有利尿的作用。它两个合用呢，作用会更强。所以呢，如果我们有那种上火的表现，就刚才讲到的那些，那其实我们可以吃这个小糕点。
3: 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金银花绿豆糕。我们用到的食材呢有去皮的绿豆碎，金银花，抹茶粉、豆沙馅儿、糖、白糖浆，还有黄油。下面我来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首先呢，我们将金银花加水泡制，将去皮的绿豆碎呢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以后呢，加入我们 泡好的金银花水，把金银花去除，然后上蒸锅蒸30分钟。蒸好的这个绿豆呢，我们进行过箩，让它更加细腻。这时候呢，我们锅上火，倒入黄油化开，加入绿豆蓉进行煸炒。在炒的过程中呢，我们加入白糖，增加它的口味。 加入白饴糖，增加它的粘稠度。炒制到软硬合适后，我们将豆蓉倒入盆中。第一呢，可以自然放凉；要是着急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入冰箱，让它冷却的更快。将凉后的豆蓉呢，我们加入抹茶粉，用抹刀给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包入豆沙馅儿，用模具磕出 就可以了。做这个金银花绿豆糕啊，要注意几项。第一呢，在蒸制的时候，水不宜加的过多，不然会很软。第二呢，在炒制的过程中，一定要炒到软硬合适，炒的时间短，软不好包；炒的时间长，硬容易裂。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看看第二种香草是紫苏。
2: 哎，其实这种花草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而且它的这个外形啊，非常有独特的辨识度。我们请李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紫苏，在那儿呢。对，那我们闻到呢，它有带一点清凉的这样的一个本草香，那同时呢，它的这个香味和很多其他的这个植物呢，香味还不太一样。

0: 这个呢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紫苏啊，它有比较独特的一种芳香物质，是它的紫苏醛和紫苏酮这一类的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有一点清冽，然后有一点上扬的一种草木的馨香。除此以外，它的这个叶片里面还有一些像柠檬烯一类的化学物质，那这一类的物质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广谱性的抗菌消炎的作用。所以正因为有这样子的作用呢，其实紫苏的用途就非常的广了。比如说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呢，经常会把它拿来作为我们食物的保鲜剂来使用。
1: 哦，是这样。
0: 哎，你想到夏日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可是没有冰箱的，那我们的鱼类啊肉类啊就非常容易腐烂变质。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就有不少的地方哎可以采用紫苏的叶片，一层叶片一层我们的鱼肉或者是肉类啊，或者是说呢我们更加把这个紫苏呢切碎了以后涂抹在我们的这个鱼类的表面，从而呢起到这样子的一个哎我们的保鲜的作用。那我们说紫苏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非常好种的植物，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在您的院子里面周围的绿地里面都能见到这种植物的身影，加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去制作一些夏日独特的一些饮料。
2: 刚才我过来看这盆花草的时候，那儿有个小杯子，对吧，里面有一杯紫色的液体，我拿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啊。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紫红色的液体是装饰之用，后来您这么一想，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拿紫苏来泡的紫苏水，因为只有紫苏是紫色的能泡出这个颜色。
0: 没错，你看你这观察力就非常的强。但是呢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紫苏饮的颜色呢偏粉一点。那我们紫苏的颜色，如果你要是自己在家里做过紫苏饮的话呢，你知道煮出来的水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么漂亮的颜色。这个呢其实我们有一点小心思在里面，后面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一的去揭晓。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样的一杯紫苏饮那可是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就是非常流行的一款饮品呢。
2: 所以我们也要说到紫苏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养生保健功效。我们也来看看大屏幕啊，看看这张图片翻过来又是一个什么字。散，散寒解表怡味香。哎，这我们就得先请教一下赵医生了哈，从中医学的角度怎么解读这个散字。
3: 对，就是散的话其实是很好的去总结了紫苏它的一个功效。紫苏呢它全身都是宝，我们要去查中华药典的话，你就会发现紫苏叶、紫苏梗和紫苏籽它是三味中药。它其实功效啊都是不相同的。其实我们消化科是非常喜欢用紫苏梗的，就是那种胃痛啊，尤其是那种受寒之后导致的胃痛，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它有一个安胎的效果，孕妈妈如果是说我们夏天受了寒，然后如果胃口不舒服，其实我们就可以泡点紫苏梗。那紫苏籽呢它其实功效呢主要又是降，它是一个降气化痰，同时呢它可以润肠通便。紫苏叶的功效主要是一个散寒解表，然后行气和胃。那大家肯定会想了，这大夏天的怎么还会有寒呢，对吧？金银花对应的是阳暑，那紫苏它对应的其实就是阴暑。其实就是因为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很多人呢就会喜欢去降温，对吧？降温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种贪凉吸饮，喝冰水，然后吃冰镇西瓜。另外的话就是古人可能吹凉风，然后呢可能洗冷水澡，那现在可能吹空调。
2: 吹空调，
3: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外邪，外面的寒邪就会包裹体内的湿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形成了阴暑。那阴暑的话我们就特别适合用紫苏把我们体内的寒气给它散出去。在宋代它的那个官方的文献里就有记载说，就在它的暑水的榜单里，那紫苏暑水呢就是排名第一的，它其实是一种宫廷御饮。
2: 哦，这杯是吗？李教授，
0: 这个呢是我们按照大宋时期可能流行的饮品复刻的一杯紫苏饮。那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煮紫苏水呢。其实我们很喜欢它的这一股独特的这样一个芬芳。那这样的一种芬芳呢，其实我们说它的热稳定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当你选择一些干品的时候，那它的紫苏酮、紫苏醛就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紫苏叶片。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为什么说这是一款夏日的一个专属的饮品呢，就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正是我们的紫苏这种植物繁茂生长的时节。而且呢当您的周围、您的家里如果正好有种植这个紫苏的话呢，其实您不用担心去采

0: 采摘它的叶片，或者是修剪它的嫩尖。因为我们的紫苏啊，当你把它的嫩尖剪掉采摘掉以后呢，反而会促使它萌发更多的车枝，这样这个植物就会长得更加的繁茂了。哦，我们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我们选择了几味，一个呢是炙甘草，炙甘草，一个呢是陈皮，
1: 陈皮，
0: 哎，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5到6片的这样的夏日的紫苏叶片，
1: 新鲜的，
0: 对，然后加水的量呢，我们大约就是一瓶矿泉水，500毫升左右。所以当我们在煮这样一杯紫苏饮的时候呢，先加水，把我们的炙甘草和陈皮放进去，大约开火以后呢，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再把我们新鲜的紫苏叶片稍加滚煮。那我们关火以后呢，可以稍微的焖一焖它，这样不要用高温呢非常久的时间去煮这个紫苏的叶片。
1: 明白。
0: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紫苏水基本款就做好了。
1: 明白。
0: 但是你这样煮出来的紫苏水呢，肯定没有我这一杯这么漂亮。
1: 这里面还加什么了？
0: 这里面的秘密呢，其实就在于说我们酸碱性的一个调节。那我们通过在里面添加柠檬汁。
1: 哦，加一点酸酸的柠檬汁。
0: 对，加一点酸酸的柠檬汁，对我们这杯水的 pH 值进行适当的调节以后呢，您就可以看到一个神奇的化学反应，它的颜色呢，逐渐由黄绿色变成这种淡淡的粉红色。
1: 香草度夏，养生有方。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时候，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获取更多的食养妙方。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两种香草，一个是金花，一个是紫苏。那这栏里的第三种呢，就是藿香了。我们也来看看大屏幕哈。其实对于藿香来说，大家更熟悉这两个字儿，因为一提它，尤其在夏天，就会想到一个中药藿香正气。我们先请李教授给我们讲讲，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讲，藿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0: 我们可以看啊，藿香呢也在我们今天这一篮花草里面。哎，它的那个叶子的形状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熟悉的街边绿化的一串红。
1: 对。
0: 因为它们都属于一家人嘛。那这个藿香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它就叫藿香，跟刚才您说的藿香正气呢，它其实是属于同一家人，但是呢是不同的植物种类。我们叫的那个藿香正气的，一般中药里面常见的呢叫广藿香。
1: 广藿香，
0: 对，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广藿香呢主要是在两广地区海南，那我们生产的比较多，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喜欢偏暖和的一个植物，北方呢是不能够种植的。那另外来讲呢，这个广藿香的广字呢，不仅仅在于我们两广地区生产，还在于呢它的叶片相对而言看起来来讲更加宽一点，跟我们这个叶片相比啊，所以叶片更宽更胖一点，所以叫广藿香。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所以呢它们的有效的一些成分是不一样的。主持人您可以轻轻地揉一下我们的这个藿香，然后你再嗅闻一下，
1: 非常明显的那种香草的气味，就是而且特别浓郁的发凉的，
0: 对，
1: 厚的那个味道，
0: 你看有点凉，非常香又很浓郁啊。那我们说这个呢就道出了藿香这种植物它挥发性成分的主要秘密所在。那这里面呢我们说它最主要的成分，一个呢叫甲基胡椒酚。甲基胡椒酚听起来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1: 跟胡椒有关吗？
0: 哎，我告诉你，它闻起来呢是像茴香的味道。哎，所以你会觉得它比较的醇厚，比较浓郁。当然呢您刚才还闻到了说，哎，有点凉，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这个呢凉呢主要来源于它的胡薄荷酮和薄荷酮。这种植物呢它就是既集合了浓郁的有一点温暖的茴香气，那同时呢又有比较凉爽的气息，那所以这种物质呢其实它就有很好的净化我们空气的作用，同时在炎炎夏日当你有点暑热犯困的时候，闻上一点我们的这个藿香，是不是感觉立马就提神醒脑，
1: 清醒了，
0: 对了，
1: 透过去了，对，
0: 对了，所以它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穿透的一个作用。其实呢由于它主要的成分，我们说甲基胡椒酚也好，还是我们的薄荷醛薄荷酮这一类的也好，它的稳定性相对比较好一些，所以呢也适合用干品，比如说把它装在香囊里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化浊提神醒脑的功效，放在衣柜里面也可以。更加推荐的呢，大家可以把

0: 它挂在我们的车上，可以保持开车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专注力。那当然，既然可以做香囊，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可以把藿香的干叶磨成粉，做成熏香。这样子的话呢，在家里面就更适合去净化我们家庭里面的空气来使用。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翠绿的颜色，特别的充满了生机哈。我们在夏日，尤其在我们的办公桌上，当你觉得周围好无聊的时候，工作有点烦闷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样一个充满了绿意的一个色彩，对你的眼神的放松，然后再嗅闻一下提神醒脑的一个气息，其实呢非常适合我们的这样一个办公的一个场所来进行使用。
1: 那李教授，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小一点叶片的，它不是那个两广地区生产的广藿香，
0: 是的。
1: 那这个又是在哪儿主要出产的？这叫什么藿香呢？
0: 那这种藿香呢，一般我们可能就把它叫做土藿香，在我们的植物学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叫做藿香。那土藿香的意思就是，广藿香呢最主要的是刚开始是外来的，并不是我们原产的一种植物。那这种植物我们原产的，它的分布范围来讲就非常的广，所以像我们现在一般很多的公园绿地里面，那就会种植它。它也特别适合我们普通的像家庭阳台来进行种植。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的背后讲到藿香的一些功效都有什么。哎，这个关键字是化，和中止呕，传世方。那赵医生，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化又是什么意思？
2: 对，化的话呢，其实就刚才我们讲了，夏天的话它那个暑湿特别重，那我们这个藿香呢，它这个化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内的湿气给它化开排出去，这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效。另外呢，它有很好的一个和胃止呕的作用。就是刚才像李教授说的，其实我们入药的就主要是广藿香，经常讲到的经典名药就是藿香正气散，它用的都是广藿香。广藿香呢，它就属于岭南的道地药材。讲到藿香正气散，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可能夏天是我们家中必备。那藿香正气散的话，它其实是最早啊出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然后呢，藿香正气散其实一直流传到今，它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阴暑，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我们身体内有湿气，但是呢又感受了外寒，这种阴暑加湿的状态导致了上吐下泻恶心啊，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用到藿香正气散的。
1: 明白，所以别用错了，如果是一开始金花对着那种阳暑，
2: 对，
1: 不能用它。
2: 你要再喝了藿香正气散，一定是要加重症状，
1: 就是热更盛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是针对于刚才我们说紫苏解决的阴暑的问题，用它其实是更合适的。
2: 对，因为本身藿香它也是一个温散之性的。
1: 好，您刚才也讲到了哈，有近千年历史的藿香正气散，当然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面是藿香正气散，哎，这个剂型是散，而不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嘴就能说出来的藿香正气水。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在夏天大家哈家里往往常备藿香正气，各种不同的剂型啊，有的胶囊，有的是散，有的是水哈，有的是丸等等哈。就是我们使用中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不同的剂型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大家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选择。
2: 我们在什么样的场景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剂型，其实它也是有讲究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藿香正气水，它可能是之前最常用的一种，那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起效很快，它的药力强，它可以助它一个发散呀化湿的一个作用会更强。所以呢，当我们症状很重的时候，就是浑身困倦呀，然后呢恶心呕吐呀，症状比较急，这个时候用藿香正气水，你要喝上两支，它可能症状缓解的会比较快。但是它确实有很多的弊端，因为它有酒精，很多人其实是用不了的，湿机对吧。另外的话，就像是孕妇呀、儿童呀、老年人啊，其实可能它那个口感包括它那些酒精的含量其实都是不适合的。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在吃抗生素，就像头孢类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喝藿香正气水，因为它会有双硫仑反应，
1: 对对对，
2: 那这个是致命的。所以这些人群其实都是不能用的。那藿香正气胶囊呢，它肯定是携带更方便，那它起效呢肯定是更加的缓和，但它的药效呢会更加的持久。但是呢，胶囊可能也有一定的弊端，一个呢就是说它可能起效没有那么快，对吧，它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另外的话，就是好多人他对那个胶囊剂它其实口感不是很好，他可能咽不下去，
1: 容易粘在嗓子眼儿。
2: 对对对，其实我们有好多病人说大夫不要给我开胶囊，真的是有这种病人。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弊端。藿香正气滴丸，它其实它的起效的时间

0: 就是介于水和胶囊之间，对，低碗的话它辅料的会相对更少，而且呢它起效的话也是时间的比较适中，其实呢居家常备也是比较适用的。所以大家要记住哈，在夏季如果出现这种阴暑啊、恶心呕吐、特别头晕难受的那种急症的时候，如果您不是刚才说的一些禁忌人群， 那么首先推荐选择的是藿香正气水，对吧？它起效快，起效快，两支下去可能马上缓解症状哈，这个您感觉就很舒服了哈。但是如果您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就不要选择有酒精含量的了，我们可以选择胶囊或者选择滴丸，尤其是老人小孩或者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对于添加糖有一些要求，可能滴丸会更加适合大家的。对，但是还是要根据您的身体情况，包括 病症的这个疾缓来进行区分，实在拿不准我们还是及时的去咨询医生，来合理的选择不同的药物不同的剂型啊。好，那除了广藿香在药用方面的价值之外哈，我们今天主要说到的是土藿香，刚才李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家里可以摆上一盆哈，利用它视觉啊、嗅觉对您的养生功效。另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吃它，怎么做成我们一些养生的药膳
1: 可以方便我们食用呢？对，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叫藿香鸡蛋饼。那我们这个藿香鸡蛋饼啊，它其实是有搭配逻辑的。那鲜藿香呢，它芳香化湿，和中止呕，那专门化解我们三伏天这个湿热带来的胸闷啊、腹胀呀、食欲不振呀，而且可以缓解我们身体的这种乏力之感。 那鸡蛋呢，它本身性平，它能够健脾，而且呢，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可以补充我们暑天损耗的气血，同时呢，它可以缓和藿香的辛散之性，祛湿而不伤筋。这样的话，一膳一补搭配刚刚好。所以呢，它适合的人群呢，就是三伏天闷热、湿气重，那我们出现了饭后的胀满，然后恶心啊，不爱吃饭的这些小孩子， 或者是呢长期吹空调，我们出现了一些胸闷痰多，这个时候呢日常食用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提醒，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是阴虚火旺或者是食热上炎的这种患者或者是人群的话，其实是不能老吃的。那我们藿香鸡蛋饼呢，它也不能吃得太频繁，每周一到两次即可，不能天天吃。
2: 好，这道藿香鸡蛋饼肯定特别的好吃，而且真的特别适合盛夏这个时节。那究竟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道藿香鸡蛋饼，我们用到的食材有藿香、鸡蛋、面粉、盐、胡椒粉、香油。首先我们将这藿香叶清洗干净， 把根部去除，切成细丝。切完以后呢，放在一边备用。这时候准备一个盆，将面粉放入盆中，加入鸡蛋、香油、鸡汁、盐、胡椒粉和水，进行搅拌，搅到像酸奶状的流糊状，我们再加入切好的藿香叶丝进行搅拌。拌均以后，将锅上火烧热，
0: 抹入底油，将饼摊入锅中，摊到两面上色以后，我们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藿香鸡蛋饼就做成了。好，刚才我们一起为大家解锁了金银花、紫苏、藿香这三种香草，分别对应了清散化三大功效，主要是解决大家阳暑袭身、阴暑袭身，还有寒湿呕吐各种不适。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第四张图片，就是罗勒啊。
3: 哎，这种植物啊，我平常见的比较多，都是在吃西餐的时候，里面可能会有罗勒啊。但是对于这个植物，咱们确实不太了解，所以先得请教一下李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勒。
4: 那罗勒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平时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呢，我们到披萨呀、青酱意面呐，对吧？ 上面都经常出现罗勒这种食材。那我们可以讲呢，它其实是我们灵魂调料之一。那既然是灵魂调料，又出现在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栏夏日养生的插花作品里面，就代表了说它既可以食用，其实呢又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愈的一个功效。那它怎么样给大家带来情绪呢？我们可以请主持人揉一揉它的叶片，
0: 是这个吗？
4: 对了，在我们这一栏作品里面，淡淡的绿色，有点发黄，看起来非常的鲜嫩的这样的一种植物，这是罗勒。
0: 稍微有点发一点，也很香，但是有点酸酸的，就是它肯定不像刚才我揉搓的藿香那凉的味道。
4: 对，
0: 也很浓郁。
3: 是的，那我们讲为什么它是一种情绪的香草呢？我们讲西餐非常

0: 重要，用途很多，不管是搭配番茄做意面做青酱。那同时呢，由于你经常使用，所以通常来讲在西方的传统里面经常把它种在院子里面，放在窗台上，要用的时候呢就剪一点，哎，掐一点来使用就可以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散发出来的这个有一点芳香，然后有一点甜，然后又有一点醇厚的这样一种香味的话呢，其实就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的一个焕发，然后同时呢带来愉悦的一个感觉，
1: 心情的调试，
0: 对，心情的一个调试。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情绪，因为不仅仅是嗅觉啊，因为你还可以有这个我们味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那我们这里看到的这种罗勒呢，我们把它叫做大叶罗勒。
1: 嗯，
0: 那您闻到的这个味道呢，其实比较多的还是我们金银花一样的味道，就是芳樟醇。那除了这个芳樟醇以外呢，它还含有一类呢，我们也提到过的物质啊，叫甲基胡椒酚。对，还记得是我们的藿香里
1: 面
0: 有。
1: 对，
0: 所以它兼具了金银花和藿香的味道。
1: 哦，
0: 哎，所以它比较醇厚，又有一点香甜，所以你就情绪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你就会觉得哎，非常的迷人这样的一种味道。
1: 嗯，
0: 如果说要嗅闻，自己在家里面来种植的话呢，我们会更加的去推荐大家用这个大叶罗勒。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个青翠欲滴的颜色，然后散发出来情绪价值的这样一种芬芳，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食材里面去品尝，对吧？那可以给我们的炎炎夏日，可以说我们有一点可能有点乏味，然后面对我们闷湿的天气，对吧？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唤醒的一个作用。
1: 真好，这个植物还真是不错，就是同时它能进入食物，同时还能进入我们的心灵， 对吧？达到一个身心双调的这样一个功效。虽然刚才李教授讲到的哈，可能对于罗勒的使用更多是西方的菜肴，或者包括东南亚都是海外的一些菜品哈。当然我相信在咱们中医学肯定对这个植物也有相关的研究哈。所以接下来请赵医生给我们讲讲哈，罗勒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养生功效，我们也是来看看。
2: 对，我们看一看怎么写的它。
1: 对，看看是什么字啊，关键字醒，开胃醒脾消暑闷。怎么理解这个醒字呢？
2: 对，这个醒的话，其实刚才我们李教授说了，它可以唤醒人的情绪，对吧？哎，这是它其中的一点。那中医认为它有几个功效，一个呢就是疏风解表，然后呢可能跟前面的几个会有相似的作用，但是呢它又有和胃醒脾的作用，就是唤醒我们的脾胃啊。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行气活血的作用，行气活血其实就是让人的身体的气机调畅，然后血脉运行，就血脉觉醒的感觉，其实把人的整个身体都能够唤醒，它是这种。所以呢它不同于前面的三个，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舒缓心神啊，调节情绪啊，它有更好的一个作用。
1: 明白明白啊。所以您刚才说的醒脾，就是夏天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脾胃功能不太好，是吧？没有
2: 被湿气困住
1: 啊，湿气困脾。
2: 对，
1: 就一是没有食欲，二是吃点什么东西好像就饱了就胀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功能下降，是吧？
2: 对，
1: 所以在这儿醒脾。
2: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夏天有人气机不畅，
2: 是
1: 那我们现在话说就可能循环不太好，是吧？
2: 他就有这种暑闷的感觉，
1: 闷住了。
2: 对，而且那个老觉得身体发紧，其实如果我们的气机通畅了，然后呢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了之后，其实我们这种感受就会缓解很多。
1: 嗯，所以刚才两位专家都讲到了哈，罗勒其实是身心同调，既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气机，同时对于我们心情的调试哈，情绪价值的供给也是有关键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使用过程中哈，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
2: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罗勒本身它也是温性的，它也是一个有散寒解表的作用，所以呢对于我们那种阴虚火旺，或者是说有那种实火的这种人群，其实是不适合使用的。另外的话就是罗勒因为它有行气活血的作用，所以对于孕妇呀这些的话其实也不能大量的使用。还有呢就是罗勒它使用呢，其实它也是分为甘品和鲜品。那如果是说我们更好的发挥它这种挥发油的这种挥发的这种气味，然后让它有舒缓情绪的作用的话，其实我们建议用鲜品。那如果是说我们让它和中行脾和胃，那其实我们可以拿干的罗勒叶去泡水喝啊，它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就像李教授刚才讲的，很多西方的朋友哈，种在花园里阳台上，需要做饭做菜的时候就一片就放，
2: 哎，
1: 这就是鲜品的应用哈。
2: 是，
1: 但是如果您是代茶饮的话，就建议可以用干品了啊。那我们今天比如说不吃西餐，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个

0: 家的好操作的，哪怕我们办公室中午都可以方便来食用的一个罗勒的使用方法。
1: 我们可以做罗勒沙拉，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放上你自己喜欢的蔬菜，包括小番茄呀，然后羽衣甘蓝呀，黄瓜片呀，然后我们加少许的盐，还有橄榄油，或者是加一点点奶酪呀，沙拉酱呀，这个时候它其实口感就会很好，而且这个时候它能保持罗勒它那个整个的舒缓心神呀，调上情绪的作用。
0: 好，再次谢谢赵医生，谢谢李教授，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夏日养生知识，谢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是廖总跳过了您，直接找的孔总，您也没有办法。
1: 确实有点遗憾。
0: 谢谢您，方总监。那您快回去吧，我也下去收拾东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你想要什么就要去争取什么，不要去想此刻你失去的果实，不要去想此刻你所承受的斥责，这是需要坚持的时刻。这一刻关乎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有的痛苦忍耐就是朝梦想前进的标志，如果这些都坚持不了，那么就只配现在所得，这就是事实。无论你多么挫败、沮丧、愤怒，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继续做自己，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思考、努力，要坚持，还要继续，要时刻保持专注在想要的结果之上。所以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奔跑，希望就会比预想预先来临。

0: 进到这里呢，我们的业务部门一定要利用好自己手里的人脉资源，尽量多的邀请各行业的代表人物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公关部门呢，尽量多的去邀请媒体，甚至网红都可以邀请，最好最大的让我们这次活动有影响力，好吧。
1: 服务部门呢，
0: 60%的骨干力量我希望能够进行内部整改，当然这件事情不要对外公布。40%支援会务，你看行吗？
1: 嗯，李总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方总监安排的非常好，
3: 现在想要调更多的人手去调查真相也没办法了吧。
1: 真相自然是要调查的，等宴会结束吧。

0: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开了一晚上会啊？你不会在这躺了一个通宵吧？没有啊，我刚睡。
1: 你不是早就回来了吗？啊，怎么了？心情不好，失眠了？没有啊。还说没有，那这干嘛呢？躺平了，什么也不想了，一了百了。我知道你很冤。 但是如果你不再去努力争取，那工作也不会自己回来呀，对不对？
0: 哎呀，不是啊！
1: 你还说不是，别找借口了。没事，我之前那么努力的培训，你指导你，全都白费了是吧？啊，一朝被打回解放前，你只是被暂时停职，不是被开除。瞧瞧你那自暴自弃的样儿！
0: 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呀？
1: 啊，你说，你说，你说，我看你能说什么。
0: 你说你一回来，你朝我发什么气呢？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你说对廖诗雨，我还能做什么？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努力的也努力了，那就是瞧不上我，就是针对我，那我有什么办法？
1: 所以呢？所以你就要任人摆布吗？
0: 也不是，听不懂呢，你自己看。
1: 什么时候开始弄的？
0: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们在计划了，只是还没那么成熟。不过不是有师傅你吗？
1: 哟，你也想到了慈善晚宴这一套啊？
0: 还有谁想到了？
1: 方云呗。你们俩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想在那天搞个慈善晚宴，弄捐款那一套。
0: 捐款，行，我正面新闻掩盖住负面新闻啊。这样虽然能转移注意力，但真的不如直接道歉，效果来得好。
2: 直接道歉？廖诗雨的态度你又不是没看见，直接道歉他怎么可能同意呢？
0: 所以啊，但凡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高层能够拉下自己的面子，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丑闻还流传于世。
1: 还以为你的这件事情击垮了呢，太不该担心了。
0: 我有什么好让你担心的？
1: 我担心你一着急把这家砸了。
0: 不过我确实垮了，垮死了。但是我看到你给弗拉西达剪的那个视频，啊！我警告你，用我的肖像权要付费的。我让你删的照片，你不仅没删，还把它做成视频了。
1: 什么玩意儿？你看我给弗拉西达做的年会视频了？
0: 谁让你看的？那视频我后期那些滤镜、美颜、磨皮什么那玩意儿我都没弄呢，你看。哎呀，行了，你自己长什么样，自己心里不清楚啊，磨来磨去不也长这样吗？虽然难看了点，但做的还不错。
1: 那是。但是你看，弗拉西达也有不顺的时候，对吧？不照样挺过来了吗？所以我相信，某些人也能挺过来。
0: 我就记得那个视频的最后，你说了一句话，你说只要向希望不断的奔跑，希望就会比预期率先来临。所以，咱们努力奔跑吧。虽然这个廖诗雨把我赶出了保健组，但是我相信山立方一定会请我再回去的。

0: 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地奔跑，就下一句什么来着？
1: 希望就会比预期先来临。
0: 不错，学到精髓了，没白教你啊。
2: 孺子可教也。
1: 我就知道
0: 可以啊，现在啊都能猜到我下一句想说什么了。
3: 爸，我相信这样处理危机很快就会解除的。
4: 我当然相信你。吃完了早饭去睡会儿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可不行，爸爸看了心疼。
3: 您放心，我没事儿。
4: 我听说小王的父母来上海了，

0: 对，他妈生病了，来这边住院。
1: 那你去看过了？
0: 不过，他妈好像不是很喜欢我。
1: 诗雨啊，不要太在意一些小的事情，因为你将来是要掌舵山里方的人。
0: 我明白。
1: 集团那边遇到问题也不要怕，爸爸会帮你的。
0: 我会尽量少让您操心的。
2: 基于昨天方总的建议，这份宴会策划书列出了场地布置、宴会流程，还有嘉宾优选名单。当然了，仅供廖副总裁参考。
0: 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
3: 这个方案的逻辑怎么这么熟悉啊？
0: 你说什么？
3: 没事儿。我是说这个方案做得很精彩，也很全面。
0: 如果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就不要发言。方总运筹帷幄，李总名不虚传，我们的联合保荐方真的非常出色。这份策划书传到各部门邮箱，大家开始落实吧。

0: 方总监，今天的公关策划怎么看啊？你们先下去吧。啊，举重箭头不简单啊，工作那么忙，还能腾出精力和脑力，额外为山立方做了这样一个方案，不错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方案，没准山立方能够因祸得福呢。这不是我们组的人做的。
1: 方总监不会看不出来，这是出自谁就是什么。
0: 钱飞，他也想到慈善晚宴这个事儿了吗？还是你跟他说的？
1: 哎，没有没有，真的就是他跟你英雄所见略同。
0: 是吗？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方案做的确实不简单，无论从设计到组织，甚至人员名单都列的那么详尽。 这么精密的一个方案，短时期做出来是他单独做的吗？
1: 要不说方总监您当初看人准，这人的潜力啊是无限的，而且他托我发不出来，你应该也知道为什么。
0: 了事于，是呀，所以谢谢小林。
1: 嗨，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认可的不只是钱飞的能力。 因为即便他没有被停职，这些事也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被这么不公平的对待，还能尽心尽力、不计报酬的去帮山立方，我其实是佩服。
0: 没有人逼他，心甘情愿。我们下去吧。
1: 好。

0: 饿死。你又整什么幺蛾子啊？你要出家呀？行了行了，别打坐了，做做饭吧，我都饿死了。
1: 我在冥想。
0: 那你冥想，你饿着也思考不出啥来啊，是吧？做做饭，做做饭啊。
1: 你要吃什么，自己去洗菜，洗好了放在那儿。我今天只负责做饭，不负责案办的事儿。
0: 那我也不会呀。
1: 那就别吃。
0: 行，等着。洗就洗。

0: 大哥，水漫金山了都，洗了多长时间了，就洗了这么几根菜叶子，还浪费水。
1: 哎，不对呀，我看你怎么，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对劲呢你？啊？总是挑三拣四的，你平常也不这样啊。几个意思说吧，对我什么意见直说啊，直说。
0: 我给赵德通过电话了，你给山里方提供的公关文案为什么跟我们两个做的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吗？
0: 那需要我拉出来做文档对比吗？
1: 哦，我想起来了，是是，有几个地方是我做了修改，好像稍微润色了一下。
0: 润色？你把我最重要的部分给删除了，你知不知道办这个晚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平台给公众致歉，而不是维护他们山里方的形象，这一点你能不知道吗？
1: 是，没错，我删的，怎么了？我告诉你，因为不这么做，廖淑宇压根就不会同意办那个什么什么晚宴。
0: 那策划这些有什么意义呀？
1: 哎呀，关于这个策划案的内容，甲方为什么要全听你的？你有把握让廖淑宇完全按照你这个策划案来做吗？你没有，对吧？我们做投行的，就是帮企业做点上市的活就完了。你有帮山立方那个心就够了。是吧，我昨晚也说了，找机会我会帮你复职的，我言出必行。
0: 如果我只是为了复职，我就根本不会一声不吭，然后不做任何的解释去离开那个会议室。我真是把你想太好了，我就不应该跟你商量的。
1: 哎哎，我帮你还帮出问题了是吧？
0: 你用你的是非标准自以为的在帮我，但是这种以为的对我好并不能帮到我，你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1: 是我，哎，什么我大男子主义啊？哎，你说你的嘴这么笨呢？那就。

0: 那什么，你上哪儿去啊？上哪儿去？哎，关键我这菜都给你洗了。
1: 完了，完了，没得饭吃了，还洗什么呀？白洗了。完了，
2: 这家还挺好吃的。
3: 不对呀，你这一次被停职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4: 有问题。
5: 怎么可能不着急？你说这工作重要，回家过年也很重要啊。这票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3: 你说你，这马上就要春节了，这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哺乳动物大迁移，你那么有规划的人，怎么可能没提前订票呢？
5: 哎呀，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工作太忙，我忙晕了吗？哎，你看现在只能抢票了，你看怎么都是在这儿吧，
3: 帮你看看啊。嗯，这几天抢票成功率才20%多，前几天呢？
5: 前几天，
3: 今天就有票。
5: 哎呀，太早回去，我爸肯定会乱想，万一他知道我工作出现问题，会担心的。不行，
3: 也是，你那么敬业的人，怎么可能提前请那么多天假？
5: 票订好了吗？
3: 一提这事儿就心烦。我今天家里非得让我带个男朋友回去，不知道怎么想的。
5: 哎呀，某人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跟大军似的。
3: 其实带不带都无所谓，

0: 那这不是一年就回去一次吗？你就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儿他们不甘心呗？哎，
1: 大军不行吗？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
0: 那又怎么样？他妈那么宝贝他，怎么可能让他在外面过年？那你呢？要不要我帮帮你？
1: 赶紧抢票吧！
2: 我帮你找几个群发一下。嗯，哎，对的，他被扣了我孙子的，可这么就发了个的。炒这条味道现在也不腥了呀，跟房东大姐做的还是有点差距的。
3: 是吗？嗯，那你还把人家给气走了，不是自讨苦吃吗？哎，嘲笑我是吧？故意的？行，怎么着？我手机呢？
4: 把游戏账号密码改一改。哎，
2: 哥，
4: 我错了。瞧你那样吧你，啊，自己事情还没处理好呢，先嘲笑别人了。
5: 这我真得说你两句。
4: 我喜欢的女生，我追不到，起码我会想办法。我借你的账号陪人家打游戏，我这是默默守护。你再看看你和贤飞天天在一起，不仅不敢表白，还。 各种惹人家不高兴，不尊重人家。我怎么不尊重他？我就是太尊重他了。贤飞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工作不稳定吧，家里压力又大，我总不能趁人之危吧？什么时候等他顺风顺水了，心情好了，哎，想谈恋爱了，我肯定一击必中啊！这叫什么？这就叫信心，懂不懂？
2: 你听我的。 你向我学学，和贤飞好好聊一聊，彼此敞开心扉。你是因为有阿姨在中间，你不得不聊。那我跟你的情况能一样吗？不一样。
4: 行，我就看你能犟到什么时候啊！
2: 不好吃。
6: 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腿啊？垃圾不会倒啊，真把我当成老妈子了。哼，哪有啊，我这不是想倒了睡着了吗？你吃饭了吗？没吃的话，那就赶紧给自己做点吧，别饿着。 你干嘛去了呀？也不回个微信，怎么回事？跟你说话也不搭理人呢，怎么？

0: 大晚上还喝咖啡啊？
1: 你也不怕睡不着？
0: 哎呀，算了，这样吧，我勉为其难啊，帮你喝一杯。啊，我都随身带着呢，现在。你可真是前世后代啊！啊，见不着钱就笑不出来是吧？不生气了吧？
2: 我现在停职了，所以你呢是我唯一的收入。我再继续生气下去，该怎么挣钱呢？
0: 行，房东大度啊，这我喜欢。那咱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3: 小飞啊。今年什么时候回来过年，你就把你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看。
2: 啊，这多不方便啊，人家还得陪爸呢。
4: 你上次不是说

0: 他和他爸正在闹别扭嘛，那你就干脆把他带到咱家来。
1: 爸爸这父爱多，你也用不了，咱们匀点给他。
2: 哎呀，爸，你这扯皮的道行越来越深了啊！人家早跟他爸和好了，人家得回家过年呢，今年肯定去不了了。这样吧，明年我想办法让他过去看你，行不行？
1: 行。他真来不了，

0: 那个什么，他现在跟我不在一块儿，他出去了。
1: 怎么不在啊？喂，叔叔，苏伯伯。哎，苏伯伯，是我是我。
2: 小李是吧？
1: 哦，对对对，是我是我，我刚好坐在旁边。小飞都跟我说了，您姓苏，哎，嗯，都挺好的，哎。啊，实在是太不巧，今年啊，我确实要回去跟我爸过年。啊，这样，我答应您啊，明年啊，明年我一定回去跟您过年啊。好，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飞的。啊，哦，对了，有件事儿您得答应我一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帮我跟何阿姨问声好。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把电话给小飞。啊，不用了呀。
2: 好，
1: 行，好嘞。哎，好，您也是。傻了？
0: 你不知道我刚才有多么害怕，我害怕你一上头就跟我爸在那胡说八道。
3: 还好有惊无险，真的吓死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0: 撒谎前你一定要打草稿。是当初为了求一科的安宁，我非要骗我爸说我找了男朋友，现在为了圆这个谎，后面的都快变成连续剧了。
1: 没关系啊，我可以继续帮你有情出演，而且你放心，你爸呀，刚刚听了我那个比较稳重的声音之后啊，对我特放心，特喜欢，特信任。
0: 行吧，刚才表演确实不错，
3: 这个临时演员还行。哎呦，今年过年一半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反正我就看你明年过年怎么办。
0: 怎么了？我这一年还找不到个男朋友？
1: 我估摸着呀，明年啊会把我租回家。切，
0: 明年你还指不定成为谁的上门女婿。
1: 凭什么？凭什么我是上门女婿？
0: 你这么穷，不做上门女婿，哪个姑娘敢要你啊？
1: 你这么把我收留了？
3: 别在门口了，我准备洗澡了。
4: 陆泽啊，学历。经历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不过你上次创业失败了。
5: 是的。
4: 行，你先自我介绍吧。
5: 正如我简历里面所写的，我有过6年的研发经历，创办过一个40人的研发公司。这段创业经历因为没有完成产品最初的开发，被投资方撤资了。思索再三过后呢，为了减少损失，我结束了公司的运营。我的个人价值观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6: 责任创新，造福社会。
5: 所以如果贵公司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0: 你要求的薪资是多少？
5: 我希望的薪资是20000+。
4: 陆先生，恕我直言，我们一般招人的时候啊，一般是不会考虑有过创业经验的人，不管他的创业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就我们公司的经验来说呢，创业过的人他的心态往往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俗话说，心野了就很难安心工作了，还是算了吧。
5: 其实我刚才还没有说完，可以允许我说完吗？
4: 行，你说吧。
5: 刚才您说的这些我在其他应聘的地方已经听到过无数次了。没错，站在用人单位而言，确实是不喜欢我们这些失败的创业者。尽管在创业之前
6: 我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软件研发人员，但是在创业后，大到经营管理，小到员工情绪，都需要我去过。
5: 这导致我在专业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少，大幅度的减少。
6: 但是我也很庆幸，
5: 正是这段失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经验，
6: 让我更理解这个岗位的职责。
5: 所以我恳请贵公司给我一次机会，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0: 对不起，宝贝。嗯，那
1: 没事。面试怎么样？
0: 面试慢慢来吧。哎，你一会儿是2点是吧？我送你过去。
1: 啊，好呀。
0: 晶晶小姐，先吃点东西吧。
1: 哎，还没弄完呢。
0: 吃点东西吧。
1: 弄完了，我再改一下，改一下啊。
0: 别紧张，以你的聪明才智，临场发挥就行。
1: 问题是这次跟我竞争的都是大公司，你看看我，我现在真的压力很大。
0: 前辈不是说你发过去的竞标 PPT， 他们公关部很满意。区区一个慈善晚宴，手到擒来的小活呀！我对你是很有信心的。
1: 但这可是山里方，你的老东家，我还得罪了人家大小姐，我想想都烦死了，太难了，真的。我觉得这次凶多吉少，哎，算算，不弄了，去了。
0: 姚宁宁同志，你难道忘了你的座右铭了吗？啊！你不努力，没有人能给你想要的生活。即便心中万马奔腾，脸上也要笑脸相迎。嗯，毕竟这个事情只有事业不为公司。喂。嗯。哎呀。山里方要上市了，如果你能帮助他们度过这次酒店的舆论危机呢，对你的事业来说只会有好处。况且山里方的大小姐才那么高的一个位置，管不到这些什么招投标宴会啊、组织宣发的这些小事，你就正常发挥就行啊。
1: 嗯，干
0: 干
1: 行，来吧来吧。
2: 逸飞，你倒是表个态啊，咱们选的几处实验田，这几次的质检数据都不是很理想，照这个进展速度继续下去，剩下的钱恐怕很难撑到项目的中期，我们要不要进行招股融资？
3: 还太早，
2: 我怕再拖下去找不到地是一方面，更怕资金链给断了，那咱们前期的付出都打水漂了呀。
3: 不就是块地吗？或许我们换个思路，是吧？没准就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2: 什么意思？
3: 来，大伙看一下这张照片。之前我们找的地，全都是平原地带。这张照片，这片高原，日照充足，气候垂直。像这种较强的单一运化出来的土壤，没准就更适合用来做咱们项目的实验地，对吗？
2: 选高原不是不行，只是现在时间紧。如果我们现在再派人过去做现场调研，会不会影响项目后期 APP 的研发？要不我们干脆两条腿走路，派人去做现场调研，同时也接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方。
3: 来得及。我会让那边的朋友3天之内把至少4到5块阿坝地区郊县的土壤寄过来，这样可以了吧？丽，我相信今天在开会之前应该已经不只有一个人找你说过要给你投钱了。
2: 是，还有直接建议我拆分新公司的，说直接给我们新公司估值到2亿，哪怕一个 PPT 就直接先给我们4000万做 A 轮。
3: 所以你慌了？
2: 我没有。

0: 见过这样的事情啊。他们看中的是我们弗拉西达，对标是农业，这是我们国家未来亟待发展的一个领域。我想有了新资本的介入，那我们公司未来拓展市场会更加游刃有余的呀。
1: 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那我的态度也很明确，我想问一下各位，弗拉西达，弗拉西达的风格是什么？是脚踏实地，那现在在初步实体业务还没有落定成熟之前，我们手里的钱是不是还够用？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公司在成长初期不被资本裹挟啊。我坚决不同意这一刻进行下一轮融资。我知道各位不开心，但不好意思，没办法，这一刻我必须要动用我的一票否决权。
0: 那你会错过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机会，
1: 那是你以为的机会，这就是资本的游戏。我告诉你，任何风投都要估算一个成功率。你真的觉得这帮人会傻到花这么大手笔来投资你这么一个没有经验的初创团队吗？除了认为千盛集团是我们背后的资源支持以外，就那个可能。
0: 什么可能？
1: 别有用心啊，大哥。
0: 我不明白。
1: 你当然不明白了，作为投资人我太清楚，资本就是一股没有感情的水。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我拒绝融资不是为了要保护我那点份额不被稀释。我是在保护弗拉西达的初心。在自身没有足够强大之前，金融巨鳄会逼着一个公司变成一个快速赚钱的机器，会逼着我们放弃自己当初在创投会上说下的初心。这就是你愿意的吗？是你们愿意的吗？我想你们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散会。散会，散会。
0: 你牛，果然是千盛制造的公子，别人都巴巴等着投资，哎，就你往外推。
1: 哎，打住我啊！截止到今天，我就问你，我动没动用过千盛制造一分一毫？嗯？还生气了？哎呦呦，还委屈了，委屈了。你相信我，等时机到了，都不用我动，千盛制造自己就贴过来，你等着看吧。
0: 我不是不信，我是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地儿了。
1: 难得你对钱都那么执着了，我都有点好奇是哪些资本在找你了。我
0: 反正我告诉你，挺多的。那个深圳的
1: 玛丽，你啊就踏实做好你自己擅长的事情，资本那套唬人的把戏我会替你扫清啊。嗯，哎，新的研发团队搞定了没有？嗯，
0: 难啊，尤其是核心。哎，这些你都不用看，没用。
1: 这才几天没见啊，当初在创投会上斗志昂扬那个马总去哪儿了？啊，不见了，变了。对弗拉西达我很有信心。
0: 我也有信心啊，我相信在咱们这个时代，外行可以颠覆内行，实现降维打击。
1: 你说什么？
0: 降维打击，
1: 上一句，
0: 外行颠覆内行。
1: 对呀、啊。

0: 我突然觉得弗拉西达或许可以换一个招聘思路。
1: 什么意思？
0: 找战友。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1: 找战友头。

0: 我是谭健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回家机票，真的假的？不会你 P 的吧？
2: 这还能有假？
3: 我帮他买机票可不是为你的好处啊，我就要跟他交朋友谈恋爱。
4: 我的人你也敢动？
5: 李导，李导，先回先回先回，丧事齐。哦，
6: 这波舆论要是能平复，钱费有没有可能复职啊？哎，
7: 怎么回事儿？
8: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9: 古法就是传承。
10: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1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1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5: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别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3: 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说什么？
1: 降维打击。
0: 上一句。
1: 外行颠覆内行。
0: 对呀、啊。我突然觉得弗拉西达或许可以换一个招聘思路。
1: 什么意思？
0: 找战友。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1: 找战友头。
2: 我回来了。
3: 他马上就好啊，宝贝。
2: 嗯。今天山立方的标我搞定了，累死我了。
3: 真的？嗯。你太棒了，宝贝儿。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要奖励。
5: 奖励啊。

0: 感觉可真好呀。
1: 你以前太忙了，也没时间给我做饭吃。我简直太享受这一刻了，我希望永远都能这样。
2: 好啊。嗯。以后呢，我就做家庭主妇，吃你的软饭，天天给你做。
0: 真的？
2: 真的。
0: 好，那我向你保证，让你把软饭吃好吃饱，吃的爽歪歪。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饿了，
2: 你稍微等等，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晶晶，
1: 小飞，猜猜姐今天有没有拿下山里放的慈善晚宴？
2: 那还用说吗？当然拿下了。你是谁啊？夜谢传奇女王。
0: 必须的。哦，
2: 哎，那恭喜了。那这个慈善晚宴是不是没几天了呀？那明天咱们是不是都得开工啊？
1: 嗯，我今天都已经安排上了。
2: 嗯，行，我不会忘的。过两天我也过去帮忙。
1: 真的啊？那太好了。哎，今天可把我给累死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0: 行，你早点休息吧，拜拜。
3: 嗯，你闺蜜姚晶晶啊？
2: 嗯。
3: 哎，我觉得这人挺厉害的。山立方那么大一慈善晚宴，那么多人竞标承办，全被他 PK 掉了。这人有点东西，我跟你说。
2: 废话。
3: 但是他怎么会跟你做朋友呢？你们俩双商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2: 你是不是瞎呢？

0: 哎呀，哎呀，
1: 什么呀？
0: 想不想要？
1: 什么呀？
2: 想不想要？
1: 哎，这我回家机票，我真是真的假的？不会你批的吧？
0: 这还能有假？哼！
1: 我之前明明看过了，没有余票了呀，你怎么搞的呀？
0: 切！
1: 哎呀，所以说啊，你平时还是挺有能耐的啊，很多我想做就做不到的事情，你就这么信手拈来了。
0: 哼！
1: 我决定对你刮目相看了。
0: 切！不是，那你以前怎么看我的呀？
1: 你以前那些特性，我闭着眼都能说出来。什么臭美爱装嘴够损啦、啊。

0: 挑剔事儿多，嘴又馋啦，
1: 懒惰、傲娇、脾气大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哎喂，你好，我要退票。
1: 你刚才不是让我说吗？那我这么生性纯良的人，我肯定不能撒谎呀。
2: 你一张嘴吐露出来九个形容词，最后还要补刀等等等等等等。行啊，既然我在你心里面已经这样了，我也不需要你刮目相看了。我要名副其实的对得起你那些等等等等等。
1: 冷静，你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说好不好？
2: 行，给他一次机会。又打坐？
1: 之所以说你臭美，是因为你本身就好看。你看你这么帅，对吧？你有美的资本呐。之所以说你爱装，是因为你装得舒服、耐看，然后呢，觉得你特别有范儿、高大上。觉得你爱怼人，那也是因为你口才好呀，对吧？有些人想损还损不了呢，对不对？虽然你爱挑剔吧，但是呀，你对人生充满了态度，认真。不敷衍生活，
2: 说到点上了，
1: 这就说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2: 是是是，我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人。对，
1: 之所以觉得你事儿多，是因为，是因为你特别注重生活品质，知道自己要什么，该享受什么，对吧？
2: 了解我。
1: 那这就是正能量的化身啊。
2: 嗯嗯，对对。
1: 觉得你嘴馋呢，那我更应该高兴了，因为就说明你对我厨艺的认可呀。你觉得我做饭好吃，
3: 是，
1: 那我也有动力给你继续做饭，是不是？那你懒呢，是因为你在外面做大事儿，你肯定不能被家务事给拖住啊，对吧？你要是真成了家务小能手的话，你也不一定能帮我搞来支票，是不是？
2: 那肯定。
1: 至于傲娇的话，这个嘛，我觉得，我是为了跟前面的押韵，对吧？更顺口，就参考
0: 事多那一项。
2: 那还有最后一项呢？脾气差，你解释一下。
1: 是因为你脾气本来就，就是因为你之前。跟那个桂丽吵架的时候，我老觉得吧，你对他挺下得去死嘴的，但是呢，你又没跟我吵过，我肯定也不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这个心态去说一些正义的话，是不是？
2: 嗯嗯，你别说啊，你说的还都在点儿上，形容我形容的非常贴切。没想到那些那么难听的词儿都能被你凹成这么好的话，关键还真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
1: 对不对？
2: 哦，那么对，形容的那么在理，这点我非常认同。但是最后一项呢，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我还真是确实有点，
1: 是吧？
2: 有点忍无可忍了，我就彻头彻尾的脾气差给你看看。啊，你也别回家了，你回什么家呀？留在这陪我过年吧，不收拾收拾你，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的错。
1: 哎呀，别！哎呀，你要干？哎呀！

0: 谢谢你。
1: 那个什么，我再退一次。

0: 哎，过来，你就过来。你怎么还害羞了呢？你怎么这么晚啊，兄弟？
1: 来晚点不正好吗？帮你省点钱。
0: 我呸！平时嘚嘚瑟瑟的，关键时候也不知道出来帮我一把。 又披着马甲来了，姐姐今天不想陪你玩了。

0: 开心果，小年的那个情侣活动看到了吧？有没有兴趣去月老那儿跟我结个婚啊？顺便可以把情侣的任务做了。嗯，月老那儿见。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了，大娟？装备又被你妈送人了？
1: 党羽要跟别人参加活动。要跟别人结婚了，
3: 老婆被人抢了，没事，哥几个回头帮你抢回来。
4: 不是，我给你翻译一下，大军啊，他说的那个女孩是那个女孩的账号跟别的账号结婚了。
5: 哎，一个游戏账号，你着什么急啊？
1: 我当然着急啊，游戏是我的平行世界，在这里结婚和在那里结婚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4: 要不你这样，你拿我那个号，你跟他多结几次，弥补一下。
1: 当然不行，我肯定是要让大丞相在全府面前向破明求婚的呀，怎么办啊现在？
3: 哎呀，离了再结吗？一个游戏账号而已。
1: 离了？那他要是离婚了还是不嫁给我，怎么办啊？
4: 这人还没追到啊，你就盼着人离婚，我们大军啊真够可以的。哎，那你就这样，你也找个人结婚，你俩互相伤害。嗯，
1: 不行，我舍不得伤害他。我要把他追回来，我要用我的双手和智慧把我的党羽给追回来。你们喝啊，我先回家了。
4: 哎，大军，哎，这看见没，这人呢不能沉迷游戏，这都玩傻了，这都
3: 是。
4: 就你贼李飞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啊。
6: 怎么了？
4: 就算咱俩关系再铁，你也不能这么欺负我吧。
6: 我怎么欺负你了？
4: 明明给你房东买机票那事儿是我熬着心血办到的，可为什么跟他面前领好的人永远是你啊？
6: 怎么着，我没给你好处啊？
4: 不行，这活我不干了。你必须把他介绍给我认识，我认了，我就是喜欢上女汉子了，大不了豁出去了就是结婚呗。我就要跟他交朋友谈恋爱，我帮他买机票可不是为你的好处啊。
6: 哎，你是不是活腻了啊？我的人你也敢动？哎，你别忘了上中学那会儿你被一帮姑娘围起来把裤子扒了，是谁救的你？啊，谁帮你提起了裤子，系上了裤腰带，拉上了裤门
7: 啊？我一听
6: 呢这会儿就忘了。哎，我有照片，我有照片。哎
4: 哥，这样让你好好回忆一下我的大恩大德啊！
6: 你这不，你
4: 哎，别闹！你这是大恩大德吗？你这是压迫威胁！你知不知道我搞这张机票费多大劲啊？
3: 拿捏子浩这个事儿啊，还是你厉害。不过你平时老在我们这儿嚷嚷，什么时候对外宣示主权啊？我看，最怂的就是你。嗯。

0: 老大，今天可真热闹啊。
1: 是吧？你看光媒体就来好多家。
0: 山立峰这次是下了大血本了，廖诗雨就靠这一次挽回面子了。
1: 哎，这波舆论要是能平复，钱飞有没有可能复职啊？
0: 哎，这不必须的呀。
2: 你俩熟吗？
0: 哎，钱飞的朋友嘛。哎，我跟你说，小飞在我们公司跟我那是无话不说。
1: 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2: 哎，有品味。
1: 是吧？
2: 是。哎，你别说啊，还真有点像个中介。
3: 你好。
4: 哎，你们好，你们好，张总，好久没见你了啊。哎，你们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啊，
2: 失陪啊！

0: 菲菲这会儿好像不在现场。
1: 嗯，啊，我看她干什么呀？
0: 董事长，你这次来，
1: 我会会老朋友。

0: 刘占兄，哎呀，新客呀，
1: 李总今天能来，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哎，你的慈善晚宴我不来合适吗？啊，
0: 李总，李总，李总，幸会幸会幸会。
1: 你好，请问你是？哎，
0: 桑世奇。哎，
1: 对，哎，
0: 桑世奇。
1: 哦，桑总，哎，久仰大名。哎，
0: 李总，您的千盛集团。当年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成功的赴美上市了。这对于我们这些小辈们经营公司来说，那绝对是学习的楷模呀！哎，
1: 桑总过誉。其实啊，国外的市场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好。不过我倒听说桑总在国内抓了不少好的项目，啊，
0: 好像有一个叫什么，弗拉西达，
1: 是有这么一个项目。
2: 但是啊，这项目不大，小得很，小得很。虽然小，但是我可听说这是国内重点领域。
3: 哎，李总，我敬你一个。好，来来来，哎，
2: 我们公司啊是国内法国酒庄代理商，可以帮酒店特定制一款酒，到时候到我们公司来看看。
3: 地方都选好了，就等着您这边的消息了。太好，杨总，我们还没有进驻。
4: 今天，妙家
3: 准女婿跟大家亲近南厂妃，看这长得还行，
4: 也不知道啊，能不能攀上这高枝啊？墙壁上的材质都是我们在意大利采购的大理石。嗯，看着确实比较金碧辉煌一点。
3: 没错，听说南方没有任何美景，纯凤凰男。
4: 老刘啊，真够舍得的。你看他那个气质啊，怎么看啊？ 我是小门小户的做派，费力索索的，就算进了门啊，还不是一辈子看女方的脸色。
3: 辽宁非常好的，要不我们可以更多开拓在其他的城市的一些业务。
4: 我才不看呢。嗯。

0: 看见了吗？廖诗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要上台了，你可得抓紧了。
1: 旁边坐那么多人呢、啊，我说你呀、啊，你图什么呀？啊，这核心和商业风两个公司，哪个值得你这么拼？要换作是我，我就等着看他们笑话了。
2: 先在这儿待会儿，我去看看。
3: 到时候麻烦你们
4: 一下。好好，
5: 以后我们留个联系方式。
4: 谢谢。

0: 你干嘛？
1: 你干嘛？行啊，胆子挺大呀。加班证服务员干嘛？来砸场的？
0: 你这人还没有暴怒，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要来了？
1: 我告诉你，当我看到你把这套衣服拿回家，被公司停职了又不着急，还让姚晶晶来竞标这次慈善业，我就猜到你想干嘛，就计划好。
0: 你知道你还问，你要么配合我，要么让开。
1: 跟你说，你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应该正往这看呢，没往那走，傻不傻？
1: 眼睛还挺香的。
0: 我以前很臭吗？哎，我跟你说，
1: 走了。
0: 我跟你说，
1: 人都走了，我先去了。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干嘛？
2: 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钱飞，你怎么会来这儿？
1: 廖总，针对上次道歉的提议，我拟了一份演讲稿，希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钱飞，能耐不小啊。这样都能混进来，你把这身衣服换下，去吃点东西。今晚都是媒体，我不会让你难看的。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先看一下，再做决定吧。嗯。

第一波视频放出来的时候，山立方采用的是鸵鸟政策，企图蒙混过关。紧接着第二波视频就被放出来了，这显然是说明有人提前计划好了的。所以不管这次慈善晚宴多轰动，多么有影响力，只要第三波视频放出来，山立方就会彻底的失去公众的信任，会影响到酒店上市的。

0: 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应对？
1: 我觉得应该真诚地向公众道歉，并且自上向下地进行整改。前两波视频已经放出来了，单立方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只能被迫地去接受这个结果。但只要你有足够的魄力去进行全面的整改，我相信单立方这次能解决所有的酒店卫生漏洞的。所以未来不管要放出多少视频，那只能说明这些视频都是之前就被拍到的，是有人故意的抹黑和造谣，你是可以诉诸法律的。
2: 你有考虑过现在道歉意味着什么吗？
1: 道歉意味着消费者得到了基本的尊重，也意味着单立方有了全面整改问题的决心和态度啊。
2: 我们开了多少次会才决定这个方案的？如果一开始就要道歉的话，那要准备这900万干嘛？现在道歉不就相当于承认了吗？
1: 事到如今了，你不承认你还想否认吗？王若海，你只要赌一次，赌成了，我相信廖总也会真的正视你的。我觉得这个对你很重要，对你们俩的关系也很重要。
3: 钱飞，你为什么要救单立方？
1: 我救的不是单立方，是单立方交给何晶的 IPO 项目，我救的是我自己。
2: 门口堵了那么多记者，都是来看慈善晚宴的，现在咱们把主题都变了，风险也太大了吧。
1: 我准备的所有资料都在里面了，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建设性意见都没有，就知道躲在这儿喝酒。我行行酒就出去。今天这场合是为了让爸爸带你去认识些人，这么重要的场合，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不仅是你自己，还有山立方和我。
1: 我知道你很重要，也知道你爸很重要，山立方也很重要，我就不重要，我们全家都不重要。
0: 我今天来到这个场馆，所有人都在议论我是你的谁谁谁，我是你爸的谁谁谁，我是山立方的谁谁谁。我活了20多年，我才发现，只有通过你们，才能重新定义我自己。你对我有这么多不满吗？现在的生活你不喜欢吗？我以为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我以为你会喜欢。
1: 我只想做我自己。
0: 那需要你自己去争取。 别人怎么看你，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比如今天的场合，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俩同时离开这么久并不好。您慢慢喝，我得去忙了。
1: 诗雨，我想了很久，我达不到你的要求。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首先，我代表山立方酒店集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慈善晚宴。

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我们尤其重视酒店内的空气质量。到目前为止，山立方酒店集团全国数百家门店都已采用了世界一流的新风系统，中庭区域的温度湿度都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标准。当然，这些都要感谢大自然基金会，是你们为我们提供了环保技术支持。下面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一下大自然基金会中国区代表宋女士。

0: 山立方酒店集团将向大自然基金会
1: 捐赠900万元，用于我国西南境内的野生动植物保护。

0: 接下来我放一段视频，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山立方酒店集团的最新变化。
1: 哎，怎么回事儿？这是？
2: 道歉意味着消费者得到了基本的尊重，也意味着山立方有了全面整改问题的决心和态度啊。
0: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山立方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趁这个机会，就本周发生的酒店客房卫生问题，发表我们的官方声明。山立方在慎重严肃的调查后，发现视频里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我们决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道歉。

也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进行监督，一起见证我们的整改效果和整改决心。但如果有人想借此机会抹黑山立方，我也会拿出法律武器来捍卫山立方的合法权利。

0: 这下真炸锅了，不都是你弄的吗？
1: 你难道是王若涵吗？
2: 我当时把 U 盘放桌子上了。

0: 很遗憾，你还是选择要走，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了吗？嗯。等等，我知道很多时候你会拿我跟钱飞做比较，钱飞勤快体贴，可我不是。 我是从小就被人惯坏了的大小姐，渴了你得给我端水，饿了你得陪我吃宵夜。逢年过节，也没能像钱飞那样，帮你想着去给你父母买礼物去看他们，而且我还总让你在同事面前没面子，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对于这些。
1: 我应该给你说一声对不起。我为你付出的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只是我最近在想，当初我对钱飞做的，真的太少了。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很难受。最近我妈生病，陪着她的时候，我也在琢磨。
0: 真正需要的，是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那我对你，只是虚荣和前途吗？
1: 总之，对不起。

0: 不是我电脑吗？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是你帮我放的。
1: 想好怎么感谢为师了吗？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确切的计划的？

0: 我是杨童书，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钱小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集团的情况梳理得如此清晰透彻，我们表示高度赞赏。
2: 你现在可以啊，能力挺强啊。
3: 到底是谁让你变成这样的？
4: 感谢这么久以来我的李一飞、李大少，我的好师傅、我的好哥们儿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
5: 好师傅、好哥们儿，
6: 爸是觉得小李啊把你看得很重，你把他照片给我看看。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想好怎么感谢为师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确切的计划的？又是什么时候偷走我的电脑，背着我干了这些？你是不是偷听到了我和汪若海的谈话？我给汪若海的 U 盘是不是到你那儿了？
1: 干嘛？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还偷听你跟汪若海谈话，我犯得着吗？我为师这家有先见之明，一早就知道你那些玩意儿都行不通。还好有赵德，要没人家那技术，大屏幕信号源你都连不上。
0: 左一个汪若海，右一个汪若海，你就那么指望汪若海那个缩头乌龟呀？啊，你就信他？你连信他你都不信你师父？哎呀，我知道是你帮了我，但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就我没那么想感谢你？也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想不通。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别以为你一会儿上了楼就复工大吉了。方云那个人，谁有用，谁的位置才牢。待会儿你上去，他肯定要问你后续怎么跟进，啊，他才好去邀功，知道吗？
1: 你以为做上司都跟你一样啊？
0: 好吧，他也不一定会邀功，但是如果你不想好后续怎么跟进的话，他一定会骂你没计划。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计划？
0: 哟，智商进步了呀，不太稳定。
2: 思雨啊，在你小的时候，爸爸确实对你关注太少了。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不称职啊，让你一个人承受成长的苦恼。
3: 爸，您不用自责了，现在也已经完全好了。今天说这些，只是想说，在我最消沉的日子里，是汪若海拉了我一把，他鼓励我，让我对生活又有了希望，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喜欢上他的。
2: 所以你硕士毕业之后坚持要回国，就是为了找他。
3: 对，只可惜有缘相遇，却无缘再继续。
2: 汪若海知道你是为了他回国吗？
4: 诗雨，如果说了，也许他就不会离开你了。
3: 没必要了，我们俩即使现在不分开，以后也不可能长久。
2: 那钱飞呢？他可是汪若海的前女友啊，你把他招来，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3: 有什么影响呢？钱飞有能力，有策略，对山立方的上市有好处。至于汪若海，他确实曾经是我的一道光，可论眼界和格局，山立方的未来不需要他，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他。
4: 诗雨，
3: 爸，
4: 有你这个女儿，爸爸很幸运。小的时候

0: 你先进去。
1: 知道一会儿要怎么说吗？
2: 目前呢，山立方的资产和财务改制重组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然后土地、资产、房产的评估数据也到了核对收尾的阶段。我们可以借着这次宴会舆论造势的机会，一方面呢可以摆脱网络舆论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加大重点客户的追踪，来争取到更大的项目资本。然后从其他业务上来说，
1: 挺好，不错，看来准备得很充分。行，就这么说吧。至于山立方采纳不采纳，那是他们的事。
2: 好，
1: 别紧张，说清楚就好。

0: 是关于这次事情后续处理的一些看法。何晶员工的工作能力确实令人赞叹，钱小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集团的情况梳理得如此清晰透彻，我们表示高度赞赏。钱小姐刚才所说的建议，希望大家尽快整理讨论。如果公关和宣传部门没有什么建议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落实。
1: 特别是各公关小组的人员和职能部门立刻着手落实，外包工作要继续做好保密协议。我们日后尽快的召开一次协调会议啊。
0: 钱小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啊，我这边没有了，谢谢。
0: 好，辛苦大家了。
3: 那今天就这样。
0: 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3: 你现在可以啊，能力挺强啊。这要搁一年前，在廖世宇面前就跟个小丑一样，但是现在却能够势均力敌的跟他抗衡了。
4: 我特别想知道，到底是谁让你变成这样的？
2: 当然是您啊。
3: 阿谀奉承，这可不是我教的。
4: 我相信你心里有答案。

0: 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我珍惜的，是拥有的。
1: 你干嘛呀？你插 U 盘干嘛？
2: 别看剧了，好好学习一下吧。这是为师我这些年做项目的私家笔记，好好学学。
1: 又装老成。
2: 行，不要还我。
1: 哎，别动啊！乱世神功，
2: 修火之。看看你的悟性吧，学不学得会？

0: 上班时间擅自离岗，谁给你的胆子啊？你现在是我的特助，上班时间就要随时待命，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这点常识都不懂吗？让你待命是为了让我和你们方总监能够随时找到你，以后不在你工作范围内的事都不许去。
1: 我可能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我准备的资料其实已经被
2: 我拿了，不好意思啊，凤凰给你了。

0: 可能，是我想多了，他只是拿我当房东。不过有这么一个能时刻督促我、帮助我的好朋友在身边，我也是真的幸运。还有我回家的机票。哎呀，这个李一菲，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1: 哎，又偷拍到你的丑照了。
0: 我已经跟总监请好假了，可以提前两天回家过春节。
1: 哟，我还没想过春节的事儿呢。
0: 还不都是因为你给我订的机票提前了，万一改签不了的话，我回不去就麻烦了，只好硬着头皮刚复职就要请假。
1: 居功自傲，趁火打劫。
0: 什么？
1: 没什么。千飞，我其实想说，
0: 你是想说想祝贺我是不是？哎，这样吧，今天晚上呢，我去买菜，然后给你来顿硬的，感谢这么久以来我的李一菲、李大少，我的好师傅、我的好哥们儿，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
1: 好师傅，好哥们儿。
0: 对啊，就像小雨和晶晶一样，你们都是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人，我要感谢老天将你们赐予我，我真的很幸运。
1: 好吧，看在你憋了一肚子感恩戴德的话，这张好人牌我领了。
0: 那你快想想今天晚上想吃什么，随便点。
1: 也没什么特别想吃。
0: 啊，你没胃口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只要是你做的我都行。
0: 哎呀，有点感动啊。
1: 对对对对，收起来收起来，咱俩不适合感动的心。
0: 哎呀，你快想想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你不想宰我一顿吗？
1: 高级海胆。
2: 你说大军这两天还算是正常的对吧？
3: 对的对的。
2: 你说真聊开了两个人啊，成了一个普通的朋友，这样就挺好。
4: 小雨老师，你看就是这些人。
3: 小唐小唐
2: 还真是。

0: 上厕所。我也上厕所。
1: 您上。
0: 你说啊，那个大军如果真的跟这个小宝谈开了，那为什么不回来住啊？
2: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从这段感情里走出来吧。啊，
0: 反正我的底线就是必须是本地户口，外地户口绝对不考虑。人品嘛，你说最起码啊，也要跟那个小宝。
2: 对对。
3: 叔叔阿姨。
0: 啊，那个偶遇啊，真的是偶遇。那我跟他
2: 吃完饭溜溜弯。
0: 对对对，溜溜。
3: 这一天见一两次还能说是偶遇，这第三次就有点像跟踪了。
0: 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跟踪你的。
2: 对的，
0: 对吧？那如果要是跟踪你的话，你说让当君知道的话，那还不跟我断绝关系啊？
3: 山民放心，他绝对不会跟您断绝关系的。而且我们已经聊明白了，以后就只是普通朋友。
0: 你俩聊过了？
2: 朋友。
3: 叔叔阿姨，我先去忙了。
2: 哎，你别说这个小丫头啊，在上海工作这么忙，还兼几份差事，倒是蛮拼的。
0: 你说上海小姑娘。

哪有这么啊？不是，我说外地小姑娘，她要是不拼的话，那你说怎么办呢？对不对？如果她是上海小姑娘，该有多好啊！

0: 你没去上班啊？
1: 你今天不是要回家吗？
0: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嘿，你别不识好歹啊！我主动送机，还主动帮你提行李，你不应该感激涕零、谢天谢地才对吗？啊？来，给你个机会，整理一下情绪，重新给我一个 fight。
0: 你要送机啊？
1: 啊。
0: 你有这么好心？
1: 啊。
0: 就是单纯的人文主义关怀？
1: 啊。
0: 我觉得怕怕的。
1: 不是，你怕什么呀？
0: 反正你搞这么殷勤就是不对劲，我觉得你可疑。说吧，有什么事求着我。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等我不在家把那个网红小女友带来家里过年啊？
1: 什么网红小女友？哦，你说金子，那根本就不是我女朋友，我根本就没有女朋友。
0: 你还狡辩呢，还不承认呢？是我连你都能忍受得了，还有什么不能通融的？不过呢，我也好心提醒你一下，你们两个最好干净利索点，不要把家里弄得太乱太差，小心我给你翻脸。
1: 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人怎么还瞎说瞎猜呢？
0: 我这不是好人好事吗？不然大过年的你又不能回家，我不得给你留个二人世界啊。哎，干嘛呀，下死手啊，你走了。
1: 哎，我送你。
2: 你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那么沉，拎得我胳膊都快断了。
0: 哎，是你自愿要提的，我可没求着你。
2: 行行行，我自讨苦吃，咎由自取，行了吧？
0: 哎呀，一边讨好女朋友，还得一边给房东做苦力，你够难的呀！
2: 哎，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金子不是我女朋友。
0: 哼，跟人玩暧昧还不承认啊？
2: 我玩什么暧昧了我？那我们作为朋友互相帮助不行吗？
0: 得得得，那我呢，作为朋友我也说两句啊，不用跟我解释。
2: 哎，对了，我之前听你跟你朋友打电话说你爸喜欢喝酒啊。
0: 嗯，
2: 正好朋友送了我两瓶白的，我也不爱喝，就在后面拿你爸喝吧。
0: 这酒你给我爸的？
2: 嗯，
0: 不是，我只是让你跟我在电话里面啊演演戏，这搞得像假戏真做了似的。
1: 行了，管好你自己得了。别跟着显摆了啊，我这忙着呢，不跟你说了。
0: 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
1: 嗨，没事，大军。
0: 那你刚刚说别显摆了，还跟小雨有眉目了？
1: 怎么可能，他妈在。
0: 但你别说，这个大军追小雨还挺有一套的。
1: 你这么觉得？
0: 嗯，虽然他们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我觉得这个小雨啊肯定被大军感动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因为大军真诚啊。
1: 真诚。
0: 嗯，你好，你好。
1: 哎呀，那我这箱子里有酒啊，啊，帮我切个易碎。
0: 嗯，好的。我收了你这两瓶酒，你不会胁迫我去替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
1: 自作多情也得了啊，跟恋爱没了。
2: 我从头到尾没说过这两瓶酒是给你的呀，我说的很明白吧，是给你爸的。哦，
0: 那你不会胁迫我爸去替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
2: 会。我等着问你啊，
0: 谢谢。
1: 哎。

0: 大山老师，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啊，不用。
0: 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忙。哎，坐坐坐。哎，我听我妈叨咕了两句，说区里要举办舞蹈比赛，但是听您的意思是街道要筹办一支舞蹈队，要把街舞和广场舞结合在一起。
1: 对，您看一下就知道了。街道的舞蹈队啊，是以老年人为主，区里觉得这样不足以体现街道的活力还有和谐的氛围，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老少结合的点子，就是希望咱们这边能够配合参与一下，派出两个指导老师就可以了，我们有补助的。时间上呢是有点紧张，其余人员我们会想办法。
0: 只是我们这边的舞蹈老师自己正课都排不过来。这样吧，我自己算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得帮您问问他的意见。
1: 啊，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0: 好，那你跟我来。
1: 哎，好嘞。
2: 重心蹲低，然后胸部
0: 出去，
2: 回来，
0: 出去。小米老师没下课呢，稍等一会儿啊，
2: 调整一下啊。我们重心下蹲，然后努力贴我这个手来，出去，
0: 好，
2: 回来，
0: 出去，回来，再出去。你喝口水，等我一会
3: 儿。哎，好。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平时上课都要这样摸来摸去的吗？
0: 跟你有关系吗？管那么宽。
1: 他摆明了就是想让你摸他，占你便宜。你怎么该用过肩摔的时候不用，就只摔我呀？
0: 你硬管人家正常上课，我摔人家干嘛呀？
1: 正常上课吗？反正你以后注意一点。
2: 到底来干嘛的？
1: 我来干嘛的？
0: 哦，大军老师是过来请我们帮忙的。咱们区里不是要搞舞蹈比赛吗？然后呢，要把嘻哈和广场舞结合起来，找我们指导一下阿姨跳舞。
4: 小姑娘的腿不长，她跳的怎么样？
0: 她跳的挺好的。
4: 来，挖过来，挖过来，请她过来。小伙子又精神。
5: 一、二、三、四，尽量的往这边啊！来，预备起来，一、二、三、四，来手啊，手把扭过来的时候人，哎，对。对腰这个对下来手下来的啊，
6: 不错不错，有进步有进步。
5: 对，你手不要抬得太高，
6: 大家加油啊，咱们争取拿奖。
5: 大军啊，刚才是
6: 是大军。嗯，
5: 大军走了，
6: 你儿子可忙了，搜罗嘻哈队员去了。
5: 啊，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舞种啊，
6: 这次啊要丰富舞种，扩充嘻哈队伍，这不刚刚定了嘻哈的指导老师，我的女儿还有他们工作室的小雨。
5: 党雨啊，
7: 爸可不是看中这两瓶酒啊，爸是觉得小李啊把你看得很重。
2: 哦，是吗？
7: 你得相信你爸的眼力啊。
2: 见都没见过呢，就说自己眼力好啊。
7: 你把他照片给我看看。
2: 我收拾着呢。
7: 我翻你手机了啊。哎，
2: 干嘛呀？等等啊，我得看看有没有。哦、哎呀，好像没拍过。
7: 你让他先拍一张发过来。
2: 哎，好像有一张，等等啊。我找找啊。

0: 哎，找到了。嗯，这样呢。
1: 这小伙子看着长得不怎么好看。哎，我觉得他像一个今年特别火的一个脱口秀演员。
0: 哦，是吗？
1: 小飞。小李是不是你男朋友啊？你在诓爸爸。
0: 我有什么好诓你的呀？
1: 现在的年轻人谈个恋爱会没合影吗？你在拿他应付我。
2: 哎，大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能不能请你不要再去打扰党羽了？人家真的会很尴尬的。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的感情我自己追求，我不想让他觉得我真的是个妈宝男，好不好？
2: 哎哎哎哎哎，怎么跟你妈说话？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惹你妈妈生气是不是？莫名其妙。来来来，坐下。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讲讲清楚。
4: 别一口一个妈宝男，妈宝男，
2: 什么是妈宝男？你知道吗？所谓的妈宝男就是只听妈妈的话，觉得妈妈一切都是正确的，被妈妈惯坏了的男孩子。你想想看，大军，从你中学的时候开始，你的哪一次选择是妈妈强加给你的？你的哪一次选择不是在充分考虑到你个人的情况，尊重你个人的意愿的基础上才产生的？你妈妈只是希望看到一个健康快乐的你啊，我的儿子。当然，在我们家，妈妈一切是以你为先的。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妈宝男的话，哎，那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你，世上大多数的男孩子那都是妈宝男。
5: 你别过来！
6: 你干嘛？你别碰我！你干嘛？你别碰我！你不要碰我！你
5: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6: 我该你
5: 错了吗？错了，错了！
2: 妈，你妈妈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帮那个唐雨的。
3: 那是为什么呀？
6: 那是我为了什么呀？街道那个组织，那个广场舞和那个他们嘻哈舞，有一个 PK。那我就想了，我想如果唐雨要是坚持的话，那我就抓紧时间练舞。
3: 妈，应该不会以为您和党羽他们要打擂台吧？
6: 那不然呢？
3: 你们是一支队伍？
6: 怎么可能？
3: 两个舞种一支队伍，一起去参加比赛？
6: 那你们都像什么样的？这个四不像的样子，真是的。
3: 妈，这个就是您不懂了，这样才体现我们之间相互的理解跟包容嘛。
2: 哦，对对对，蛮有创意，蛮有创意的这个。
6: 快就是。
3: 哎，对了，爸妈，我正好还有件事想跟你们说一下。
2: 嗯，
3: 今年过年，我准备去党羽家过。
6: 那不行的，
2: 不行的，
6: 这是不可能的，
2: 坚决不行的，
6: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2: 过年怎么可能跑别人家去过呢？
3: 您先听我说，我要去云南过，也都是为了您啊。您想想，云南那边风景又好，那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又多，我过去了之后拍摄一些风土人情的视频，等到您比赛的时候，就在背景上那么一放，又拉风又加分的呀，拿大奖是肯定的。到时候我领导一高兴，那说不定我的档案上还会记上一笔呢，你说是不是？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有人需要帮忙，就义不容辞地赶过来了。先说好啊，我这次去主要是要在云南拍摄一些舞蹈比赛要用的背景视频，接到领导批准。再其次嘛。

0: 才是帮你应付你父母亲戚催婚的任务，主要也是感谢你作为外援加入街道舞蹈队。
1: 首先啊，第一点，你去拍视频跟我没关系，我只负责跳舞。第二点呢，我不是怕父母催婚，只是为了堵住我妹的嘴。不过我很好奇啊，你妈怎么同意的？
0: 我妈天机不可泄露。
1: 到了，就是这儿了。一会儿乱说话，打死你啊！
2: 知道知道，放心吧。

0: 来来来，鱼来喽，都是家里的味道啊。大姐，你坐呀。老头子，快吃吧，今天啊都是我拿手好菜。大军，快动筷吧！来夹菜，小野给大军夹菜，你们也吃。
1: 姐，你这新男朋友做什么工作的呀？
2: 啊，我是公务员，公务员。
1: 啊，
3: 叔叔阿姨，我是上海土著，独生子女，父母身体健康，商业保险齐全。
4: 独生子女啊，那老大以后更不会回家了。也行，我也没指望他能回来。
2: 不会的，我跟小雨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二位的。哎，
1: 好。姐，我咋记得你不是单身的吗？你怎么几天时间冒出男朋友？你是不是一直在谈朋友骗我们？这有什么好欺骗的呢？还怕我们沾你光啊？
5: 我骗你们干嘛呀？我跟大军前段时间一见钟情，所以发展的快了点，对吧，宝儿？
2: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特别有缘分。
0: 走不走？嗯，
1: 姐夫，那你既然已经来我们家了，那你跟我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结婚的话，我们这边要给彩礼的，远嫁的话给的更多。哎，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哦。
2: 是这样啊，我都听你姐的，听她安排。
1: 真的吗？那说到这个彩礼的话，我要好好算一下。这些年都是我在照顾爸爸妈妈，到时候你这个彩礼肯定要补偿一下，是吧？哎，
5: 你要跟我算是吧？来，我们算算啊。我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这些年也不少了吧？你呢？毕业多久了？怎么还在家啃老啊？
1: 我怎么啃老了？我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5: 你找了吗？
1: 怎么没找？
4: 平时不见你回来，一回来就和你妹吵什么了。
1: 爸爸，我没有给姐姐吵，我跟姐姐闹着玩呢。
0: 老头子，这是你爱吃的，来。
2: 叔叔阿姨，我知道你们培养小雨一定费了不少心力，我以后一定会和小雨一起好好孝顺您二位的。
0: 哎，好好好。
1: 哎呦，姐夫还挺会说话的。
2: 你说说。
0: 哎，老头子，哎，慢点，大军，快吃菜。
1: 哎，你不是给我爸爸买了礼物的吗？去拿过来。
2: 叔叔，这是我们给您带的海参。哦，
0: 哎呀，这也太贵重了吧！
4: 谢谢我们家的老二，爸爸没拜托你啊。
1: 应该的，爸爸，你养育我那么大，好不容易的嘛。我知道你身体不好，我就给你买这些东西补一下。我说的对不对啊，姐？
0: 谢谢啊。
2: 没事。

0: 说说我和小雨的一点心意。啊，可能不值什么钱，但是您要是觉得用着好的话呢，以后我和小雨就多给您送过来一点。
1: 大军，你这也太客气了。
0: 没有没有。

0: 真不用我帮忙？
1: 拉倒吧，让你帮忙，我爸一会儿又得炸。哪儿弄那么多虫草？
0: 出门前我从我妈柜子里偷的，当时我就觉得肯定能派上用场。
1: 多少钱啊？回头我转给你。
0: 不用，送你的。
1: 那可不行啊，你妈归嘛，不然到时候你回去怎么跟你妈交代？
0: 回头我就跟我妈说，这都是为了舞蹈比赛所必要的牺牲，她一定会支持我。
1: 你妈那么看重的舞蹈比赛啊？
0: 哦，年后区里的舞蹈比赛，我们街道是我负责的。我妈认为，要是能取得好成绩呢，对我升职有帮助，所以只要是跟这件事有关的，她都放在第一位。
1: 有时候还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羡慕我什么？
2: 大军，小雨，别忙了，我跟大军聊聊天。
1: 这碗还没洗完呢。
0: 哦，没事，待会儿我洗吧。

0: 哥哥，我在你家附近的步行街录春节探店的视频，突然胃很不舒服，你能来帮帮我吗？
1: 啊，我不是我现在很忙啊，哎，你给子豪打电话，他可闲了，他去帮你啊。
0: 可是我手机没电了，马上关机了，胃疼的也找不着地方做充电宝。我现在就在步行街的路口这儿。
1: 贝哥，我，没事，你，喂，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真关机了。哎。
2: 你先坐会儿，这有充电宝啊，我去给你倒点水，吃药。谢谢菲菲哥。
1: 啊。平时你也是这样照顾你房东的吗？
2: 他照顾我比较多吧？
1: 那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2: 他就是个女汉子，估计把我当哥们儿。

0: 看这屋子的装潢，的确是没什么女人味。
1: 装修嘛，个人喜好。嗯，吃啊。

0: 你能不能再帮我做碗粥啊？我想吃粥。
1: 啊？哼，我看着像会做粥的吗？不是，我给你点外卖吧。
0: 别点了，大半夜的，外卖小哥也都不容易。这样，我可以教你，家里有米吧？

0: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1: 哎，你好，小李啊！
2: 哎，叔叔，新年快乐！
1: 你有空啊，一定要到家里来，叔叔阿姨给你包饺子吃。
2: 现在 APP 突然出现漏洞，资金链又断档，剩下的钱都不够修复的了。
3: 等我消息啊！
4: 你呀、啊，就是太嫩，光知道旧茶，不知道茶漏。
2: 这是什么花、
5: 啊？这是小雏菊，雏菊的花语啊，就是深藏在心底的爱。
2: 就它了。
5: 好的。

0: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玉玺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鸿运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4: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0: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0: 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3: 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
2: 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2: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并举行多场论坛和活动。
3: 今天，各项主题论坛继续进行，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多个命题。中外专家、企业家及青年创新力量共同畅想创新活力与未来图景。
5: 根据昨天官方的一个粗略统计，现场是有1500多名世界各国人工智能领域的

0: 顶尖人物参加，那包括多位图灵奖、菲兹奖、诺贝尔奖等等顶级奖项的得主，那还有大约115位国内外的院士同台。那大会首日可以说是明显的以基石筑底为脉络，把 AI 时代的地基打入到科学、算力、产业、人才还有治理的当中。那当然，人工智能不光光是年轻的事业，同时它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一大批青年科技新锐正活跃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最前沿。那我们其实在现场也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大会对于年轻人的关注、重视甚至是偏爱。那这场学术会议呢，将会重新定义国际 AI 学术交流的规则与边界。
1: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
2: 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
3: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昨天对外发布，办法建立了全链条信用信息管理机制，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明确不得根据不同区域所有制形式、规模等设置差异化得分，或将业绩、市场占有率等不能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信用评价范围。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

0: 志。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5: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时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1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1: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攻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9: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
10: 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此外，革命卫队称在伊朗布什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9: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10: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1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透露，从当地时间昨天晚上8:30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
1: 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1: 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云南、湖南、贵州，一直到安徽、江苏多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呢，江淮、江南的高温有所缩减，但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河南的高温发展增多。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0摄氏度，抚远19到28度，银川18到31度。兰州16到29度，榆林17到30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11到24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4到36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3到35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3到32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4到30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阴，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伊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11: 在达州，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2: 好好吃啊，这个！
13: 遂宁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4: 无话不言鲜，
15: 好嫩好香啊，
16: 人间美味，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3: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达州，一座被山河眷顾的巴蜀名城，坐落于四川盆地东北部，

0: 山林江河的精华，在升腾的灶火间幻化出万千风味。
1: 看到这里的层层叠叠山很漂亮啊，
2: 像一幅山水画一样。这里是达州万源市，誉为四川接收第一缕阳光的地方。哦，八台山。
3: 这边就是巴山嘛。啊，
2: 大巴山。对。
3: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的诗嘛。
1: 他描述的就是这里啊。
3: 就是这里。对，巴山啊。所以这一片地方，我估计他的这种风土人情和他的饮食文化，跟他的历史，跟这一片山川地貌应该都有关系。
2: 是的，那我们就要去尝尝达州的美食羊肉哥哥，挤去看一下，就跟别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
3: 我们现在是要吃早餐啊。
2: 早餐，
3: 您刚才说的就直接就奔肉去了。
2: 对对对。
3: 好，
0: 蒸菜界的袖珍王国，形态小巧可爱，却能叠起高楼大厦。对达州人而言，每天清晨叫醒他们的不是闹钟，而是一笼笼冒着热气的格格。而在众多格格中，羊肉格格稳稳占据着当地人的心头宝座。
3: 这家店看上去很有特色。
1: 邵老师，你看这个这图腾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应该是个象形文字吧？
2: 这个就是达州文化和巴文化结合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象征。哦，你看一个人在中间，头顶一个太阳，下面一只老虎，形似一个达字。这个老虎是智慧、勇敢和权力的象征。
1: 所以巴人骁勇善战。
3: 是的，而且在他们的饮食方面，他们也是崇尚那种辛香，就是味道很重的那种。
2: 对对对，
3: 是吧？
2: 上滋味，好辛香，
3: 好辛香，上滋味。
2: 背后是
3: 跟他们这个文化传统是有关系。
1: 那我们赶紧进去尝尝 吧，看看有什么。
3: 所以它这个是直接放在桌上蒸。哎，
2: 它待会还有个计时器，刚好是十分钟。哦，
3: 十分钟。
2: 因为它这个是已经测试好了一个最佳的时间和温度。哦，这样的话它的羊肉更嫩，它的米粉也刚好熟。
4: 很好吃的。
2: 啊，救命。
4: 那个是蒸格格的计时器，咋喽？
0: 精选羊后腿最嫩的部位，剔除筋膜，依次加入白酒、橘子皮、姜末，经过半小时的反复揉制，彻底去除腥气。格格的精髓在于外层那身金黄的外衣，在传统大米的基础上加入糯米，以6:4的黄金比例调和，既保留了糯米的软糯口感，又融合了大米的香气，再加入10余种香料共同炒制研磨，不仅增添馥郁香气，也巧妙中和了羊肉的鱼膻。经过充分揉制，米粉均匀附着于肉的表面，这层粗粒的米粉既能锁住羊肉的汁水与鲜味，又能让香料在蒸汽的作用下毫无保留地渗入羊肉的每一丝肌理。蒸制过程中，米粉充分吸收羊肉的鲜美汁水，在高温作用下变得软糯丰腴。刚出锅的羊肉格格，肉质细嫩不柴，米粉软糯适口，各种香料的复合滋味在唇齿间次第绽放，成就了一场完美的味道。

0: 味觉体验。
1: 一定要先从上面吃啊。
2: 那老师，那我们吃的时候要不要再加一点？
3: 看看怎么弄。
1: 这个要给一点辣椒面，给一点花椒面，然后再给一点葱，再给一点香菜，一般。
2: 其实你光是这样闻就觉得特别香。
1: 真的。
2: 哇
4: 哦！哇，好好吃。
3: 它那个肉，你有没有发现？
2: 不油腻。
3: 对，它还有很有嚼劲，它那个平衡特别好。
1: 在大洲啊，就是无格格不大洲。你如果到了大洲来不吃格格，等于你没有来大洲。啊，他这里早餐、午餐、晚餐，基本上人人都爱吃这个格格。这个四川盆地，他这里是山区，潮湿寒冷，他就吃羊肉是抗寒补湿。
3: 他们还有一个很固定的搭配，就是那碗面，这个搭配还是挺科学的。
5: 你们的面条哇。
2: 来来，尝尝，这肉丁面也是这里必点的。

0: 吃好了，我们去下一站。啊，更有特色的美食
1: 是什么？是
2: 达州特色。
0: 要去看了才知道。我先卖个关子。
1: 卖个关子，
2: 行吧。
1: 好，
2: 那走。
1: 好。

0: 这里是四川遂宁，川中丘陵腹地，涪江中游枢纽，是对这里独特地理位置的精辟描述。千年的文化底蕴沉淀下川中平原的安定与富庶，江畔的市井街巷升腾着最炙热的人间烟火。这里的美食，一份泼辣又温婉的遂宁味道，杀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江水不仅滋养出食材的鲜嫩温润，更塑造了遂宁人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
1: 砂锅呢，是遂宁美食的一大特色啊。遂宁人有一句话，他说：“不吃火锅，就吃砂锅。”90年代开始普及砂锅的时候，这一条街啊，基本上100米就有2-3家。现在呢，这里呢还有砂锅节。
0: 在四川，以火锅领衔的美食王国里，遂宁人另辟蹊径，独偏爱砂锅美食，甚至打出了川中烟火砂锅为魂的招牌。在当地人心目中，火锅可负责招待整个世界，而砂锅则可以温暖地安顿本地人的日常。
1: 哇，你看，
2: 哎呦呵，这是现场制作呀。
1: 对呀对呀。
2: 哎呀，午饭时间看这个是真馋呐，馋涎欲滴呀，现在是。
3: 我们老砂锅就是以炖和煨为主的，它因为保温，然后营养不会流失的。对，天上飞。

0: 在地上跑的主食、面条、米线，什么都可以在砂锅里做。
1: 来了，我们是不是得尝一尝啊？对吧？
0: 比如说这个青豆肥肠是主打的，
2: 对，青豆肥肠来一个，毛血旺必须来一个。
0: 不，我把腰花也行啊，
2: 腰花也必须，
1: 腰花也得行。豆加猪条也得来一个，对吧？那咱三个人四个可以了，
3: 可以够
1: 吃了。
0: 啊，那你们先坐，我马上给你上菜啊。
1: 好好，来了，林老师，那您坐，
2: 好好
1: 坐
2: 啊。
0: 这是我们的特色青豆肥肠，
3: 对，很香啊，这。
4: 在遂宁，一提到砂锅，人们总会想起砂锅中的头牌——青豆肥肠。处理干净的肥肠，冷水下锅，逼出最后一丝杂味。将肥肠热油下锅煸至亮油，豆瓣酱的醇厚，干辣椒的炽烈，爆炒出直冲鼻息的锅气，啤酒和香料的底味快速渗入。在高温的作用下，肥肠外层开始焦黄，当高汤激出汁香，砂锅开始接棒，以文火慢炖一小时，让味道丝丝入里。经过一夜泡发后的青豆，文火慢煨，清香的味道全部激发。最后三分钟的交融，是风味的终极升华。趴糯的青豆吸收了肥肠的余香，软糯的肥肠沾染了青豆的清甜。
3: 我先来尝尝这个肥肠。香，哎呀，
1: 太好吃了，
3: 好 Q 弹，好软，嗯。
1: 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让人有食欲啊。哎，你看这个太好玩了，嗯。你看肥肠里边加俩豆，这个菜叫多子多福，子就是里面的青豆，福就是这个肥肠。

0: 子，来跟肉类搭配，这就是植物蛋白跟动物蛋白，两子结合，鲜上加鲜，加上呢，豆子的这种植物蛋白呢，它里面又有淀粉，所以让它形成了一层，网络，把有一些容易跑的纤维分子，它给它抓住了，不让它跑，所以像这种菜呢，我们吃起来呢就会觉得特别香，特别浓郁，
1: 入味儿啊。来个腰花
0: 是吧？来一个腰花。
1: 哎呀，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2: 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辣，今天的菜倒是。
0: 所以您的菜呢，它的辣呢不会掩盖鲜味，
1: 对，
0: 有一点点麻，但它不至于让我们失去知觉的那一种。
1: 所以以前说这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咱们在福江边上这个吃水不仅仅是吃这个水里边的鱼啊什么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这个砂锅它也是靠水，就是因为江边的那个泥沙做这种砂锅它特别好，
0: 对，
1: 它不像那个金属锅它可能放在这儿很快就凉了，你看这个砂锅它传导热很慢，所以咱们可以一直吃热的。有句话叫什么一热顶三鲜嘛，
0: 没错，
1: 对吧，说你再鲜的东西
0: 没错了，
1: 那凉了也不好吃，对吧，尤其在四川这一带。我们今天这个美食品尝的太好了，咱们奔赴下一站吧。
3: 好，
1: 咱们要把这个遂宁的美食也吃到底，尝到底。
0: 好，走。
4: 在达州，有一样美食无需正襟危坐、摆台开席就能享用，街头巷尾、站台车厢，乃至远方亲友的手中，都常见他的身影。这就是达州的头号伴手礼——灯影牛肉。
5: 吃法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两指一捏，
6: 不能用筷子，也不能用牙签，一扎就碎了，一定是用手。
7: 你如果用手机的话，还可以透光。你
0: 灯影牛肉就是这么来的，
5: 对，
8: 不用手机都行。哦，就我散发的光芒，它就都能透了。
7: 对。
9: 灯影牛肉的前身，它其实就是光绪年间的一个五香牛肉片，后来经过几代传承人的改良
6: 提升，
9: 然后就成了我们现在那个灯影。
8: 今天吃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10: 因为我们四川话就说巴适，
8: 最香最香，巴适的很，巴适的满地呗。
5: 就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啊，是我们那个非遗传承人邓老师现场制作的，我们邓老师在那儿做的。
8: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5: 对。
8: 哎，您好！哎
7: 呀，几位老师好久了，
8: 上来上来，您好您好。
0: 这个是纯刀工，
11: 它是从下面切，
0: 对，因为要压着它才能够控制那个力道。
8: 咦，我的天！所以师傅是很用劲儿的，我看他这个手啊，一直摁着这个肉，
7: 对，摁住，
8: 丝毫不能松劲儿。
7: 我这个是三片成型的片法，
8: 片出来的这个薄片还要再片成三片。
7: 对，
8: 我的天！
7: 再来，
8: 哎呀，这个太难了。
4: 接下来是最考验功夫的片肉，长刀出鞘，顺着肉的纹理斜刃下刀，

0: 一片片薄可透光的牛肉，足可见手艺人的真章。
1: 哎呀，这个太难了，很薄。
2: 哇，
1: 这是技术啊！
2: 这就是真正的师傅功。
3: 第三个环节是腌制，料我们已经下好了，下好了就是拌料，
4: 把它拌均匀。
1: 这个我可以帮您。
2: 那灯影牛肉最早开始，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去让制作呢？
3: 它是这样的，最先我们的老师他是个鲁菜师傅，做了出来大家就觉得这个肉啊吃起来塞牙，然后就考虑让他把片

0: 给薄一点，
1: 越片越细，
0: 最后达到就是这个，哎，能够酥脆就更好，酥脆必须要很薄。我们这个家乡这个竹子很多嘛，就打成这种竹筛，老一辈就把这个肉片铺到这个竹筛上面
1: 去晾。
0: 哎，铺肉之前，这个竹筛要打油的，像刷油它是有讲究的，要打几个点，
2: 打几个点，
0: 再这样刷，才刷得均匀。
2: 我试试，
0: 这个为什么要用竹筛烤啊？这个竹筛它有个竹香味，竹子的香味和肉的香味，它用这个高温来烤了之后，它就有一个独特的风味。
2: 这跟我干装修差不多，
3: 刷墙，
2: 我总算还是能干点事儿。
4: 它这个烧起来还有一个好处，它固定肉片，你看这一路的话，它增加它的摩擦力。它肉片不会轻易掉落，不会收缩。肉鸡肉，假如说这样一收缩的话，它就变成厚片了。
2: 这个白
4: 菜，它不是烤的肉面，烤的竹面，那么竹子的香味它就有一个渗透。
3: 对，
2: 这个真是智慧，让这个热量透过去，但又不直接烤在肉上。怎么样？您看我这个可以吧？
0: 烤的一个方向挨拢。
2: 哎。你放心吧，师傅。
0: 对的，真的好。
2: 肯定给你搞好。
1: 这一片还可以吧，我铺的还行吧。
0: 好，
2: 它这个灯影牛肉的名字啊，据说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透这个灯光，
3: 是的，
2: 灯影，有的说这个灯影就是那个皮影戏的灯影，
3: 皮影戏也叫灯影戏，
2: 灯影戏嘛，
3: 这个牛肉啊剥乳子，透光亮质，
2: 就像做皮影的那个，
3: 对对对，然后就把它叫成了灯影牛肉了
0: 啊。
2: 你这不是说糊满就行？哎呀，这位大哥，你看你往下弄弄，把这个地方别叠上啊，叠上以后它烤完就不对
5: 了，就厚了。
6: 将调好底味的牛肉片均匀摊开在烧鸡上，底下放置炭火，进行长达十多个小时的烘烤。老师傅要时刻紧盯温度和火候，低温慢烘。中温定型，高温酥化，肉片边缘从烧鸡上浮起脆化，颜色从浅褐色转为淡黄色，灯影牛肉的雏形已具。最后整形切片，红油浸泡，这道油润红亮麻辣鲜香的灯影牛肉才算大功告成。
5: 这颜色变浅了，
2: 就已经是淡黄色的了，琥珀，叫琥珀色。
1: 哇，这就可以吃了，
0: 可以，可以啊，这多新鲜呢。
2: 哇，这个好好吃。
0: 上个阶段结束以后就要修剪，方便食用吧，不是也美观啊。
2: 但是我看到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都是泡在油里的感觉，
0: 泡着油，要泡油啊，它有肉香、料香、油香，这种油我们是特殊炼制的油，再就是竹香，色香合一，形成灯影牛肉独特的味道，回味无穷啊！
3: 所有的肉干在别的地方都有，唯独到了我们四川，然后把它玩到了极致。我们的灯影牛肉在达州已经是形成了很大的产业，但是在我们临时的遂宁，我们的菌菇产业也很厉害，建议沙老师去感受体验一下，
2: 感受一下。

同属巴蜀大地的达州与遂宁，山水相望，一脉相承着川味的馨香热烈，却又各藏千秋。达州成巴人上馨香的豪迈风骨，淬炼出灯影牛肉的薄脆传奇。遂宁木灵秀水土的温润滋养，孕育出山野菌菇的清鲜本味。两座城以不同滋味共同谱写着川味烟火的动人篇章。

0: 您好，
1: 哎，沙老师好，
0: 你好，
1: 欢迎到遂宁，我叫邓火，
0: 啊，你好，你好，邓老师，
1: 大厨，
0: 蓝老师跟我说，在遂宁有很多别的地儿吃不到的东西，
1: 看这个，我们拿了一部分菌子过来，
0: 我的天，
1: 这个是叫杏鲍菇，这个海鲜菇，这个叫鹿茸菇，它长相的像鹿茸一样的东西，
0: 这个是猴头菇，
1: 哎，你见过？
0: 对。然后这个是不是竹荪、
1: 这个、对，竹荪，这个叫黄金耳，黄耳也叫老耳，
0: 它还真是，
1: 对，
0: 像那个脑花的感觉。
1: 对对对，它跟银耳是亲戚关系，它的胶质重啊，但是它比银耳的药用价值要高达15倍到25倍，含糖量高。
0: 哦，它俩是亲戚。哎，
1: 这个认识不？
0: 这个哎，等会儿您别说，这个虫草花是吧？
1: 对，
0: 你看，
1: 但是它不是虫草长的花，
0: 对对 对，
1: 这是我们培育成它的长相像虫草一样的，它的药用价值比较高，增强免疫力。哦，啊，
0: 您这感觉都不是菌类，这都是中草药。这都怎么吃啊？涮火锅啊？
1: 这个生吃，你看我这里还给你准备了一点，
0: 生吃
1: 来。
0: 就这么切完了，
1: 就切完这个生吃，你尝尝一下它原味。
0: 哎呦我天，这个胶质十足的那种感觉。
1: 对，吃起肉筋筋的，是不是？
0: 而且这个味道好清香啊，
1: 口弹
0: 滑的那种感觉。
1: 爽滑。
0: 这个您切完了也是可以
1: 生吃，这些都可以生吃。
0: 我待会儿吃完会不会看见小人跳舞什么的？
1: 可能。你在市面上看到这个80%是白色的，是不是？嗯。但是这个是最早原始的，就是黄色的。
0: 这个好甜呐！
1: 它是不是口感比白色要脆？
0: 对。我尝一片这个。
1: 这个猴头菇。
0: 哇，棉花棉花的那种感觉，嚼着像棉花糖一样。
1: 对。
0: 这些都是目前在遂宁人工养殖的还是野生？
1: 都是人工养殖的。
0: 我听说遂宁现在人工养殖的，而且能够销往世界各地的有20多种，
1: 22种菌类。我们遂宁拥有全国最大的黄色金针菇工厂化生产基地，全国3个，其中有一个来自我们遂宁，
0: 流水线出来的。
1: 对。
0: 这里面最贵的是哪种？
1: 你猜一猜，
0: 应该是金耳吗？
1: 对，
0: 那我多吃。
1: 你等一会，我里面还给你准备了5道，来，我们
0: 走走走走走。哇，这蘑菇宴，
1: 这个叫金耳刺身，
0: 这就刚才我吃的那个。
1: 你刚才吃了一个，吃中有点三文鱼的感觉。嗯。
0: 真是能吃出海鲜的刺身的感觉。
1: 这个是黄色的金针菇，红油味型。
2: 嗯嗯，这不虫草花好吃，
1: 口感清脆是吧？哇，
0: 真是。哦，你好。
3: 好。
0: 哦，蘑菇面。
3: 嗯，对的，请慢用。
0: 好，谢谢。哇，拔丝的菜。哎。您知道这几种菌类吃下来，目前我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1: 应该是黄金耳吧。
0: 您再猜。
1: 黄金耳。
0: 我再来一片那个
1: 啊。好。吃了这个，越吃越年轻，越吃越年轻。
0: 明年我就把化妆师就辞退了，直接素颜上镜。
1: 好，那个沙老师，我还要到三餐世界厨房去给鲁健做菜的，不光在这里还有菌子菜呀，还要做给他品尝。
0: 行，那谢谢，谢谢邓老师。

0: 四川的菜市场啊，可以说是会让我们大开眼界，又干净，还有你看到它所有的菜呢，包括肉呢，它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1: 我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说是这个南方的菜市特别有意思，买什么鱼什么它，你都可以给它切好，
2: 片好，
0: 起腰花它都可以给你起，
1: 是吧？啊，
0: 好，
1: 嚯，厨房直接立菜市场啊。

0: 感觉好像我们要现场秀厨艺似的。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很开心认识你们啊！哎，欢迎到遂宁。在遂宁呢，我们吃就是讲究一个鲜字，
0: 鲜
2: 这个鲜。不是靠调料怼出来的，是靠我们的食材的本身。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素鲜，
3: 素鲜，
0: 对，
2: 名字叫菌香素鲍鱼。
4: 这个是杏鲍菇，
2: 对，我们是我们选自我们当地的杏鲍菇，它的肉质比较紧实细腻，吃起来跟鲍鱼口感差不多。我们就开始制作。
4: 好，
2: 我们现在用改刀，先切块，把这个做成鲍鱼的形状。我们从这里搞一个鲍鱼的底座嘛，
0: 这还是个雕刻的活啊！我看啊，
4: 蛮难的哦。
0: 对，
2: 完了，这个鲍鱼的形是不是出来了？
0: 对，
2: 那我们就要改刀。三分之一处把它改成十字刀，好入味。这个素鲍鱼的形状就出来了。来，月月，你试一试。
4: 太难了吧。啊，
0: 我也来
2: 来试一下。
4: 很难啊，这个真的很难，这个在家雕得雕半天。
0: 你看有这么多人给你加油的份上，你的活就干得比较快了。
2: 把这个我们切下来头上这个切成颗粒，再融入到这个素鲍鱼里面，增加它的菌香味。
0: 邓老师，我这个鲍鱼已经只剩一半了，
2: 这个鲍鱼垂成云养，
0: 这个掉价了，整鲍已经变成半鲍了。
2: 哦，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制作。
0: 制作好。
5: 杏鲍菇被精改做鲍鱼模样，倒入六成热的大豆油中，炸至两面金黄，焦脆鲍身已然出去神韵。剩余的杏鲍菇碎末入油炸至金黄酥脆，与蒜米、姜米、豆瓣酱、红泡椒段同炒，酱香裹挟新香，在锅中炸开。添水后汤汁渐浓，为入味环节筑牢醇厚根基。素鲍鱼再次入锅，糖、鸡精、味精、花椒面调和出咸鲜麻辣的复合风味。最后加入红薯淀粉勾芡，让汤汁如凝脂般裹住每一块鲍鱼，色泽红亮，口感弹嫩入味的素鲍鱼便在这一炒一收间完美呈现。
0: 哎呀，香。哎呀，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杏鲍菇，
0: 太好吃了，
6: 就是把鲜发挥到极致，就比我们吃到的新鲜鲍鱼还要鲜。这主要呢是杏鲍菇本质呢，它的鲜味非常足，它主要呢是含有核苷酸跟氨基酸一结合，它就把鲜味放大了20倍。我从来没有见过杏鲍菇是用油炸的。1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让蛋白质瞬间分解

0: 微纤维的氨基酸啊，所以这么一个做法加上瑞宁非常优质的杏鲍菇，它就把整个鲜味给烘托出来了。
1: 对
0: 啊，是真的是鲜到极致。
1: 对对对。现在由我们的爱心大使沈月同学分给大家啊，
2: 真的好好吃，哇，看着都有胃口，好有胃口。
1: 哎呀，太好吃了，真的，只有亲自尝过才知道有多好吃。吃完以后写200字的作文评价一下，啊，还有你啊，小弟弟，你写100字就行了啊，100字的作文评价一下啊，巴适的很吧？哎。
3: 刚刚介绍了一道我们的特产。再接下来介绍我们更厉害的一道哦，
0: 更厉害一道，
3: 这土特产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哦，菜名叫普洱市烧牛腩。
4: 普洱市是什么意思啊？
3: 我先卖卖关子，还是不说，先把牛腩处理好了，我们再讲。
1: 对，
3: 烧牛腩一定要选五花牛腩，切成大小均匀的块，要冷水下锅。加了料酒，超大的血水，
0: 牛肉的纤维它非常粗，被宰杀之后就失去了营养源，它就开始僵直，乳酸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吃起来的牛肉呢，一个就是硬，一个呢就是确实有一股不太舒服的酸味。
1: 那么怎么能够去除掉这种酸味呢，李老师？
0: 牛肉呢要14天啊，才能够把乳酸排除干净。另外一个呢，就是新鲜，它就来不及有这种反应啊。刚刚宰杀完6个小时的牛肉是最好的。
3: 把这个铁模子再洗一下。
5: 现在可以开始炒了，是吗？
3: 对。对，要把水分炒干。加点干辣椒、花椒泥，这个是我们的瑞宁的白芷，我们中国白芷之乡。哦，
1: 白芷之乡，这就是瑞宁的白芷。
3: 对对对
1: 对，
3: 八角2颗啊，香叶、桂皮1小块啊。牛肉已经差不多炒干了，我们再加豆瓣酱，加我们的
5: 水，再加水。
3: 调调味，来点味精，来点鸡精，少点啊。
1: 这个要盛到砂锅里哈。
3: 我们小火煨40分钟。月月，
4: 交给我
3: 吧。你猜一猜哪个是普洱市？啊，
1: 524就是红薯，现在到了揭秘的时候了。
3: 提示一下啊，这个来自安居的皮是浅红，啊，掰开来就是一个淡红色。
5: 我觉得是这个
1: 524，
5: 因为它长得比较特别。
3: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哪个是524？哪一个？哪一个？
4: 这个。啊？这个。啊。
1: 如果是这两个，肯定是这个。
3: 524是这一种。
4: 这个小的。
6: 小的。
3: 小的。
6: 这么小。
3: 我今天是选的小一个的过来的。524就是五月栽种，2两重，四寸的间距，放在地窖里啊，1个月到2个月，让它更香。这是我们安居人民的特有栽培方式。我们就顺着这个它的形状把皮打掉，
5: 挺好刮的。
3: 好了，这个差不多了。下锅，先把这个土耳其炸一下，
0: 炸呢它一个定型，再加上它更香。普洱市的红薯呢，甜度很高的，主要还是因为瑞宁的安居区，它的土壤里面的钾含量很高，在根茎植物膨大的时候，让它有利于糖分的累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的气温，它昼夜温差比较高，就有利于植物糖分的产生。

0: 来，罗老师，你体盖。
1: 体盖大典现在开始。
0: 那我们就把这个红薯倒到里面，放上蒜苗、泡椒，加点色，炖几分钟。做这个又不会加糖了，就这个糖分让它自然的涌现出来，
1: 对，
0: 就是鲜而不腻。
1: 好吃啊，
2: 很嫩，
1: 大家分享，
2: 很入味。
1: 哎呦，这个红薯真的是太好吃了哈，里边的又酥又嫩，
2: 这个红薯的纤维感还特别足。
3: 这种搭配我是第一次吃到，红薯的甜让牛腩的鲜味衬托出来，你就觉得不腻。
2: 啊，你们可以自己
1: 挑。谁负责端着这个？来，小伙子，
2: 传递一下，传递一下。
1: 小伙子端着啊，好。
0: 五二四少林呢，已经做完了啊。
3: 来，有请我一个朋友，和政策兄弟，
1: 下一位来隆重登场，
4: 三位老师好。
1: 三位老师，哎呀，哇！
4: 来，老师们，我们今天做的第三道菜就是泡椒猪肝。腌制猪肝的时候很简单，然后我们先给它来一点点的毛毛盐，给它入个体味。对，然后来一点那个胡椒粉。
1: 胡椒粉
4: 去腥嘛？
1: 对，
4: 去腥。然后我们就要给它抓一点红薯粉，形成一层壳，
1: 锁住水分，
4: 它就可以把水分锁住，让猪肝吃起来就会更嫩。我们今天是一锅成菜，8到10秒，所以我们就要把调料先给它放在里面，来一点那个泡椒，然后加一点姜，加一点蒜。这个泡椒里面我们就剁了有泡椒、泡姜，
3: 就刚才那一个吗？那一个东西吗？有鱼的那个。
5: 在四川遂宁，泡椒是众多川味美食中不言自明的起点。泡鱼辣椒又叫鱼辣子，它不仅需要川菜的灵魂辣椒二荆条，更离不开一尾鲜活的鲫鱼。而在封坛之前，盐是关键的仪式，唯有盐量恰到好处，才能慢慢发酵，激发出内在的香味。而成就这坛风味的灵魂，来自于有年份的母水，其不断传续的老盐水。新菜不断入坛，与老卤交融共生。接下来的便是等待。菜品逐渐变得温润，颜色愈发鲜艳夺目。这，就是川菜的灵魂。一勺泡鱼辣椒足以点化任何平凡的食材。
4: 我们现在把它给加进来，
1: 这个泡椒应该会带有一种鲜鱼的那个味道。哎，
3: 有。你是等会你准备用猛火还是用小火？
4: 猛火，你正常的话就是8到10秒。
1: 这个时间呢，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刘翔110米栏夺冠的那个，就那个时间，大家算着啊。
2: 猪油是吗？这个
4: 对我们这个菜就必须要用猪油，
2: 时间很紧迫。
4: 对，时间很紧迫。
1: 好，预备，走！亲自点评，
3: 非常嫩，
1: 非常嫩，是吧？哈，
3: 对，评价猪肝，第一个标准就是嫩不。

0: 那第二个标准还是嫩不嫩？
1: 嗯，对，
0: 只要
1: 第三个标准还是嫩不嫩？嗯，果然是嫩，当真是嫩，
2: 真的锁住了水分，那个外面层淀粉壳。
0: 这个调味呢，调得非常平衡，就是哪个味道它都不冒尖，啊，所以这一种能够把，猪肝炒得又嫩，味道又平衡，这是绝对是顶尖高手。
1: 哎，谢谢谢谢，
3: 请大家一起品尝一下。啊，所以泡菜应该好像也是这个川菜里边的
0: 灵魂，
3: 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离不开泡菜？
1: 在我们这边的话，四川是家家户户都有一坛泡菜。
0: 遂宁这一块的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这一个温度呢，就是空气中的菌群适合做泡菜的一个最佳的温度。同时呢，四川盆地的特有的环境，它也让空气中的菌群可以做出最好的泡菜。
1: 对，
3: 我觉得也是，就是两句话：一方水土荤素相连，顺遂安宁，满城皆鲜。
4: 好，
3: 就是这种感觉。
4: 好啊，
3: 好，那我们谢谢何老师、何师傅。我们这个美食之旅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这个美食啊，都离不开一位特别重要的调味品。
1: 对，
3: 而且就跟我们遂宁呢直接相连啊，那就是盐，盐的文化。
0: 我们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3: 好，谢谢大家啊。祝大家顺遂安宁。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不认得它是什么。
0: 比如说这个，您知道叫什么吗？
2: 您知道叫什么吗？
1: 这个，这别，它像中草药，
2: 感觉有点像茶叶。
0: 嗯，不是，
3: 珍珠花菜。
2: 珍珠花？
0: 对，
3: 菜，
0: 我们叫它素花菜，是一种植物，而且以前它不是广泛种植，啊，全靠土生土长的，
2: 太稀有了。
0: 这个更稀有，
2: 这个大蒜嘛。
0: 一粒儿可以买一堆蒜头回来呀、啊。
3: 是的。
0: 咱们的药材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川贝，止咳化痰的。这个必须是在我们花峨山超过海拔1500才有。
3: 真的。
0: 叫峨贝，峨贝是川贝里面的极品。这一颗在市面上卖的话，大概在100多。
3: 你要先给他们介绍这个。
2: 这个是豆类，
0: 豆类，
2: 但是是什么豆？
1: 它像芸豆，也不是，
0: 嗯，它其实也是属于豆类，盐豆。它为什么叫盐豆呢？因为它长在那个岩石上面，
2: 岩石的盐。
0: 对。
3: 它必须在海拔1500米以上，1500米以下是只开花不结果了。
0: 我们万源人民把它叫。
2: 挨嘚儿，嘚儿，就是豆儿的意思，豆儿，挨嘚儿，挨嘚儿。

0: 我来一个主角出来，
1: 算是。哦，
0: 乌鸡，这个叫黑鸡，这个鸡世界稀有，中国特有，万源独有，也叫鸡中熊猫，
2: 这是传说中鸡中的战斗机了。
3: 它为什么戴个眼罩啊？
2: 它好动。
0: 那对，
4: 否则它会到。
5: 在海拔800米的高山之上，生长着大巴山特有的黑将军，旧院黑鸡。独特的地域造就了它们独特的基因，黑色的羽毛，黑色的皮肤，当然还有它们黑化的性格。在这片绝壁之上，物竞天择是永恒的法则。旧院黑鸡化身大巴山的斗士，它们体型高大，体格健壮，肌肉结实，野性十足。要想品尝大巴山的美味，首先就要学会征服这只勇猛无畏的黑将军。
0: 今天给你们做的第一道菜就是我们这个铁罐焖黑鸡。
4: 今天所有的食材就相当于出了这儿，你就很难找到地道的。
0: 哎，对，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这个鸡啊，要求的块大。我们巴山人民很热情，性格也很率真。嗯，所以说每次都是大块的，
4: 拳头的大，好吧。
2: 大口吃肉。那这个鸡的做法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嗯，其实它就是一个烧鸡，就是我们说红烧的方式，但是它用的火候是微。完了呢，我们需要给它飞一下水。
4: 飞水是不是就我们说的焯一下水？
0: 对，焯一下水，
4: 焯一下。
0: 放上葱节、姜片、料酒。
6: 烧鸡的话就要开水下锅，
0: 冷水下鸡汤鲜，开水下鸡肉香。
4: 焯大概多久？
0: 嗯，焯透，把它那个血红蛋白沫给它焯出来。
4: 焯水我来吧，我来吧。
0: 行。咱们这边备油，这个鸡呢必须要用菜籽油，因为这个鸡它本身因为活动量很大，它就没有什么油脂在里面，就全靠我们补充油脂进去。

0: 单位出来了，
1: 咱俩师哎呀打过来了，
2: 走。
3: 上色呢，老抽比较好，生抽用点盐，
4: 料酒白糖。

0: 你看这个香味，哎呦，颜色又出来了。
1: 加水的时候也有讲究，不能加凉水，
0: 因为它肉里面的蛋白质打开之后，凉水器快速就缩了，它就柴。
2: 这个阶段就开始煨了吗？
0: 不不不，它还要转锅。
2: 哎呦，这旁边这个厉害了！
1: 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小铁罐，这个罐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对，
2: 铸铁的。
1: 对。
0: 哎，李老师还没说都闻到香了。
1: 现在我们闻到的香几乎就是我们炒的调料的香，煨好之后那个肉香会更加漂亮。煨这个鸡呢，要木炭的土陶在这上面煨。
2: 这个大概要煨多久？
1: 这个真的要跟到鸡的肉质说话，
0: 搞不好得一个多小时。
1: 对，
3: 盐豆结出的果实硬如磐石，古人以时间驯服这颗顽石。

0: 经过一天一夜的清水浸泡，岩豆吸饱山泉变得软糯水润，在慢火炖煮，直至轻压即碎，入口绵软如云的程度即可食用。从绝壁到餐桌，从坚硬到绵软，岩豆带着山野的气息，正在扩展它的美食疆域。
1: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二道菜就是雀舌炒岩豆。
2: 好，
3: 这个就是雀舌茶泡好了的。
1: 对，
2: 雀舌。
4: 它那个茶香也出来了，
1: 对，
2: 哇，感觉那个茶叶的那个清香，
4: 就跟我们到了茶园闻的味道一样。
3: 茶香味扑鼻而来。
1: 好，咱们把它给打个底味，放一点盐，待会儿我们在炒的时候就不用
2: 再加盐了。
1: 对。为什么要用点蛋清糊呢？就是为了裹这个粉的时候它会更加匀净。那平时我们做有时候不要蛋清糊，就这么撒一点去炸，那么就容易掉粉啊，
2: 裹不上去。
1: 对对。
3: 像挂了一层霜一样。
1: 对
2: 对，我老觉得像个甜品。哇，这个要用这么多油啊。
1: 对，而且得炸两次，第一次让它去定型。
2: 这第一道就炸出来了，
1: 第二次再炸一次。啊，翻黄了，看见没有？
2: 我能尝一颗现在这个这样？
1: 可以啊。
2: 出锅吧。
3: 还有股奶香，这个都是
2: 对，
4: 它外面已经是酥的，
2: 对，已经好好吃了这个。接下来就要上这个茶油了，是吧？
1: 对，
2: 这就直接下锅炒了，准备。
1: 茶油就要少，因为我们是炸过的，用这个炭锅。
3: 来，我来帮你再炒均匀一下。好。哎。这个吗？
1: 对，
3: 好嘞。
1: 哇哦，赵老师可以准备筷子。
3: 外面脆脆的，里面很嫩，
2: 加了点辣和那个茶叶的清香全在里边了。
4: 外面那个酥皮呢，有一点底味，再加上刚刚那个辣椒在外面裹上一层，口感会有好几个层次出来，还有淡淡的茶香。
2: 来，啊，
5: 谢谢。
2: 好好吃，是不是？
6: 对，下酒最好。
2: 对，上手吧，这本来就是不带汤的，没问题。哎，小朋友一，小朋友往嘴里放一个，然后赶紧再加一个。
4: 好吃，
2: 确实好吃。
3: 给我加点糖过来。
1: 刚才爬火大了，就后头火还是有点香。
3: 你觉得不能多了？嗯。
2: 我们在给大家弄这个菜的时候，两个老师在那偷偷尝那个鸡肉。
1: 这都被你看见了。
2: 再弄一会儿。还需要再高好久？这个
3: 马上就好了。
2: 马上就好了。
3: 我们先都帮你尝了一下，老不老人？
2: 我的天，这个味道你闻一下。
4: 哇！有。
2: 刚好现在在等这个鸡肉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咱们还有时间，要不再来一道。
3: 好，再来一道。
1: 前面都是我们地方的很有特色的，嗯，看上去都很粗犷的，嗯，那么其实我们当地还有一个阳春白雪的菜，也是川菜的名菜，叫雪花。

0: 儿提了。
1: 这道菜是川菜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也是老师傅们考一级厨师、K 级厨师，连二级厨师都要考，
2: 就必考科目。
0: 对，
2: 我估计我下次再吃这个菜，就是我自己参加考试的时候去吃。很难吃到平时。
1: 这把刀，这就是我们的川刀。你看，跟刚才那把刀不一样的就是啊，它刀背很厚。嗯，老师傅啊，基本上一把菜刀就能闯天下。如果说刀背太薄的话，一锤就把筋就锤断了。你看那把刀背，这把刀背就不能锤，一锤，这个筋就断了。
2: 我来锤锤试试看，
1: 轻一点，不能把筋锤断。我们把这个筋去掉，筋在里面是影响口感的。
2: 但如果太轻又不够细，
1: 对，
2: 这一溜应该可以吧？
1: 相当专业，很好。
2: 要背出来足够的量，这还真挺费功夫。我这锤半天没锤出来什么，看来今天啊跟鸡肉有关的菜都得等。
0: 这个菜讲究三锤三排。第一道锤完之后，把这个大的筋膜
2: 要排出去。
0: 对，再反复锤，锤完之后呢，用刀把它拧开，拧开之后呢，排第二道，
1: 拿一个小牙签去慢慢把它给挑了，
0: 还得锤一次。好，现在我们要把它卸成闹，就是我们说鸡姜。我们用它呢，最好就是用高级清汤，它就是要分几次，
1: 先要给一点水把它卸开，如果一次性加的话就卸不了了。
2: 难怪这道菜叫做川菜中的就是顶峰之作，对厨艺的要求太精妙了，卸不好就废了，相当于
0: 对，
2: 就你前面都白锤了。
0: 对，
3: 本来是整块整块的鸡肉，然后到这里变成糊了，
2: 对，你就看不出肉的形了。
1: 差不多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动作啊，打这个蛋泡糊。
0: 来，尚老师，我给你也准备了一个
2: 最关键的打蛋清，来，怎么打？
1: 快速的搅拌，把空气与蛋清融合，把空气打在蛋清里面，然后让它起泡。打完了之后，筷子立在那里不能倒。
2: 就这么点鸡蛋，筷子立上去不能倒。
3: 这些我们平常做蛋糕的时候也是这么打的。
2: 哇、哦，这就打出泡泡了都。来吧，我也跟着师傅学学。
1: 现在出来了。要嗲高，嗲高容易把空气进去。
2: 我们俩现在，我们俩像个乐队，像耶耶耶耶耶耶。我手都软了，打的。你接力，接力接力。哇，这个打的手好酸。我真的是能把筷子立住哎，就已经成糊了。
1: 差不多了，就立起来了。这就是标准啊！
3: 立住了！
1: 哎，立住了啊！立住了啊！
3: 专业。
0: 弄好这些，我们就准备调姜了。好，现在我们调味，咸盐，放两粒糖，糖在里面就起增鲜的作用。
1: 它的姜出来之后要一条线不断。
0: 蛋泡糊加也要分几次，而不是一次把它充分的搅散。好，够了。
3: 这道菜是用小火，
1: 小火
0: 低油温，中小火，而且是慢炒，在我们的技法当中叫软炒。
2: 哇，有点像炒鸡蛋的感觉，
3: 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原本

0: 以为它会是就类似像汤汁一样，上面
1: 像豆腐脑一样，
0: 对，像豆腐脑一样的。
2: 它这个炒哈，它很关键，绝对不能在锅里面去哈哈哈。它这个炒完了之后，再给它浸过两三秒钟。
1: 李老师都是在挑，拿那个铲子一点一点挑。
2: 烤出来，你看
0: 像雪花一样啊，很有弹性。
2: 漂亮，炒得好。这个就是个用牛肉做的
1: 火腿丁儿。
3: 对。不能看到油汁儿，得这样颤巍巍的。
0: 这就是鸡肉蛋糕啊，
1: 跟脑花一样。
0: 高汤的所有味道都浓缩在这一小口里面了。
1: 哎，真的，它越扎吧，那个味儿越浓。
0: 我们这样看起来就觉得它应该是很清淡的一道菜，可是你入口之后去尝的时候，它所有的那些肉味的香味全都在里面。
1: 我是把锅里这点都给你们弄上，
4: 来一点，来一点。
1: 它那个味道真的好多层次，慢慢的品。
5: 还有，别客气了吧，大师。
1: 虽然都是四川人，但是你吃过那道菜，你就不是一般的四川人了。
6: 哎呦，好吃，
7: 好吃。
1: 李老师，现在应该还是有餐厅能够吃得到这个菜吧？
2: 早，这道菜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最早的分子料理。哦，
1: 还真是蕴含着中国的传统智慧当中，这大音牺牲，大象无形，就一只鸡在你面前消失了，它已经融化到这个你完全猜不到的一个形态里，无形但有形。
2: 好了，这个鸡肉差不多了。
0: 来啦！
1: 里面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3: 好嘞，关火。来
1: 啊，不客气了，我们先入口即化。我连旧院黑鸡的性格都能吃出来，真的，它这个鸡肉里还带着那种鸡的那个，就您说那种，它就那种好斗，
0: 它的倔强，
1: 勇猛倔强的那种，
6: 对，
1: 最后的倔强。哦，
2: 白了，不白了，麻死人，
1: 没白等这一个多小时啊！看这个鸡肉，雪白嫩滑，
0: 太好吃了，它的鸡肉真的是到现在还弹牙。煮那么久了，
1: 来吧，给大家分一下吧，筷子都要不？要。你把那个大鸡腿找出来。
5: 在哪里？
1: 吃了这个鸡腿啊，健步如飞，快速进步，好吧？都是大块，因为他当时剁的时候就是很大块。
5: 太苦了，来后面的。
1: 太好吃了，掌声感谢，
2: 感谢。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每一道菜制作的流程，这里面可能说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但最关键的是一代又一代我们的这些厨师们，他们的创造，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的经验在里面，这可能是传承到今天除了菜本身最让我们感动的，也是最宝贵的东西。
3: 谢谢。

0: 情。
1: 师傅您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你好，师傅啊。
2: 哎哎，你好。
1: 我们是那个，
2: 你好，
1: 循着老井而来。
3: 这口井现在还可以用吗？
2: 可以用啊。哦，
1: 就这么窄的口是吧？哎呀，
2: 15厘米。
1: 这口井现在有多少深呢？
2: 现在有300多米。
1: 300多米。哎，这就是当年北宋时候的。
2: 北宋的，哎，对。
1: 天哪，那这个是干嘛用？
2: 这个是打水用的。
1: 最后要把300米的那卤水吊上来，要用这个东西，就跟水车一样哈。
2: 对。我们这是打水嘛，也了。啊，哎，好嘛。
4: 用竹筒深入地下，汲取天然卤水。竹筒井口径仅有碗口大小，能达井深达数十丈，开创了人类冲击式顿钻凿井的先河。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2: 好了，露水面了，我就来上操作了。哟，那个叫撬水，
1: 相当于是让它一点一点的把那个卤水要撬到那个竹筒里。
5: 用这个竹子做绳子，这是有点不可思议了。
2: 这一管嘛，那个我来拔了。
1: 廖师傅，人家是手脚并用式，是吧？哎，中国人确实是太有智慧了，就地取材。你看这竹片，
5: 对，
1: 剖完了以后比绳子好用多了。
2: 好，好，好，好，好，好啊！
1: 好，出来了，
6: 来了！
1: 哎呀，快看啊！
7: 来了，来了，来了！
1: 看看接下来怎么操作。哎，我刚才还想着这个得用这个，没想到。廖师傅太厉害了，您这一个人就直接把它拔起来了。
2: 好了，啊，
1: 接下来咱们看干什么？哇，妈呀，这个感觉太壮观了，这个，哦，
8: 可以直接试吗？
2: 可以上啊，看吧，
1: 尝一尝。来自地下的，来自地下的，
6: 太咸了，我们
1: 肯定很苦咸苦咸的呀，
2: 不苦
1: 不苦吗？
7: 不苦，味道还不错，
1: 是吗？啊，那我尝尝，
5: 还味道还不错，
7: 还不错，还不错。
1: 嗯，可以直接用这个炒菜。
5: 这个盐呢，2亿多年前地壳的变动，它是已经变成固体了。我们的地下水让它变成卤，但是在浅一层呢，其实完全是淡水。竹筒井的一个贡献不仅仅是把它打下去，它还要用竹筒把它跟淡水隔绝。遂宁的人呢，从古代开始充满了智慧。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我西方的石油钻探之父呢？啊，对吧？如果没有我们当年这个北宋时期发现这种打井的方法，那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这个石油大发现。
5: 对，提炼出来的井盐啊，它就变成我们遂宁用盐来烹饪的一系列的菜，
1: 盐系菜啊。
2: 现在我们有个陈老师还带我们屋里炖粥，请你们去吃那个菜，好吃。
5: 好，那我们去试一下。
1: 试一下，还真有，你看看，说着了。
5: 竹筒井的盐，
6: 做出来的美味。
5: 好，我们去试试。
1: 那谢谢您了，好。

0: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们是慕名而来呀！哎，欢迎你们啊！
2: 听说您是坐咱们这儿美食的飞机船？是的，是的。
1: 咱们是不是有什么和卓同景有关的美食？
2: 比如说我们今天放到桌面上这一道菜。
1: 啊，这是卓同景盐吗？
2: 对，这个就是我们
1: 这么白呀、啊。
2: 景盐主要是我们用黄卤，然后它做出来的盐就是晶莹剔透，很白。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用这个盐来做盐烤鱼，
3: 盐烤鱼，
2: 对。
4: 盐看似是最基础的调味品，却在古老烹饪智慧里扮演着最神奇的角色。这平凡的调味品将为鲜鱼量身打造一副锁鲜的盐壳盔甲，鱼不破肚，从嘴巴和鱼鳃中掏出内脏。

0: 调料，从鱼口中塞入，保留鱼鳞，以是防止盐味过度渗入，同时可以锁住鱼的汁水，保持鱼的鲜嫩。随后取竹筒井的盐与蛋清交融，将鱼身严密包裹，这层盐壳导热性远超泥土，烤制时能瞬间锁住鱼肉所有的鲜香汁水。随后便是盐与火共同演绎的味觉魔术，在高温热力下，盐壳渐渐收干变硬，颜色从雪白褪为焦黄，最终在时间与温度的协作下，鱼肉本身的鲜醇被牢牢定格。
1: 请各位老师，我们把它推开，我们来。
2: 林老师，
3: 林老师来，
1: 让美味。
3: 林老师来，林老师来，
1: 来，要使劲哦。
2: 这个盐怎么吃？
1: 啊，别敲。
2: 如果不是里边还有鱼，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吃鱼不是吃盐，这也太有意思了。
4: 哇，
2: 他要把皮扒掉对吧？
1: 对
2: 啊，明白了，
4: 这点鱼是有上尖的，
1: 来我们尝一下。
3: 好嫩好香啊，
5: 真好吃。首先它嚼起来呢特别有韧劲儿。
6: 烤的鱼和炖的鱼就不太一样哈，
4: 它包在里面，所有的汁液它没有流失，
3: 那它咸淡特别适中。
2: 对对对，里边其实一点盐都没有用是吧，
1: 是靠我们炒的那个辅料激发出来的香气。
2: 对对对，是因为它这个鱼特殊的鱼皮和鱼鳞不让盐渗入到肉里边太多，所以它真的是咸淡适中。
3: 这个辅料也是锦上添花。
2: 对，锦上添花呀，里应外合。
4: 桂鱼的肉质呢，它是蒜瓣肉，所以呢，我们要吃到的桂鱼呢，是要它有一点点嚼劲，刚好呢，因为用这一个盐把它包起来，里面形成了一个焗炉，它的热量呢在里面循环。肉汁呢不会流失，这样它出来的鱼肉呢特别香。
1: 是，
3: 对对对，
4: 加上了这么多鲜味的物质，你看你的笋丁，还有腊肉，都是非常鲜的东西。
3: 对，
4: 那几种鲜味的东西放在一起，鲜上加鲜，这道菜确实是好吃。
1: 谢谢。
4: 我们吃了这一顿，由竹筒井做出来的美食，非常有特色，尤其是在整个大的川菜体系里面，我是可以感受到遂宁菜的表达鲜特别厉害。
2: 对，
4: 就是辣不烟鲜，这个辣呢它很有节制，味道呢都追求比较平衡，这个呢也跟遂宁人的这一种又是耿直的，又是比较平和的那一种生活态度性格有关系。
3: 还有他们做食物很喜欢慢慢悠悠的，很有耐心，然后又倾注了很多感情在食物上面，食客也是能够感受到的。
2: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管是我们吃到各种猪肉猪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做法，鱼的各种各样的做法，包括红薯，包括盐的这个使用，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就像刚才月月说的那个慢生活哈，这个生活节奏特别的舒适，就像这个遂宁一样，遂得安宁，非常宁静的在美好的这个三餐当中体现出来那种宁静的这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人羡慕的。能把这些家常菜做好的才是有大智慧的人，就像老子说这个治大国若烹小鲜呢，能把小鲜烹好的人，那也自然会有这个大智慧。

0: 在达州人的童年里回荡着一句俚语，巴山一大怪荡着秋千做饭菜，说的便是吊锅。作为达州的传统炊具，它与巴人文化密不可分。从几千年前出土的釜甑之中，依稀可见如今吊锅的身影。巴人在烟火岁月的变迁之中，逐渐演变出了如今承载乡愁记忆的吊锅美食。一锅之内可容万物，在摇晃的烟火里，最朴实的人间百味。
1: 其实这种吊锅的这种环境感觉就像一家人在一起围炉的那种感觉，
2: 这就像火塘，
1: 对吧？
2: 是吧？
1: 火塘。
3: 对，哎，它这里的锅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还是有上下升的。你看，刚开始需要大火，最后啊需要中火，再往上升就是小火，慢慢去煨。
2: 就火就这么多，但是通过这个锅的高度来调整它的这个受热，
1: 对对对，
2: 是吧？今天这个我们现在守着这个，相当于是个火锅。
4: 这是我们的我们当地的非常出名的一个吊锅牛排。
2: 哦，炖的是吧？牛排。
4: 哎，对，
3: 是他们当地的这个牛。跟外面还不一样，这是这个蜀轩花牛。哦，
2: 我知道蜀轩花牛。
1: 蜀轩花牛啊，
2: 蜀轩花牛。
3: 这个牛的品种既是奶又是肉。
2: 这个牛也负责产奶吗？
3: 负责产奶。哦，
4: 产奶量很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牛称为中国南方第一。

0: 后是牛排口感的关键。吊锅在升降之间让牛排接受温度的精准淬炼，葱姜蒜在热油中爆香，十几种香料与豆瓣酱随之侵入，它们在滚烫的油中交融的刹那，麻辣鲜香顷刻苏醒，冰糖与醪糟则以一抹甘甜巧妙调和辣度。最惊艳的瞬间莫过于白酒淋下时腾起的火焰，烈焰不仅瞬间封存肉汁，更带走肉质中残留的腥气。当酱料与高汤完全融合，这一锅便开启长达一小时的慢炖之旅。时光在沸腾中沉淀，牛排浸吸汤底精华，依次加入土豆、胡萝卜、海带、干豇豆，终成一锅凝聚着巴山蜀水、成就舌尖、风土至味的美食。
1: 来，我给你们开一下锅啊！哇，来来，再来一点牛魂香菜啊！
2: 我的天哪！
3: 尝一下蜀绣花牛，
4: 来吧来吧！
2: 哇哇，这一块大牛排，你看这个厚度。这简直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啊！
3: 我刚刚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它那个油脂，就你吃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肉香、
2: 奶香味、
3: 奶香味、
2: 肉香味、奶香味。
3: 然后那层油就轻轻的就附在你的嘴唇上面，就变得好润好润，
2: 今天要不是吃的太多呀，对于我来讲这一锅啊刚刚好，
1: 刚刚好吗？
5: 这就叫做摆龙门阵吹牛了。
2: 摆龙门阵吹的就是这个牛，蜀宣花牛。

0: 个宅糕一块。
1: 像以前平常都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吃这样的吊锅呢？
2: 要我们过去的话，过年过节的时候，
1: 过年过节吧，
0: 那是很隆重的了。
2: 对，很隆重。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才能炖一锅牛排啊，炖一锅猪脚啊这种啊。

0: 好吃吧？
1: 好吃。
0: 这儿的牛肉是叔叔吃过的最好吃的牛。来，
2: 在我们这个啊巴人文化里面，
0: 怎么能少了美酒的祝福？
2: 对
0: 对，来吧，来，我就拿瓶吧。来，
3: 好，干
2: 杯！你就摆龙门阵吹吧。
0: 来，为这美味的川菜，干杯！
4: 干杯！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2: 其实我觉得这次我们这个达州之旅，可以在吊锅这个氛围之下结束，我觉得是最圆满、最温馨的。
0: 对，
2: 因为其实吊锅的文化就是大家一起吃，
0: 团团圆圆的感觉，
2: 还有团圆，然后有互相分享的这种氛围，彼此之间的感情可以在很近的距离里面，守着这个温度，然后又可以有很好的交流，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感受非常深的地方。那我相信，这个吊锅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它可能不只是一道菜，或者是一个做法。如果你们离开家，如果你们出远门的时候，会不会也想它？
7: 想，
0: 这就是乡愁的一部分。
2: 这就是乡愁的一部分。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你们感受、分享你们的从小到大吃的东西，我也希望
0: 家乡的味道。
2: 对，将来有一天也许能够跟你们分享家乡的菜。
7: 谢谢。
8: 像我们今天一行到达州来品尝美食，真正是感受体验到的是一个活态美食博物馆。
0: 对，
8: 你看从我们早晨吃的那格格，然后最后吃到的鸡，今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蜀轩
0: 对
8: 花牛。作为我是一个四川人来说，能看到在四川我们所有当地的这个厨师们或这些食客们对食材的认知、了解、掌握和尊重，也是让我很感动的。
0: 对，所以这些食材我们其实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我觉得我们吃到的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2: 对，
0: 或者说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4: 嗯，
0: 然后把这种智慧凝结在美食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每一道川菜都是有故事。
2: 嗯，
8: 来，
0: 为了这故事，为了这美丽的滋味，
7: 欢迎你们来香
0: 岸。谢谢，
2: 好，也会再来。
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1: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2: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1: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2: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1: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2: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2: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2: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

0: 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1: 哼！
0: 我这又哪儿说错了？

0: 见，他太疼了。
1: 勇敢点啊，勇敢点，
0: 你进去看看呢。
1: 好，
2: 放心，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家门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哎呀，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死死外头去，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0: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其心，其力断金，用什么坎过不去？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
1: 魏国啊，魏国，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0: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2: 光明，还有2个月，让让月。
0: 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3: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也就这个八两天的事儿了。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1: 马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为国一走，我看是。
2: 人走茶凉，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嗯，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喂。
3: 哦，嗯，怎么了？
4: 方涛，方涛，
3: 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3: 接上光明去医院。
4: 二姐夫，
3: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哎呦，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一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啊？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吧。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3: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4: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3: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4: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5: 下海，要不得。
3: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莲也不应该惦记我老婆。
1: 宋涛，有完没完？ 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
1: 请您入座。
0: 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
1: 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2: 今儿什么日子啊？都坐上西餐了。
1: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振欢，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2: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的。
1: 那肯定的呀。我错了。
2: 这几分熟？
1: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0: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1: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2: 这油炸的香。
1: 小安，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
1: 啊？
0: 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

0: 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你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1: 哎，不是，
0: 今晚上吃什么呀？
2: 老弟，
0: 走。

0: 美心，你在干嘛呢你？哎，
1: 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通供两只鸡，咱们吃了算了。
2: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
0: 呦，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2: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
2: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2: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灯亮了。
1: 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
2: 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
1: 要我说，真得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
2: 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啊，跟她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
3: 你好，你好啊。
4: 妈啊，回来了啊！哎呦
3: 喂，来，没事，
4: 我来啊。
3: 哎呀，妈，
4: 哎，
3: 回来了。
4: 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
3: 马马虎虎。
4: 哎呀，喝口水。啊。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啊。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3: 我去。
4: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3: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这有奶，还有我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2: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啊，
3: 他不行。
4: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3: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
2: 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4: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3: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自己得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4: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2: 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
3: 我才放心啊。
0: 嗯。
4: 慢点。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3: 哎哎哎哎，狗不能来床上。
4: 它乖着呢。
2: 书都检查过了，带齐了
4: 啊。感谢了。
2: 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你好。
5: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了？
2: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5: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2: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
6: 光明，
2: 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3: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5: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

0: 哪儿俩门都没有，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的这么快，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1: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
0: 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哎呀，他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2: 坐，
0: 来，给你倒杯水啊。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
2: 哎，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
3: 哎呀，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2: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3: 您的意思？
2: 我怕光明受虐待。哎呦，他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
3: 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4: 哎呀，他大姨呀，误会了，误会了。
3: 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子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哎，妈，爱草做的小老鼠。真香，平平安安就好啊。嗯，去玩吧。嗯。
4: 盼能见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备用这艾草泡脚。嗯。
3: 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哎呦。
4: 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
3: 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4: 嗯，为了孩子，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
3: 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喂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看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4: 趁年轻。

0: 你说谁这事谁上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欢迎我妈。
1: 哟，回来了。
0: 你刚子才给我造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
1: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
1: 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
2: 啊，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嗯。
3: 哎呀，皇上，你奶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她身边，心里不踏实。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
4: 嗯，
0: 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妈，
5: 哎，
4: 哎，妈，
0: 嗯，
4: 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4: 也不多，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0: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3: 我是真不老人，
0: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
4: 嗯，
0: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啊，
6: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0: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6: 哟，二姐怎么您了？
0: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呀。
6: 那倒是，来，
0: 哎，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6: 妈说的是。
2: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7: 学业有成，
8: 学业有成啊。
1: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4: 谢谢阿泰。
9: 那
4: 谢谢姥姥。
9: 来，光明，六姨的。
10: 四姨的。
4: 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10: 大姨的啊。
4: 谢谢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1: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2: 这是你小年哥哥的一份心意。
11: 嗯，
4: 谢谢小年哥哥。妈，这个先给你吧。
10: 嗯，给，
12: 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0: 你这还有住宿费，
12: 真住校了？
10: 嗯，住校，
2: 太远了， 来回折腾不现实。
7: 那我能习惯吗？
4: 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了。
12: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
3: 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13: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2: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

0: 倒下来的亲戚，
1: 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
2: 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1: 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
3: 能干点什么呢？
4: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5: 你亏了三分钟，
6: 韦小玲啊，赶紧把他叫回来，让他给我解释清楚。
7: 好几天没来了，
8: 你消消丁丁的把钱给我送出来。
7: 出什么事了？
9: 请看《六姊妹》第26集。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年，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谢
1: 谢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一个爸丢脸。就。 你爪子洗没洗啊？
2: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喝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酒，敬 怎么了？
1: 几天了？
0: 好几天了。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八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3: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4: 好孩子，
5: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3: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2: 我去了，他们说人不在。
3: 没在。
2: 来，这是给老太的。对，哎呦，
5: 这太好看了吧。
2: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您准备了双运动鞋。哎，
3: 我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样大，38的。
0: 不用不用了。
2: 有，
0: 我拿了这五一穿什么呀？
3: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
6: 妈，你想都到第四代的福了都。
3: 是啊，
5: 多好啊！
6: 这个
3: 阿奶，
2: 五一
3: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2: 五一，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0: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5: 哎呦，你说什么呢？那人家好心，你真是。
0: 就是。 啊，行，谢谢啊。
3: 你看谁呢？
0: 没看谁。
7: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0: 差不多得了。
3: 出什么事了？
0: 我被人追杀了。啊？你说清楚怎么了？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那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还合起伙来算计我。
3: 你就惹事儿。
0: 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
8: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5: 阿丽呀，快救救救救老五吧！
3: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0: 我一分不欠，
3: 那人家要砍你啊？
0: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3: 动了多少？
0: 3万。
3: 钱呢？
0: 没了。
3: 什么意思啊？
0: 花了。
3: 刘小玲，你就造吧你！
7: 刘小玲。我就数3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儿了。
4: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5: 你行吗？ 行吗？
6: 小年，
2: 是我在。
6: 哪有？
5: 快来！真是的，30000都花了呀。
7: 3。
1: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8: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得了。
4: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
0: 是啊，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3: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0: 那怎么办呀？
7: 一，
2: 五一，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0: 行，跟他们干。
3: 干什么干？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呢，
0: 不能乱来。
7: 刘小玲，你这是在逼我！
8: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0: 小妮儿，
2: 哎，
0: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2: 好，
0: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2: 好，
7: 我出来是吧？走。
1: 有后门，老米勒堵他家。
7: 有后门。
9: 哎，妈，
6: 哎，
9: 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啊，快，
6: 小心啊！
0: 就这一趟车了，
9: 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10: 阿丽。
9: 哎，姐夫，
10: 哎，这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
9: 是，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儿，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10: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
9: 嗯，谢谢姐夫，谢谢姐，
0: 没事儿啊。
9: 阳阳还来吗？
0: 应该能。

0: 这位旅客，他往厦门方向去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1: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2: 嗯，去吧，
1: 再不上车关门了。
2: 去吧，头沉走了。
3: 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2: 好，
3: 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给家里打电话啊。
4: 嗯，姐，羊交给你了。
5: 放心，
3: 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
6: 姐，
7: 姐，
3: 哎，
5: 什么？
4: 哎，羊羊，
5: 刘刘，刘刘，
4: 妈妈走。
2: 这个孟凯还是没赶上，
4: 洋洋，
5: 我去找他。
3: 哎呀，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
8: 妈妈去哪儿了？
9: 小玲呢？
3: 你们找错地儿了。哎
9: 呀，行了吧，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
3: 哎，
9: 你谁呀？你是廖小玲她妈。
3: 怎么了？我就是她妈。
9: 长得还挺年轻。
10: 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
3: 你们不找了吗？她没在这儿。
9: 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再来呗。走了，妈，
5: 给我一个。
3: 嗯，
5: 味道还挺不错啊。
2: 阿丽去干嘛了？锁门去了。
11: 杨红宇，我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能往你手上飞。
12: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13: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11: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处使呢？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你滚一边子去，摸完脚摸我，我你杨慧，你别闹，哎，
1: 来，先把奶喝了，
2: 过会儿。
3: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4: 可不就这么跑了？好在南方机会多，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3: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5: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4: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哎呀，让你少喝点卤罐，来来来。

0: 靠嘴。
1: 嗯，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嗯，
0: 我管你什么？嗯，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的？
1: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来，我给你表演一个，拿着。
0: 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
2: 哎，小张，今天水怎么样？
3: 水热，人还少，快去吧。
2: 好了，
1: 这是个澡堂子，哎，走，洗个澡，醒醒酒。
0: 洗什么澡了？
1: 洗一个，
0: 回去吧。
1: 不洗啊？
0: 洗什么澡？走了。
1: 啊，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4: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5: 啊，好，
4: 你尝尝。
0: 哎，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
4: 哎，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0: 对呀。
5: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4: 那就对了。
0: 对，
5: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租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啊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0: 是，
4: 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0: 得征求意见，
4: 对，
0: 等着求意见。
4: 对。
5: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你们的了。
0: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
4: 吗？那我们就放心了。
0: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
5: 好，
4: 哎
0: 呀，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4: 干妈，敬您酒。
0: 哎，我干了啊，
5: 来，
0: 干了啊。

0: 老公，嗯，你去看一下吐水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干活。
1: 哦，我现在就干。好，我去。

0: 怎么了？
1: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0: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1: 您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1: 妈，您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赢。
2: 哦，好事。
1: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1: 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

0: 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来，这条。
1: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0: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将这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奶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
1: 那都是我担着的。
0: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
1: 我是真没有。
0: 老六要就有，
1: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0: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厚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到的早，该吃该占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1: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2: 我去问老大老四
0: 行了吗？行，当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就
0: 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这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0: 好烦啊！哎，来啦，嘉欣啊，在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
1: 哎，热死了哈！
0: 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放那放那。
1: 妈，这都，哎呀，老家来的亲戚，老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呢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没事没事。
0: 哎妈，你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
1: 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症。
2: 大国，要不
0: 要不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饭都有了。哎，佳琪啊，
1: 去拿几副碗，快快去快去。
0: 妈，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大勇搭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3: 我不知道。
0: 坐坐，先坐。来。
4: 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5: 就怪红宇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6: 大姐，那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5: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将来买个向心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6: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5: 这儿没你的地儿。
6: 啊，那只能你住，不能我住了。
4: 哎呦，老六，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要回来住。

0: 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
1: 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2: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1: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婆婆的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都怎么办？
2: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1: 我走，我倒是有点去我。哎呦。
2: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子家钻，这算怎么回事？啊，
1: 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2: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3: 哎呦，敲门了！
4: 哎呀，来了来了！
5: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啊！
6: 早上好，妈妈。
7: 什么？
3: 啊，红姨来了啊！
7: 来来来，
2: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他高兴，也不指望着他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红宇，
8: 哎，
2: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8: 知道。
5: 大姐说的对。
9: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点早金钥匙，早金，这个地方能进来吗？
10: 喂。
11: 哎，姐夫。
12: 我老五。三姐呢？
9: 你姐。
10: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9: 喂，老五啊，你在哪呢？
11: 姐，我在广州呢。
9: 去广州干什么？
11: 也没干什么。
9: 什么时候回来？
11: 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2: 多少？
11: 200。
9: 账号报一下。
11: 好。
9: 6445-6445-7765-4321-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11: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
9: 放心吧。
11: 谢谢姐。
12: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10: 什么情况啊？
9: 借钱。
10: 啊？
9: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10: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9: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10: 你答应了？
9: 我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她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10: 啊？不至于吧？
13: 哎，美女，你们唱粉。
14: 老板，再来一份，加根鸡蛋。
13: 好的，美女。

0: 哎，领网宾馆，
1: 你好，经理在吗？
0: 还有，有什么事？哎，
1: 经理，经理，
0: 喂，那个邓
1: 经理，
0: 不能进去了。
2: 喂，搞咩啊？
0: 经理啊，呢个女人话一定要见你。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2: 你会唱粤语歌咩？
1: 什么？
2: 粤语歌啊？
1: 粤语歌？哎，
0: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啊。

0: 晚安，先吃吧，周末让他多睡会儿啊。你就惯着他吧。
1: 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单位怎么样啊？
2: 很好。
1: 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呀，越来越难干了。
2: 若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1: 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2: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1: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2: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1: 你看我还没说呢。
2: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儿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
1: 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
2: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
1: 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2: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
1: 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2: 方涛，公是公。 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1: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 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大都将军，
3: 自己也不是那样的人。
4: 人总是会变的，
3: 再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
4: 那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
3: 那怎么办呀？
1: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3: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
1: 我想做车队。 搞运输，
3: 自己拉队友单干，长途短途啊。

0: 帮助为主，坚固的怎么样？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哎，嗯，
1: 想法是有，没钱，
0: 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1: 策划书？
0: 啊，
1: 那玩意儿有用？
0: 那肯定有用啊！
2: 那辛苦了，你看一下。
3: 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2: 封皮有3块的、5块的，你要哪一种？
3: 5块的，要最好的。
4: 佳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5: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到详情。
3: 佳欢，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5: 要开会了。
3: 何家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5: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6: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哎，
4: 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3: 这也算解放了。
4: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3: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
4: 哎呦，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真羡慕你啊！
3: 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4: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3: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哎，
0: 阿丽，以后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4: 好好。
5: 妈。
0: 哎。小林。
5: 妈。
6: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7: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6: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7: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的。
6: 他们俩啊，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7: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0: 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他去体验一下。
1: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有体验了。
0: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1: 平常看着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0: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1: 可我还是觉得活好，多轰轰烈烈。
0: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你不后悔啊？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就好。
0: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给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年儿，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他吗？
1: 我对他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年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2: 三姐快，那个佳喜店里忙走不开，让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来来，
2: 好，谢谢姐啊！
4: 老天啊，恭喜！
5: 你们两个杯子都有都有都有。
3: 妈，哎，给您一张卡，宝玉玉石 VVIP， 终身免费。大姐，
6: 哎，花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啊，
2: 拿着吧。
6: 回头带阿奶来。
3: 二姐，
7: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替二姐吉言。嗯，你看，老四，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来了也打八折啊。
8: 你这用人用的。

0: 这个8月15，我会带个人回来。
1: 现在流行这颜色，
2: 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3: 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4: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5: 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
6: 但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
7: 请看《六姊妹》第27集。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3: 古法就是传承。
14: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6: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走千年靠的是人性，
17: 是做人的德行。
1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2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22: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0: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2: 误会，误会！我告诉你，方桃，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你狗年也不知福，
3: 算不算侮辱？
0: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
2: 听好，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3: 听到没有？你真的没有？
2: 你离他远点，记住没有？
3: 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
0: 家欢，回来。家欢，咱们有车。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先打你屁股！
0: 大后娘拧你屁！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1: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2: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等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3: 先不烧，才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2: 这也不上人，真把人给急死了。
3: 你别在那乱晃了，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3: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3: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4: 美女你好，
5: 哎，你好，
4: 随便选随便看啊。
5: 好的，好的，
4: 这边都是最新款。
5: 行，我看看。
4: 好。
5: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4: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下，在这边。
5: 好。这样好点啊。
6: 嗯。六爷，
7: 不吃啊？
8: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5: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8: 哎，有，
5: 稍等啊，哎，我再试个大一号。
8: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5: 谢谢。
8: 这怎么样？
5: 你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8: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5: 好看吗？
8: 适合你，特衬你。嘿，
5: 就得要这大一号。
8: 好看好看，
5: 是吧？刚好。
7: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1: 得了吧，就因为上。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钱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6: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被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0: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人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0: 算了，老爷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也不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1: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

0: 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1: 法庭里要停车。
2: 说话你听到没？
1: 停车。
3: 小文，碰上点没有？啊？磕上点没有？蒋辉，你去哪儿啊？
4: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3: 蒋辉。

0: 好。
1: 你想清楚了吗？
2: 那章不都盖了吗？
1: 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2: 我搬了，不让你去哪儿。
1: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可能还有几间房能住。
2: 那你怎么跟你哥说？
1: 实话实说。
2: 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0: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这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0: 住院了。
1: 什么病重？
0: 哎，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0: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0: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0: 她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0: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

0: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0: 哎，佳欢，
1: 干嘛呀？
0: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0: 哟，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
2: 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慢慢谈着呗。
1: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
2: 啊。
1: 哎，方涛他大哥。
4: 你是？
2: 我，红宇。
4: 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2: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4: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2: 怎么了？
4: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5: 真的假的？
2: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5: 那干嘛？
2: 跑长途呗。
5: 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的，
2: 嗯，
5: 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2: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5: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
6: 哎，妈，
7: 这么早啊？嗯、不用看店呐？
6: 嗯，店里没人。
7: 哦，小妹呢？
6: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宇带过来。
7: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5: 做特务呢？
7: 想不想吃点啥？
5: 不吃了，心里痛。
7: 怎么了？
5: 算了，不说。
7: 说呀，
5: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7: 啊，
5: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7: 什么？什么意思啊？
5: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7: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5: 哎，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
7: 别问。这离婚？这不是闷儿戏呀、啊！
5: 哎呦妈，冷静冷静，好吗？ 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 哦，小学姐，你这样以后什么话不跟你说？ 冷静冷静。
8: 妈，我们回来了。
9: 真的是一天清静日子都过不了。
5: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8: 嗯，
5: 妈这是怎么了？哎，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8: 是吗？大姐，大姐夫。
2: 哎，
8: 洋洋。嗯，吃的，三姨买的。
5: 叫人啊，洋洋。
10: 三姨好。
8: 哎。
2: 欧阳呢？
8: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2: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8: 嗯，够吗？
2: 够了。
8: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7: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8: 哎呦，哎妈。
3: 程程来啦，
10: 程程，
11: 三姨好。哎，
3: 走，程程，三姨带你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10: 妈呢？
0: 让我喂吧。
12: 妈，妈，你过节好呀？
10: 方头呢？
12: 出差去了。
10: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12: 哎，这说的
10: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12: 行行行，哪儿那么大，
10: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行行行。

0: 怎么了？这是妈痔疮犯。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妈，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1: 啊，哎呀，那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
0: 老四怎么了？
2: 不提了，不提他了。
0: 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1: 哦，
0: 怎么你不想见啊？
1: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0: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是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3: 来了，
4: 你们好。
3: 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4: 哦，阿泰好。
3: 这位是阿奶。
4: 阿奶好。
3: 这是我妈。
4: 阿姨好。
5: 李文是吧？
4: 嗯。
3: 这是我爸。
4: 叔叔好。
3: 哎，这是六姨。
5: 来了。
4: 六姨。
5: 哎。
3: 这是四姨。
4: 四姨好。
3: 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4: 二姨你好。你好。
3: 哎，这是三姨夫。
4: 三姨夫你好。
6: 这女朋友漂亮。
3: 哎，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这我们都同辈儿的啊，
4: 真好。哎，五姨呢？
7: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啊，
4: 真有本事
3: 啊！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4: 多多关照，行，落座吧。
8: 我们大人一桌，小孩一桌。那个，
3: 哎，
8: 小
4: 娘，
8: 对，
4: 那我坐这儿。
8: 跟阿泰坐这儿，
4: 谢谢二姨。
8: 来
0: 来
8: 了，我
0: 这个来。哎呦，立新啊，你看多好看呢！
4: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
0: 哦。
4: 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哦，
6: 哇，
4: 没事儿。
0: 酒量真好。
9: 大姐，你这儿媳妇喜欢了。
4: 好。
10: 那以后家里就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11: 这俩人喝的过呀？
4: 谢谢阿泰。
0: 你去。
12: 喂，
13: 三姐啊，
12: 啊，老五，
13: 洋洋呢？
12: 在旁边呢。
13: 哎，你让他接电话。
12: 洋洋，
13: 洋洋，是妈妈。
12: 哎，你这孩子，这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0: 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都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12: 乖啊。喂，哎，那
0: 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叫洋洋
12: 说。
0: 哎
12: 哎哎，
5: 洋洋，
12: 哎，洋洋啊。

0: 杨玲，杨玲，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2: 来，
1: 哎呀，啊，哎，好了。
3: 哎，大哥，
4: 哎，月饼，交不15吗？咱们也得尝尝呀。
2: 我都给忘了。
4: 哎，二涛哥，这趟我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2: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
4: 涛哥，
1: 接完这趟活，我想请两天假。
2: 怎么了？
0: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起来拿。
1: 喝。不行，
0: 拿
1: 着，真不行。
0: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
1: 拿着，这。谢鹏。
0: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期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1: 谢涛哥，
0: 快吃吧。
1: 哎，好嘞。
0: 来来，好。
2: 哎呦，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3: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2: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3: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2: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克制，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3: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2: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咱们自己家还一头紫疙瘩呢。
3: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4: 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2: 那嘴能吃人，
3: 嗨，
2: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3: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2: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3: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

0: 我少看他两眼。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1: 妈能同意吗？
0: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
2: 饭都没吃饱，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你给我下碗面呗。
3: 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2: 哎，饿。哎呀，等着吧。嗯，真好啊，秋林，你看看。
0: 今天这个月亮真圆。嗯，哎，搞个月饼。哎呀，妈，
4: 嗯，
0: 刘妈去不去买菜？
4: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这事儿你怎么想？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 就是要先搞清楚家婚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那不一定啊。而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你什么态度啊？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0: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1: 我忘了，好像属于淮市附小。
2: 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3: 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
4: 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5: 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6: 别废话，帮我拿来。我
7: 请看《六姊妹》第28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承。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纸寿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性。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1: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佳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
2: 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佳欢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1: 我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3: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0: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3: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3: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3: 你说对，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3: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3: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3: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0: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3: 跟他没关系。
0: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你听见没？
3: 知道。
4: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0: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4: 知道。
0: 你知道？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4: 才知道。
0: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4: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佳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4: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她。
4: 秋玲要她，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0: 秋玲能听我的，佳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个核桃补补脑。
5: 再来点。
6: 大姐，够了。
5: 别客气。
6: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5: 哎呀，
6: 大姐，
5: 别客气，别客气。
6: 哎呦，你三哥就
7: 大姐，
6: 哎，
7: 大哥，
6: 你等一下啊。
5: 好。
6: 大哥。橘子，来一个。

0: 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1: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2: 疯了！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3: 我哥哥，定金都给了。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住院吗？我需要钱。哥，
4: 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2: 货在哪儿呢？
4: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0: 走，我们去拉货。
2: 南玲，
0: 哎，大哥，怎么了？
2: 先把车热。
0: 啊，
4: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2: 没事，我先看看货。
4: 啊，
2: 把车热了去。
0: 啊，好，
4: 走走。
2: 什么货呀？
4: 拉的衣服。
2: 啊，
4: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2: 这车怎么不走了？
4: 半路上熄火了，
2: 就这些啊？
5: 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
2: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2: 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7: 我。
8: 小兔崽子，
5: 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
1: 行，
0: 抱歉，抱歉，救命啊！救命啊！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来人呐！救命啊！
2: 喂，你好，什么了？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啊！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

0: 谢谢你们。
1: 哎，算了，那我们先走了。
0: 辛苦了。
1: 好，嫂子走了。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姨娘，会把车队拉去了，会把公司弄去了，我会让你看到的。家吗？别离开我，好吗？
1: 我在，没走。

0: 喝汤啊，快，嗯，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来，妈，你也吃一块啊。秋芳啊，你跟厅长们，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2: 嗯，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
0: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
2: 嗯，啊，
0: 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3: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0: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搞个他，啊？
4: 啊。行，挺好。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4: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0: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2: 欢迎
0: 啊！欢迎啊！
4: 妈
0: 啊，
4: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4: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2: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0: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5: 哎，
0: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哎，
4: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3: 秋玲，你别走。
4: 哎，丽莎，你放哪儿？
3: 我不放。秋玲，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
1: 好好休息，
2: 让大伙儿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1: 哎，别动，别动，躺着吧。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3: 哎，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了，你不能不管吧？
4: 放心，肯定照顾好。
3: 哎，
1: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
1: 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
5: 该回归正常了吧？
4: 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0: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玲还有意思吧？
4: 我侯平
0: 被我说中了。
4: 胡说什么呢？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
1: 你还祝福？
0: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1: 那张秋玲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5: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
1: 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0: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1: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0: 行，老方够意思。哎，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1: 哎，丽娜，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没？

0: 行，我不说了。
1: 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2: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2: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嗯，甜吗？哎，
2: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2: 贾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1: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

0: 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1: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江总，
2: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哎
3: 哎，我没事啊。
2: 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4: 早坐下再说。
2: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4: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2: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4: 这怎么是相亲呢？
2: 就认识个朋友
4: 啊。走走走，赶紧走。这
2: 人品学
4: 来各方面的
2: 家伙，
4: 想这过分了你呀。好，哎，老范。
2: 对。哎，
4: 来啦。
2: 人都来了，你不去了，招待露脸啊！
4: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5: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4: 你好，
5: 那个您，请坐。
4: 坐哪儿？
5: 啊，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4: 好，交给你了。哎，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何嘉欢，
4: 好好聊。
5: 你请坐。啊。服务员。
6: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5: 哦，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6: 嗯，好的。
5: 哦，对，您能喝茶吗？
2: 不能，喝完茶胃疼。
5: 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
6: 嗯。
5: 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6: 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5: 哦，那果汁儿。
6: 啊，
5: 那那两杯果汁。
6: 行，好的，你们稍等。
5: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2: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5: 哎，那个谁。我也到过肺结核。
2: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
4: 他回来干嘛？
2: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4: 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2: 再说吧。
4: 客观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7: 四哥。
8: 夫人都办好了，
7: 办好了。哎，四姐呢？
8: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7: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8: 算了，走了。
7: 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8: 哎，

0: 妈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妈，啊，这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1: 不舒服。
0: 哪里不舒服啊？没瘦啊。哪儿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1: 没力气。
0: 哟喂，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1: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的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没事吧？
0: 现在没事。
1: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
1: 这都几天了，
2: 哎呦，真的是一。 症状都没有，
1: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这一天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3: 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1: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侯宇，你先送妈回去。
3: 妈，咱先回去啊。
1: 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
4: 干了个梦，这我就这样。
3: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哎，妈呢？
4: 啊，黄宇送她走。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去。哎呦，
1: 来都来了，一起吧。
4: 哎呀，
1: 建国，谢谢啊。
4: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1: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基本大不如前了。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 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4: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1: 是想爸了。
4: 靠着我休息会儿吧。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 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1: 我的意思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
0: 但早堂的针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时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实在不行，接我那儿去。
2: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
0: 哎呀，我那店也是，占时间。是啊。
2: 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0: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 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3: 奶没有账户，
0: 我给奶开一个。
3: 哦，
4: 能这样的话。

0: 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
1: 妈，你什么意见？
2: 我没意见。
1: 行，那就这样，散会。
3: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4: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3: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4: 不至于吧，
3: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4: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3: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哎，说不清。
4: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3: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4: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2: 小玲，
3: 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传给你。
2: 我可不要。
3: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4: 不要，这能挣几个钱。
3: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5: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1: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4: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5: 这道理我明白。
4: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5: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4: 那得看情况。
5: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4: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5: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
4: 嗯，
6: 走。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1: 怎么了？
6: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而且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哦，洗不干净的。
1: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6: 啊，你那个手洗啊。
1: 哎，知道。
6: 你还怕麻烦？
1: 哎。
6: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1: 哟，忘记放碱面了。
6: 看就知道没放，它喝起来像水一样。
1: 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
6: 开太大了，你
1: 关了，关了，可以关。
6: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1: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
6: 糖三角吧。
1: 吃甜的？
6: 我想吃糖，开心。
7: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1: 你妈还是我妈？
7: 我妈。
1: 我可不去。
7: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了。
1: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7: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1: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7: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1: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7: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1: 哼，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7: 哎呀，啊， 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8: 哎呀，江喜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呢。
1: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8: 好看吗？
1: 你给宏宇看看。
8: 啊，
1: 宏宇，
7: 啊，
1: 看吧，
7: 好看
1: 是吧？
8: 真好看吗？
7: 嗯。
8: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装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9: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1: 真的吗？
9: 啊。
1: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8: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女都长大了啊！
1: 看着是快，真戴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7: 那啥上心的，报名不就上小学了？
1: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7: 那上站前呗。
10: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1: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7: 那上哪个呀？
1: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7: 哎呀，
8: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10: 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7: 我妈能同意吗？
10: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啊？
7: 主要是这姐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
10: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7: 不是，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10: 严慧宇，
7: 嗯，
10: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7: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10: 我妈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7: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10: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1: 妈，
3: 哎呦，老六来了
1: 啊！
3: 哎，进来进来，
1: 大姐呢？
3: 在这儿。
1: 啊、
3: 哦，
1: 大姐。
3: 哎，
1: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3: 哎，给我吧。
1: 好。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3: 好，
1: 来来来，大姐坐这儿吧。
10: 嗯，这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4: 行，符合政策吗？
10: 应该符合。
4: 嗯，
10: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4: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10: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4: 宏宇怎么说呀？
10: 宏宇也是那意思。哎，
3: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10: 是，但是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4: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10: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4: 找一天有空了，把宏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3: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10: 啊、
3: 哦，
10: 嗯，
3: 是。
10: 哎，这个，
3: 谢谢妈。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小年，你要吓死人了！
1: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0: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1: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0: 好事坏事？
1: 肯定是好事啊！
0: 好事说。
1: 哎，阿奶。
0: 啊。
1: 我打算跟李文
0: 定下了。
1: 定下来了。
0: 好事。啊。哎呦，真的是好事！小年要结婚了。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1: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0: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1: 阿奶，你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0: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啊。

1: 老唐可放话了啊，非你不娶。
2: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
3: 房子有，
1: 粮食一厅，那怎么也得30一厅才住得开吧？
4: 老误会来了，
0: 进来吧，进来吧。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5: 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3: 请看《六姊妹》第29集。
6: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7: 古法就是传承。
8: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9: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11: 是做人的德行。
1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7: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5: 改出来一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乐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8: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9: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你需要这么找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送下的这个热情扑面而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好，夏日不停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 ！Oh yeah！ 哎呀，我是音乐人老猫，
3: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
0: 哇，感觉到了海边的感觉。
4: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嗨。

0: 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2: 不高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1: 不高

0: 累的意思啊，
1: 不累啊，
0: 是的，是的。
1: 你今天穿哪跟红苹果一样？
0: 对呀，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1: 对，好甜的声音。
0: 对呀，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这姑娘的歌声跟她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1: 我觉得我们家的苹果更甜。
0: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
0: 农家肥。
1: 对，非常的健康。哦。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哦哦，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0: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就咬一口是吧？哎，
1: 对了，就是这个，
0: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1: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0: 爸爸妈妈都来了
1: 啊、哦？是了，
0: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哎、
1: 你不晓得，一听说哥上行广大道呀，高兴的说种什么苹果了，上行广大道打井啊，
0: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那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啊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2: 管不了了，别居人双鞋挂大道来了。
0: 你真是性格好、哎。来来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2: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0: 哎呦呦呦呦，您客气。
2: 电视上天天看你。

0: 就老师的吊一口，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学磊，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1: 苹果，能行？
2: 能行，
1: 自个儿啊，自己唱啊。
0: 九月里九重阳，二十五呀嘛守旧嘛，谷子呀。
2: 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常说是谷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吗？你唱，
1: 你唱的好，你唱。

0: 好的嘞，
1: 大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2: 嗯，都不会说。
1: 你都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吧？好手，咱家。对，是不是？
3: 算了算了算了，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4: 眼爱苹果甜来，眼爱苹果香，苹果园儿成了果农小银行。

0: 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1: 对，
0: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2: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苹果管够啊，甜不甜？
0: 甜吗？
2: 甜，
0: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是张世宇，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4: 你好，朱旭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

0: 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
1: 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世玉，大家说加油哈，世玉，加油，台交给你。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他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的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
2: 弹，他是极专业高水平吉他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也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你一个一个找是吗？
1: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1: 对，重新
2: 学，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2: 没错，
0: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的还好。
3: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就是我。

0: 比较别手的那种。
1: 它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0: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反
1: 向。它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2: 床前明月光，光，
1: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2: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啊，倒着一遍，
0: 是这样的。
2: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我开始是第二波。

0: 谢。
1: 你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1: 哎呦，真的真的。
2: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3: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嗯，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2: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的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2: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4: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峰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2: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5: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6: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5: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2: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5: 我是汉族。哦，
2: 但看看你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5: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2: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5: 对对对，
2: 是吧？
5: 是的，
2: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5: 对对对。哎，
2: 怎么跟你？
5: 怎么跟你？哦，
2: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5: 好。
2: 来，志伟。
5: 谢谢。

0: 的那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嗯，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办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哦，对对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
0: 哎，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0: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嗯，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0: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1: 对。
0: 爸爸今天来了吗？
1: 爸爸今天没有来。
0: 哦，没有来。
1: 老爸在种田。哦。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0: 奶奶。嗯，
1: 对。
0: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1: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0: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明天没有活，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

0: 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0: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我还得再去一丽江，真的就是感觉。
3: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
3: 老师。
0: 但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0: 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
2: 不是这个，
0: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0: 可以吗？
2: 来，
4: 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0: 哦、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4: 你想。

0: 谢谢王
1: 哥，谢谢周老师，
0: 谢谢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天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谢谢。好，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3: 可以，
1: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3: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4: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4: 对，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5: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5: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错了，
1: 谁
0: 都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4: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服你了。你说
4: 我明白了。
0: 说，
4: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0: 哎，
4: 原香的。
0: 对对对，说，
4: 酱香的，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4: 50多度。
0: 50多度。
4: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1: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0: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1: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0: 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1: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1: 对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6: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6: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1: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0: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2: 这个是50度凤香。
0: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2: 对。
0: 啥就对？你确定吗？
2: 确定。
0: 来，您闻。
1: 这个是52度浓香。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1: 对，是的，
0: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1: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0: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1: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0: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1: 好的，
0: 你自己写的。

0: 好不好、啊、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春天里喝上一碗酒，亲人们往外走，夏天里喝上一碗酒。

0: 手，冬天里喝上一碗酒，父母冷暖记心头。冬天里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谢谢大家，
1: 再次谢谢你。
2: 好的，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4: 用声音快乐歌唱，
1: 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们是
4: 摩尔人声乐团。
1: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5: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嗯，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

0: 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加合唱团。
0: 对，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哦，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
0: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对对。 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0: 哦，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你甲型很漂亮。
0: 可甲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7: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8: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8: 我也是女高音。
0: 哦，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音？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2: 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
2: 对。
0: 哦，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3: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3: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到了。啊，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四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哦，
0: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小猫。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声
2: 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当然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1: 两位，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0: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4: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0: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4: 好的，
0: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再见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2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0: 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了。

0: 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1: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0: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1: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什么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1: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女婿看的。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啊，这是他的原创作品，
1: 他自己写的。
2: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2: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

0: 哎，您看看，来。
1: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袁门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袁。

0: 上歇着，回那回天后，五日归营，睡了香。我五十三岁，有关三军呐。
1: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2: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1: 听父亲圆梦。
2: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呀，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1: 真是。
2: 那三十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自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1: 真的、
2: 是的。
1: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2: 圆满了，感谢。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为我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1: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个舞美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

0: 真的很为你们高兴。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3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0: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0: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0: 好嘞。哎，

0: 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五、哦。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五号，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0: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1: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

0: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啊，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0: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2: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一路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青海的令哈非遗，诗城牧歌，琴音传承百年家风，互联擦亮千年星火，战波守护草原记忆，英雄史诗岁月回响，蒙古产调颤音悠远，群旗传承礼仪风华，让我们共同开启非遗里的中国。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承。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纸书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性。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1: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造之城，和合汤粥，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蔚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0: 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1: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2: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3: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5: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0: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6: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7: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8: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9: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3: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 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7: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

0: 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3: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6: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3: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7: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3: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

0: 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4: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5: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6: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7: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8: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0: 一天

0: 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1: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2: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1: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3: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4: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5: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6: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7: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6: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8: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6: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

0: 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

0: 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进入七月，新疆以及四川东部到河南、浙江、福建等地暑热显著，有半数以上的日子都在高温中度过。像重庆，从七月五号一直到今天，已经是连续14天的高温。预计接下来的7天，高温依然会连轴转，这将会打破当地七月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当然不只是重庆，未来3天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四川盆地到河南以及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天气都会发展加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大家要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防晒，清淡饮食。而在江淮、江南等地，未来3天暑热会有所缓和，这主要是因为有冷空气渗透南下，这一带的雨水会增多增强。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的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的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一直到江苏的中南部，普遍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与此同时，在河北和辽宁的局部地方还将会有大雨落下。那南北方很多地方还可能会出现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而在重庆东南部，尤其要加强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华北东北一带以及南方大部依然是降雨频繁，主雨带将会集中在

0: 广西到江苏的这一线，大到暴雨随处可见，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30度。长春阴转小雨，22到29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16到31度。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银川晴，20到35度。西宁晴转多云，11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度。西安晴，22到38度。拉萨多云，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3到38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8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晴，17到31度。石家庄晴，23到34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郑州阴转晴，25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2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8到33度。武汉小雨，26到31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为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12: 充分体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和治理的高度重视。
13: 习主席的讲话点明了我们面临的风险，
11: 携手合作，共同塑造新的未来。
14: 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5: 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普惠发展、包容发展。
16: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经实质性的进入了实操、落地、合作的新阶段。
1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

0: 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面对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习近平主席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共同探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4: 7月17日上午，黄浦江畔上海世博中心，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了主旨讲话。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目光汇聚于此。
5: 习近平主席亲临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阐述中国的立场，充分体现中国对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和治理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我们推动构建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这样一个坚定的决心。
6: 习主席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放在一个历史的全局，是吧，给我们来展现，不是就人工智能看人工智能，把它放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放在人类发展这个过程中，所以我这种历史观。第二的话呢，就是全局观，是吧，不是说仅仅就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而是说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思路。
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4个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6: 习主席这4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现在研究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都需要去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一下的话就把我们这个面临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局势啊，就我们到底是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问题就提出来了。
4: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之问，更是各国面对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世界之问。
7: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问题，人工智能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我们需要控制人工智能技术，而不是反过来被它所控制。
8: 习主席的讲话非常正确，点明了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事关发展和安全，更是关于如何确保所有人都能拥有使用 AI 的权利。
4: 时代之问该如何作答？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着眼于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些意见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加速演进期，迫切需要全球共同把握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0: 但迫切需要加速协同治理。
1: 当这个人工智能它在全球发展的时候的话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些担心，尤其很多发展中国家某些语言可能体现的不够，是吧？所以这方面特别强调包容、文明互鉴，是吧？这个的话呢就非常重要，这也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普惠发展、包容发展。
2: 习主席提出的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锚定方向，获得了各方的高度认可。
3: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类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
4: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四项原则，特别是包容性原则，即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获取人工智能技术并从中受益。过去只有西方国家拥有这项技术时，他们一直在系统性的滥用这种权利，而中国改变了这一切。
1: 目前这个欧美这个很多的叙事的话呢，是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头对头的竞争。那我觉得其实习主席的讲话呢非常明确，就说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是向上向善，是要造福全人类，营造这普惠的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话呢，其实这个的话呢其实是就是把我们发展人工智能的根本目标说得很清楚。
2: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中国一直在探索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方案。2016年，人工智能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出台。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列为科技前沿攻关的七大领域之一。2025年，《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教育评价大模型，从智能医疗诊断到全屋智能家居管家，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活力迸发，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0: 从全球看，人工智能进入规模化应用和深度赋能的新阶段。中国作为第一梯队国家，充分发挥完备工业体系、海量应用场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正在引领人工智能加速向千行百业落地。
2: 跑得快还要跑得稳，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从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坚持开源共享，中国已成为全球开源大模型供给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坚持开门搞创新，中国正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助力解决诸多全球难题。
5: 我想我们了解的不仅仅是中国如何推动 AI 进步，中国的大模型技术，还有中国究竟是如何开展 AI 赋能的，以及中国做这一切背后的远见卓识。
2: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就在此次大会开幕前一天，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内容，包括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能力建

0: 建设普惠发展，他就希望就是能够在联合国大的框架下，大家团结起来，能够去具体的去采取一些措施。这是我们全球治理啊，我们特别强调要落实在行动上。所以中国这是非常典型的，让我们有具体的推动措施。
1: 我认为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们可以为国家之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创造一个平台。
2: 就在大会开幕当天，中方还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前者从数据、算力、治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等八项行动，后者则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中国不断为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3: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经从之前很多的倡议、很多的规则、各种各样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实质性的进入了实操落地合作的这么一个新阶段。
2: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推进人工智能相关政策落地，让拉丁美洲，特别是秘鲁，能够借鉴中国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共治理的成功经验。
2: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创新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在海内外引发了热烈反响。
5: 我们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举办此次大会的倡议，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聚一堂，凝聚力量。中国的立场很明确，我们不愿独自前行，需要携手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一起同行，凝聚合力。
6: 我们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服务应用、技能生态等能力的搭建，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以人工智能加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 AI 向上向善，服务于人。
7: 我觉得这带给我们一线的这个产业的工作者非常大的信心，依托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依托金砖中心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能够服务好这些创新创业团队，让他们在魔术空间不仅能够活下来，更能够长起来，为人工智能向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8: 在大会开幕的首日下午，就有20多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论坛在黄浦江两岸举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专家、从业者、创业者汇聚在上海，他们正在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必将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互联苍凉，清明星火，战波守护草原记忆，英雄史诗岁月回响，蒙古长调颤音悠远，群旗传承礼仪风华，让我们共同开启非遗里的中国。
1: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5: 格力真好。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德令哈的非遗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
1: 这片土地上每一项技艺、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
0: 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2: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祁连雄志，瀚海凝辉，金色世界。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这座城啊，戈壁与绿洲相拥，辽阔与温润共生，不仅是柴达木盆地的一方绿洲，更是一座因为诗歌而浪漫的现代诗城。30多年前，诗人海子在此写下：“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为这里渲染了一抹温柔的诗意，也让它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精神地标，有了浪漫之都的美誉。”今天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德令哈雄踞高原，风物殊胜，既是古南丝绸之路上一骑星驰的驿站，亦是青藏南北通衢之要冲。这里坐拥雪山牧场，是柴达木盆地内生态绿色农牧业最大灌区之一。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多元文化与此地交辉互鉴，游牧民族的迁徙足迹与屯垦的开拓精神在此碰撞沉淀共生，与苍茫天地间书写着独属于德令哈的文明长歌。
0: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很多人初识德令哈呀，就是通过海子的著名诗篇，那再识德令哈呢，则是通过热播电视剧《生命树》。那相信今天我们以非遗的视角，能全新打开德令哈的崭新一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非遗里的中国。

0: 今天在泽林哈演唱这样一首歌真的是太应景了，
1: 这是我们改编的歌曲，我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当草原上的骆驼马群他们在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到这里来，在这个天地间，在这个故乡再次和它连接。
0: 那你是和家里人学的还是专门跟着老师学的呢？
1: 我的母亲就是一位歌手，我的音乐启蒙也是我的母亲。
0: 因为歌声的源头不只是脚下这片热土，更是温暖的母亲。让我们有请塔娜妈妈登场，欢迎。

0: 老师好。
1: 你好。
0: 刚才您在场侧看着女儿在台上的演出，您觉得她唱得好吗？
1: 一直以来她致力于把咱们的民族民间的音乐与先锋的现代的这些音乐相结合推广，这方面她做得非常好，我为她骄傲。但就蒙古族长调而言，她还有提升的空间。
0: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表演得这么好了，因为妈妈的要求非常高。又是母亲，然后又是自己的老师，那肯定他跟着您学了很多。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蒙古族长调，蒙古族长调是不是在咱们的德都的蒙古族民歌当中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是的，德都蒙古族长调就是悠扬、舒展、高亢，而且深沉。
0: 那今天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可以。
2: Collab

0: 真的是像您说的，悠远辽阔，但是还有华丽的感觉，太好听了。
1: 除了长调以外，这个蒙古族民歌还有短调。
2: 对，我给大家唱一首短调，叫《蒙古包赞》。阿登托德钦德尔文特尔姆塔德尔文明根恩塔最伟大最伟大，
0: 旋律一出来就想跟着一起起舞的感觉。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在刚才您的这个演唱当中，好像声音里有点像颤音一样。
2: 它是一个努古拉，就是一波一波的这种颤音，唱好了努古拉也就唱好了长调。我们因为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我们的长调民歌最主要是唱给天地唱，给高山唱，给白云唱，同样也给羊群唱。可能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人们与这些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音乐的体现吧。
0: 不仅是在唱歌，更像是在对大自然对话，在向他们表白和抒情。
3: 是是是。
4: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带着我要骑着马，然后就去草原上去找当地的牧民，跟他们聊天，唤醒他们以前唱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再被唱的歌。然后他录了好多好多民歌回来，全部都是碎片，不是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民歌是这么完整的。他就一直在记谱，然后一直在唱，一直在琢磨，把他们都记成了一个手稿。
0: 才人卓玛老师，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带着女儿去草原上经风冒雨的去采集这些民歌呢？
2: 我带着他去搜集民歌的时候，他还不满四周岁，
0: 还离不开妈妈。
1: 但实际上对他也是启蒙啊。
2: 对，我当时给他穿着我母亲给他做的小皮袄，你记得那个皮袄吗？
4: 我记得一个花花的
3: 蓝色的，应该是
2: 我带来了这件皮袄，
0: 童年的回忆。塔纳姥姥做的小皮袄。
1: 4岁的孩子围的这个还很暖和，
2: 对，他这样穿还有带子嘛，腰带这样往上一系，就这样。我带着塔纳骑着马，他坐在我的前头，我有一个这样长长的围巾，那个时候我把围巾拿下来，我把塔纳和我这样一起系起来。我骑马的技术也不是很好，就这样骑着马，反正磕磕绊绊的就走吧，就这样去搜集民歌。我当时带了一个录音机，带着我的塔纳骑上马，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的走。完了哈，到了牧民家里，我献上哈达，大家坐在一起煮上肉，大家就开始唱歌。唱起民歌以后，我不是要回敬吗？我也得给他们唱呀，我就唱我们这些忘记了的古老民歌，在我脑子里的那些碎片，我唱那么一半句，我说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民歌，不断的聊啊，回忆啊，今天这一句，明天那一句。我们那些牧民们非常热情，我要去下一趟蒙古。

0: 鼓包的时候，这边的主人也会跟着去，民歌也引起了他们的热情，他要跟着去唱，这样我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所以说我走过的每一片草原上，民歌在复苏，人们在唱长调，有这么一个过程以后，这片草原上又响起了这个长调民歌的声音。我陆陆续续搜集到了20多首民歌，这是我当时的手稿，就是你看已经有点发黄了。
1: 白河滩上的柳树，银掌的走马，哇，这么多首。
0: 对，到90年的时候，我拿着我自己的微薄收入和借来的钱，录了第一张德都蒙古族的民歌专辑，叫《青草滩上的小马》，就是这个袋子。
1: 哇，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太美丽了。才仁老师其实不仅是去收集整理了民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那些藏在血脉深处的一些民歌的基因又被唤醒了。
2: 对，
3: 能有幸的生活在这个民歌的海洋里，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根在往下扎，自己的枝叶在往上长，这是一个真的无比幸运的事情。这是我的家乡，我的母亲给我的最重要的生命的礼物。
4: 歌唱草原魂，声传游牧情，母亲一人一马走遍草原抢救蒙古族民歌。那么戴青塔塔接过母亲的接力棒，让古老的唱腔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达。
1: 说得太好了，牧歌藏瀚海，长调润高原，长调开阔如旷野，短调轻快如风影，让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游牧民族的风骨，也让蒙古族的民歌声声有根，句句入心。前面是牧民在挤奶吗？
4: 啊，一边挤奶一边唱。
1: 老师你好。
5: 你们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藏族的挤奶歌。
1: 看看刚才挤了多少啊，挤了小半桶了。哎
5: 呦，对，
1: 新鲜的牦牛奶。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有个成语叫对牛弹琴嘛，但是今天我们是真的看到了对牛唱歌，而且这个牛还真听得懂，特别的温顺，特别的乖巧。
5: 牛犊刚生下来的时候要挤牛奶嘛，它唱着这个歌挤牛奶的话，它也会非常温顺，奶量也会比较大。
1: 我觉得这样一项非遗仪也承载着我们游牧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啊。
5: 那老师咱们往黑帐篷那边走吧。
4: 黑帐篷就是牦牛的毛制成的，
1: 黑色的牦牛帐篷，我们是头一回见到，应该说也是草原移动的风景当中的一抹亮色。
5: 我们这个黑帐篷呢，是咱们这个牦牛的毛编制而成的，冬暖夏凉，也可以驮着走，是我们藏族游牧民移动时的一个家园。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材料是牦牛的毛编织成的吗？
6: 对，牦牛的毛编织成的这个褐单子。哦。
5: 我们背后的这一顶帐篷呢，顶上用了8个褐担子，侧面用了9个褐担子组成的，才会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黑牛毛帐篷。然后我们有自梁八柱，也有牦牛绳以及铆钉这些组成的，所以它会形成我们现在背后大的一个这样的黑牛毛帐篷。
1: 那是用了很多年吗？
5: 对，它用了200年。哦，对，
1: 200年的帐篷。
5: 传到我师父这儿200年，现在在我师父手里过了50年，相当于已经250多年了。
1: 哇，所以这个如果保护得好，还可以一辈辈传下去，这就是传家宝啊。
5: 这个黑帐篷也是结晶了我们游牧民族的一个智慧。嗯，它耐腐蚀。
1: 哇，这是长期的生活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智慧。
5: 对，老师们来体验一下我们褐单子拼接的缝制过程。
1: 可以啊。
5: 缝制褐单子最关键的点呢，在于这个缝制的手法要非常紧密，如果说把它缝得非常松了，那就缝就会灌进去。稍微往深一点，往这里。
1: 我不是对穿是吧？
5: 不是对穿。哦，
1: 那好像真的不一样，和传统那个针线缝。
5: 往下一点，对。
1: 饿。
5: 是不是
1: 不使点劲儿
5: 还是不行的？对，
4: 不使点劲儿拔不出来。
5: 对，这样的。
4: 好，谢谢。

0: 那像制作一顶这样的帐篷要动用多少人力啊？
1: 像我们背后的这一顶帐篷，我们十个人每天在做这个黑帐篷的话也得要十天。
0: 但是真正做好了，就像您说的，那是可以当传家宝的。所以我们身后的这顶帐篷见证了草原上多少
2: 对
0: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啊。好，我就缝到这儿，因为请我们的传承人老师来检验一下我们现场的实践成果。
3: 对对对，上个上个
1: 啥个，你得打过你个，这样看一下啊，这样拉一下啊，你看啊，哎，可以，
0: 还真还可以，除了这儿，除了这儿撑开了，
1: 这撑开了，但那您也是第一次嘛？
0: 对对对，我会总结经验的。
4: 我这也是第一次。
1: 你都洗啥个呢？
3: 咱是游客，那个，
1: 我使劲转。哇！
4: 我在家里经常做针线活，
1: 怪不得。善愿还是技高一筹啊。
0: 那边还有好好看的文创，好精致。
1: 我们也在我们的家乡天津县啊，创办了一个传承基地啊，里边吸纳了我们周边十个乡镇的这个牧民，有36名妇女，还有我们十个返乡大学生，5个残疾人。以及3名脱贫户，给他们也是解决家门口的一个就业问题。
0: 哦，那很棒，
1: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看到我们现在做的新的这种文创产品，让大家了解这项技艺。
0: 这是个好榜样，能看得到这种年轻人的创新创造的活力。
2: 对，
0: 太棒了，一顶帐篷装得下天地，也撑得起未来。这份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与传承，也恰是泸州老窖的写照。453年间不间断酿造，702年技艺代代相传。泸州老窖共敬悠悠岁月，不负匠人匠心。

0: 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
1: 1988年，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之前种下的树苗已经变得郁郁葱葱。

0: 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0: 刚才呈现给大家看的其实是一部微短剧。
1: 对对对。
0: 咱们是在电视剧《生命树》拍摄地拍摄的，虽然有很多的乐器还不认识，但是能感觉到讲述的是在咱们德令哈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就是农垦。
1: 对。
0: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的？
1: 今年我们去民间采风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李老师家族的传承故事以及评弦乐弦这两项非遗技艺，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两条线结合在一起。嗯，
0: 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故事，但其实讲了两条平行的线，既有非遗的传承，就是评弦乐弦，
1: 对对 对, 对，
0: 但同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农垦的精神的传承。
2: 其实评弦来自于江南小调，它听起来细腻温文温柔典雅，乐弦来自于陕西曲子，传到青海以后我们保留了西北曲风，听起来高亢豪迈激越奔放的感觉。
3: 那他们在唱腔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2: 这两个曲子特别丰富，有十八杂腔二十四调之称，平弦有四类分成，杂腔、斧子腔、背锅、小点四类组成。乐弦的结构只有一类，前叉、背锅，中间传来非常之多的曲牌和唱腔，最后云喝茶技术。
0: 刚才我还注意到在表演的时候有老师哎手上在操持着这一对乐器，但仔细一看，这不是一对筷子一个碟子吗？
2: 这也是乐器之一，这是磁碟，俗称乐儿，它就是指挥，它控制着快慢。
0: 哦，它是平弦的总指挥。
2: 这清脆的声音是吧？
0: 很清脆。很悦耳，但这个操作有难度吗？
2: 有啊，它主要发自于手腕的巧劲，在一个竖筷的落点的位置，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0: 我先试试啊，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样？
2: 拇指跟二指，
0: 拇指跟二指，
2: 竖筷哎，是吧？
0: 拇指跟二指抠它，三指把它卡住。
2: 卡住。
0: 哎，我这还挺清脆的。
2: 哎，对对对，就这种声音。
0: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我注意到好像还有语言上的交流。
4: 对对对，
2: 我们不仅革新编曲，还有把传统的拉梭子，改良，把这个演唱的这个气氛提高一下，活跃一下。
0: 那这观众想参与进来，他可以随意说吗？
2: 跟着我们固定的这个指挥乐儿才可以。
0: 所以其实既考验台上演员的功力，哎，其实对这个应和的观众也是一份考验。
2: 哎，对对对，
0: 不能乱拉梢子。以前嘛是唱给观众听，现在呢就变成了跟着观众一起玩，双向奔赴。
2: 你们也可以感受一下，
1: 一会儿拉

0: 发现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虽然我们刚刚唱的完全不在调上，对不对？
1: 对。
0: 我就喜欢您这么坦诚。嗯，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我们的心与心共鸣了。
1: 对。
0: 大家之间那个默契是一个眼神马上就有人能接上。
2: 因为伴奏这些基本上我们都是家里人。
0: 这是我二哥，他也是周际传承人。这是我表兄。
2: 哎。
0: 这是我三哥，他是国家级皮鞋传承人。
2: 哦，你好。
0: 这也是我的兄弟。 都是兄弟，那是我五哥，也是周际传承人。哦，那是我的六哥。哎，
2: 我发现了，这个演出的声势浩大，就是看这家族宗亲的势力啊。
1: 是。
2: 咱们人丁兴旺，家族庞大，全员齐上阵。
0: 其实我们家族传承是从我们曾祖父开始传承的，至今已经210年了。
1: 这就是我父亲传承下来的手抄本。
0: 像我父亲那个年代，他们每一个轿车，都是我父亲一具一具的可穿新绶。这个是我们家族很珍贵的我们原件。所以现在在演绎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跟这个手抄本有关系吗？有啊，还有那个老三弦，这也是我父亲弹奏的韵母的老三弦，这也100多年了。那时候家里情况条件差呗，弦断了，父亲舍不得换，他就接着用，用好长时间。
3: 有一天天气特别冷，他害怕谷子发潮，他就抱着三弦吹。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三弦看着陈旧，弦在响，但这种艺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2: 是的，而且它永远带着父亲的温度。
1: 对，
2: 只要这三弦还在，平弦乐弦的这种精神就在。
3: 平弦与乐弦在高原扎根，历经200多年家族接力传承。
2: 早已不是单纯的曲调，他们的弦声里有迁徙的足迹，有拓荒的汗水，也有守望的温情。古弦悠悠吟岁月，心声朗朗赴山河。百年传承，初心不改，一柔一刚，唱响了高原风骨。也衷心的祝愿这弦音长吟高原沃土，在时代长河永续回响，熠熠生光。

0: 三位老师好，演出的场面让人觉得非常动容，
1: 全场奔向舞台齐唱那瞬间，气势磅礴的合唱与这个辽阔的湖山遥相呼应，仿佛能触摸到汉卿格勒这部英雄史诗的厚重的力量。
0: 为什么会想到有这样一番设计呢？
2: 他以歌舞剧的形式，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汉卿格勒，也就表达了汉卿格勒的一个重要性，
0: 而且让这个厚重的历史题材在新时代重新的活泛起来了。刚刚听下来我还发现啊，汉卿格勒的演唱形式好像以说唱为主，重音会特别的强调，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吗？
3: 我的这个比克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我的这个呢，халач би келна келач би келна үнэн ота улам икэр ота игж чэжилж юкай ин ота имс керкте юмдан игж боддук би。
1: 那我看到现在这个摆着很多的老式的磁带，这些呢都是咱们收藏的吗？
2: 1984年第一次也是在这片草原上遇见了我们的吴泽尔老人，我们带着录音机就开始录他的歌，录这个当时录的是58分钟的一个长度。
0: 所以这些磁带您一共收录了多少？
2: 从40年前我听到吴泽尔老人唱汉卿格勒开始，我就开始录了，一录就是40多年，我面前这些都是有磁带的，有视频，有录音。
1: 就是这个已经40年了，
2: 这个已经42年了。吴泽尔老人告诉我们，就是这英雄史诗是口口相传，一代一代人这样传承下来的，如果传承不好，哪一天一个这种著名的老人去世了，那我们的这个史诗可能就到就断代了。给大家听一个非常珍贵的录音吧，我们听一下苏克老人的。这个就是我们苏克老人的这个说唱。2014年去甘肃演出，我们出发之前呢，我跟苏克老人见面了。苏克老人告诉我说，我爸一个呢在复习复习。但是我们到了这个金唱演出，演出了2-3天，我们反会，在这个。有点情绪啊，就是翻会的路中，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苏克老人去世了。所以呢，就是很期望的，我想要录下来的这段东西呢，就永远失去了。
0: 好在在录音笔当中还留下了当年在格鲁克湖畔索克老人唱下的那2.5小时的汉卿格勒，也成为目前国内时长最长、内容最全面的一个汉卿格勒版本。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我这几十年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是一个很心痛的一个遗憾。
1: 所以文化的抢救太重要了。
0: 我也很想知道您在这个继续传承的道路上现在最大的困惑和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什么。
2: 这些磁带呢，我已经保存了40多年，现在我想记录，这样的设备都没有了，它会面临很多

0: 文体，
1: 一不小心会消失。
0: 这么原始的东西能保存到今天，我们再不要让它再次失去。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现在很担忧的事情。
2: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数字化的保护。
0: 啊，
2: 在了解到您的坚守的故事以及您现在最大的心愿之后，我们也非常的在意这批珍贵的音源，他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下去。所以非遗里的中国节目组呢，特别为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让我们有请档案馆业务部的工作人员布音措，看看他会给您带来什么好的消息。布音措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3: 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40多年守护史诗的动人经历呢，由衷敬佩您为非遗留存做出的贡献。通过多方协调呢，我们已经联系了磁带修复专家，接受您手中珍贵的原装磁带，然后存入我们档案馆的仿磁柜里。
0: 那太好了，真的很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太感谢了。
2: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就进行一下交接吧。
0: 好。真的，这些事就摆脱了。
3: 好的，老师，我们会好好保管的。
2: 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了。啊。
4: 此刻这一幕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那么多年来，国家呢从2015年持续的推进我们非遗的系统的保护，10年来已经支持对2290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
2: 今天在可鲁克湖畔，我们听见了最质朴的草原歌声，也读懂了最动人的传承故事。汉卿格勒是草原的英雄史诗，更是传承者用生命去书写的热爱答卷。感谢吴希乐老师，也感谢戴青老师，再次感谢所有为了非遗传承而努力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到我们的临海来做客，请进蒙古包。

0: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傣族蒙古全系，咱们中间放的那一个就是特部修斯，代表着白石盛宴，左边的这个是我们的硕士，就是特部修斯，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全阳系。
1: 正所谓习中常识，宴礼之礼，那么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整套的宴席的规制与礼节，不仅是我们古时草原社会风貌的真实的缩影，更是见证了我们各民族文化相融共生的珍贵的文化瑰宝。
2: 请客人们品尝茶啊，
3: 请客人们品尝茶席。
0: 现在可以开始把我们的这个吉祥的馍馍放置在我们的盘子里边，尊贵的客人和长辈们从这里开始。
4: 好，
0: 我们撒哈纳木古隆波索斯嘿，把一年跟国母人特特巴特斯尼查看哪来给人来的。Басы хонан жүріккен тұлды, батыр екі саған сөңген анде жегі бәрін дәлгір өлші әсткен ұшыр өлі.
4: 下面我们唱我们德都蒙古全席宴席歌、赞颂歌、节庆歌，有请。
5: 这三首曲目啊，是不是整个就像会议当中固定的一个流程？
6: 哎，对。这是不可缺少的。
5: 那唱的是什么内容呢？
0: 第一首歌就是宴席歌，在我们洁白的蒙古包里边欢聚一堂。第二首歌

三首歌是节庆歌，大家聚到一块儿欢聚一堂，唱唱跳跳，高高兴兴的把今天的这个大戏搞完搞好。

0: 谢谢。
1: 接下来尊贵的客人沉浸式体验我们德都蒙古全席饮食文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德都蒙古全席百食盛宴，堆起来的青稞草面是代表着库伦山，底下的青藓奶制品代表着青海湖，寓意为饮食无忧、幸福安康的意思。
0: 那我面前这些难道也是百食吗？像蒙古包还有雪山什么的，
2: 可以算是百食。
0: 那应该是创新的白石了。
1: 下面我们邀请一位尊贵的客人，这些作品就是他制作的。
3: 各位老师好，我是咱们草原甜品的创新人蒙莎。
0: 蒙莎好。
3: 这个就是我们的草原创意甜点之一，请各位嘉宾品尝一下。
0: 好吃，非常的绵密而且浓香。
3: 像您吃到的这个奶油啊，它是融入了我们当地的这个酥油。我在德令哈采风的时候接触到了德都蒙古全席这样的草原盛宴，我就在想是不是能把咱们的食材融入进去。再在里面这个蛋糕坯呢，它也有一些创意，我们结合了咱们当地的青稞以及炒米，这样呢您既可以尝到这个青稞植物的清香，也能够尝到这个炒米的这种咸香的味道，
0: 把这一份草原文化也装到了心田，甜在舌尖也甜在了心间。老师您舍得吃这蒙古包吗？
4: 我生在蒙古包里，活在蒙古包里，我今天我吃了
5: 一次吃蒙古包。这个也是创意吗？
3: 是的。夏老师您猜猜这些能吃吗？
0: 上面有玄机。
3: 对了，
0: 这羊肉卷里带夹心。哦，
5: 这羊肉卷能吃哈，
3: 您尝尝。
5: 酸甜的，好吃。这盘子也能吃吗？
3: 侯山老师被您发现玄机了，
0: 我以为是您把这盘子给弄碎了。这是能吃的吗？
3: 是的，
0: 巧克力。
3: 对了，就是巧克力。
0: 该说不说，这是我的最爱呀。
5: 70年来第一次吃盘子。
0: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最新学会的才艺，吃盘子。有道是光盘行动吧，把盘子都得吃掉。哎，那我再来猜一猜，难不成这雪山它也能吃？
3: 您猜猜看，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0: 我从大伙儿的笑声中听出来，应该是能吃的。
3: 要不我给您切一个看看？
0: 好好好。 谢谢谢谢。
5: 这些创意都结合了我们草原文化。
3: 是的，想还原咱们德令哈金色世界的这样一个微观的风景。
0: 他这个创意是充分的把视觉和味觉的享受拉到了极致。
5: 对，
0: 白食就已经这么有看点和味点了，那我很好奇素食呢？
1: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德都蒙古全席的素食盛宴。
0: 草原蛋糕，
1: 方块代表着大地，寓意大地平安，五谷丰登。要请院长给我们切一下。哎，非常好，切的
5: 一直切到底
1: 到底。

0: 远看像切豆腐，
1: 其实还要点力气。
0: 但从这个院长使的劲儿上看，这肯定不是豆腐。
2: 好，谢谢，
3: 带大家把这个尝一尝啊。
1: 嗯，好吃。我觉得这个素食席啊，是我们游牧和农耕文化交融的缩影，是吧？它既保留了我们游牧饮食天然的本色，又融汇了我们面食制作的这些巧思。
2: 没有面食，我这个做不了
1: 啊。对啊，嗯，好吃。
2: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隆重的亚洲宴席——布克勒叙事全羊宴，
1: 鸭子大餐了。
3: 我们这个选羊的时候，必须要4岁到6岁之间的最好的羊。再一个呢，必须要选好纯白色的柴达木大尾巴蒙古羊。第三个呢，必须要选好它的这个标志，标就是这个肥不肥，吃蠢蠢下草，喝矿泉水的这样的羊要选出来。
0: 不是最优质的羊上不了咱这桌。
3: 切的时候，羊肉的厚度和宽度都是有要求的，
0: 它得保证给每一位客人的那个厚薄相等。
2: 对对对，哦，
1: 切得好薄啊！
3: 来，
0: 谢谢谢谢，
1: 好吃。
0: 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这样又有匠心又有仪式感的美食到底是如何制成的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下

0: 哎呀，大家动手吃肉啊！嗯，好，很香啊，吃的就是那原汁原味儿。所以我想，您应该也从事这项飞机很多年了，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结缘的呢？
1: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这个东西。哦，我是第四代了。
2: 第四代。
1: 对，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和我母亲，对这个饮食礼仪还有制作技艺方面，是我们的传承的初心是这么个。后来是我在工作以后和我是报社的秘书编辑摄影记者，在工作中认识了王彩华老师。王彩华的一句话：“再不传承，就彻底消失了。”我在这个德德蒙古全席的这个方面。
0: 就是保护传承这方面，
2: 费了一点功夫。完了，再从民间艺人方面也是搜集了一些传统技艺，还有民俗礼仪方面。原本是
0: 报社的摄影记者，对。但是因为二十多年啊，深耕这一项事情，所以后来我们老师也成为了一位非遗传承人。
2: 对，
0: 很了不起，谢谢谢谢。
2: 这个国家哦，
1: 勋章
2: 发了一个。
0: 我的勋章，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勋章啊，这个好珍贵啊！
2: 珍贵。王老师是非常非常珍视这份荣誉的，
0: 您是随身都揣着，戴在身上吗？
2: 我一般这个会议上，这个神徽上，嗯，
0: 都要向大家亮明自己的身份，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是国家和政府给我的光荣。
0: 对，而且您的父辈、祖辈他们都还没得到过这份荣誉。
2: 对对对。
0: 所以您也是替他们圆了心里的梦了。

0: 一餐一宴自有章法，一食一味皆有情意。那么品鉴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我觉得尝到的是高原本真的风味，感受到的是醇厚的民俗的礼仪。
1: 一席成古里，百味藏草原，在歌声之中啊，品味着游牧岁月的醇厚。这一场饱含着草原热忱与千年礼序的非遗盛宴，真是绝了。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好壮观！老师好。
2: 你们好。在我们眼前的呢，是青海中控德令哈五十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它是我国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年设计发电量呢是1.46亿千瓦时，可满足8万用户全年的生活用电。
1: 这样的光电项目是不是很环保呢？
2: 是的，这里目前年节约标煤是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是12.4万吨。
0: 德令哈的海拔高，空气稀薄，尘埃少，大气通透度极高，全年以年均35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是全国光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被称为中国光热之都。
1: 这一望无际的白板都是镜子吗？
2: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定日镜。
1: 有多少片？这里
2: 全场一共是27135面。
1: 所以他们是追着太阳跑，每分每秒都有微小角度的调整。
2: 对，我们呢是通过控制镜子的角度，将太阳光准确地反射到我们吸热塔以后，吸热塔的表面温度达到650度左右，用来加热热岩罐中的熔岩，使熔岩的温度达到565度，热岩再跟水进行热交换，产生蒸汽，蒸汽再驱动汽轮机发电，
0: 相当于无形中你们搭建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啊。
2: 是的，目前呢我们还在建设我们的350兆瓦项目，采用的是3塔1机的设计，配备的是14个小时的储能，预计投产后年设计发电量可达到9.85亿千瓦时，可满足50万户家庭的全年生活用电。
1: 太了不得了。
2: 其实这份低能渗热的智慧自古便有，跟我们高原上流传已久的火镰取火的技艺是一脉同源。火镰呢是通过碰撞聚拢火星生火，光热电站呢是通过镜面聚拢日光生热，二者也都是借助发明的工具，都是把原本散落的能量通过人为的引导聚焦到一个点上，让它产生足够的热量。一个是基石生火，一个是聚光发热，方式不同，但聚少成多的智慧千年未变。
1: 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与光热电站原理相同的非遗技艺——火镰取火技艺。老师们好，我们很好奇啊，这小小的火镰到底是怎么取火的？
3: 这个火镰的话，它主要是有3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火镰，还有一个就是碎石，第三种就是火熔。
1: 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那个小镰刀去摩擦碎石，是为了要引燃老师手里那把小干草，是吧？
3: 对，是的。
2: 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青海中控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的发电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利用了这个光热的原理。
1: 那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咱们的游牧先民们是如何巧用万物向天借火的。

0: 请院长跟主持人两两组队体验一下我们的火箭取火这个过程。
1: 我们看谁能取出火星子来。
2: 打这个地方
3: 出来石头出来，对，这个就必须得中间拽上，这树不要动，这就对，哎对。
1: 这个草得掐住了是吧？因为就指望那火星子能够点到它上面。好，试试啊。是不是我劲儿太小了，还是方向不对？
4: 方向要顺着刀镰的方向。
2: 打两半了这石头。
1: 这属于典型的眼睛学会了，手没学会。
2: 那去不了，放弃了。
4: 太难了。那我们请传承人先把火引着，再体验一下鼓吹吧。
1: 哦，点燃了，真是不容易啊！要不是亲眼所见，都没想到火镰取火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让我们试一下鼓吹，我感觉这个应该有希望。
4: 它这个鼓风带后面是有一个洞的，它是一个进气口。
1: 游牧先民们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太智慧了！
5: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太急也不行、啊、
1: 哇，你们那边起来了，在我的鼓吹之下，我那零星的火都灭了。通过刚才短暂的互动体验，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取火呀，可真是没有看的那么简单轻松的。不过老师们可是高手了，那动作叫一个干净利落脆。
6: 这个火炼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我已经打了40年了，现在就是手上有点巧劲了。
2: 但是早在几百年前，这个火镰就已经兼具实用与装饰属性的一个随身佩戴的这样的一个佩物了。比如清代黑龙江外传里面就记载，优质的火镰曾经是乡政达以为土产佳品。
1: 我看到在我们的桌上也展示了很多精美的火镰文创产品。
2: 星火垂危可照千里，薪火相传方能不息。火镰取火技艺历经千年沿用至今，保留下来的不只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更是一种根植于高原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
1: 从火镰积石生热，火熔蓄能引火，到万径聚光生热，熔岩储能发电，传统智慧和科技创新在德令哈相拥，千年历史与时代未来在此同频。戈壁之上，我们实现了从取火求生到聚光兴邦的跨越。

0: 精彩！两位老师好啊，刚刚咱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
1: 表演的是我们德都蒙古情歌《来里》，我们就是传承下来的歌曲呢，也没有乐器，也没有作词作曲。
0: 那就是因为恋人之间的情感足够的浓郁。为什么选择这几样乐器呢？
1: 年轻人们比较喜欢。
0: 我们加了哪几个？那个是叫什么？
1: 陶布秀尔，这是蒙古族羊皮鼓，这是竖鼓。
0: 院长想体验哪个？
2: 羊皮鼓吧。
0: 那我就手鼓吧。
3: 可以加点花，敲这儿。
4: 这个分低音、中音和高音。
0: 好，我们来合一下。

0: 非常珍贵的体验，很难忘。我们也通过拉力感受到了咱们游牧人民写给爱情的那封情书。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站去看看。两位老师好。哇，老师您的衣服真漂亮。
1: 是穿得好漂亮啊。
0: 对，大草原的颜色。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特点是我们全是手粗出来的，没有走线而成的，全凭手上的力道和温度还有技巧一遍遍如初。
0: 我们今天跟着您体验一下吧。
2: 可以可以。用针的时候我们用戳的方式
1: 扎进去。哎，
2: 可以了。
0: 哈，真不错。我们俩好默契啊，院长。
1: 都有一太阳。
0: 我们刚刚只是浅尝辄止了小小的一点体验，但是想想看，每一件作品背后是数万字的揉搓压塑，我想这不仅仅是手艺，更是草原独有的温度与风骨。肉一听就是很要时间的一项技艺啊，要风干多长时间啊？
3: 那基本的话是夏天是15天啊，冬天的是21天。使用的都是3到4岁的牦牛肉后腿。用这个我们当地的察尔汗盐湖的大粒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野花椒腌制自然通透，才酸成风干肉。
1: 3斤鲜肉1斤肝。
3: 是的，
1: 在风干的过程中水分不断的蒸发，然后留下的肉都是精华。
0: 我们来尝一下。哇，好脆哦，一口下去能够在唇齿生香间感受到察尔汗盐湖的青盐香，同时呢还有大草原的原生肉香。
3: 对，
0: 我觉得更藏着咱们非遗匠人们和时光共处的那份独特风味的淬炼。感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4: 四方沙嘎落吉祥，福气财运近身旁，头脑聪慧手眼亮，岁岁平安喜乐长。
0: 岁岁平安喜乐长。小朋友们好。
5: 你好。
1: 沙嘎是流传了1000多年的游牧民族指尖休闲游戏。
6: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你们在玩的是哪一个？
6: 我们刚才在玩的是指弹游戏。
0: 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6: 我们先介绍一下五处面。宽凸面是我们的绵羊面，凹进去的是山羊面，窄凹面是我们的马面，窄凸面它是我们的牛面，竖起来像驼峰的是骆驼面。我们双手捧住这些沙嘎分散，优先挑出我们的马面，用拇指或者是中指去对对碰，碰不上或者是碰到了其他沙嘎，那这轮游戏就结束了。
0: 各位小师傅，我们斗胆向你们请战。可以带我们玩一局吗？
7: 好的。
0: 来
6: 开始。
7: 找出马面。
6: 有3个。接下来高难度。哎呀，那它的分值就是6、8、9个。
0: 祝贺你赢得了9分。太厉害了。
6: 老师。
0: 先找马。
1: 马不多呀，这。
0: 哇，我太厉害了。我竟然抛出了一把5马的。
1: 这个好弹。
0: 2分。
6: 哎，可以了。
0: 弹它弹它。好。没碰上。结束了。很有意思。
6: 2、4、6个。
0: 好
1: 好，
0: 甘拜下风，
1: 甘拜下风，
0: 心服口服。好，我们接着往下一。

0: 展去看看。三位老师好，这一项飞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看颜色非常的斑斓，很漂亮。
1: 对，我们的这个铺路毯，它的原材料是咱们的这个羊毛，我们收摸的哈特别柔和，而且这个特别厚，
0: 保暖性很强。
1: 嗯，对对对。
2: 也有人说这铺路毯呢，它是雪域高原的百变毯，因为它从我们的藏袍、家居全有它的身影，是藏族人民生活中的万能之物。
0: 它最见功夫的地方是哪里？
1: 它的这个工序特别多，首先是它从这个旋毛，然后是吸毛、摔毛，然后用传统的织布机来织，然后染丝，将近10道工序。像这个包的话，我们用了251根纬线做出来的，而且密度特别大，
2: 五彩缤纷的。
1: 对，
0: 实在是对这个铺路毯它的耐用性、回弹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老师好啊，您在炒什么呀？
3: 炒青稞。
0: 哦，这炒料是什么？
4: 这是黑沙，
2: 黑色的老沙子，不但能去除火气杂质，而且炒出食材口味更柔和，风味也更地道。
0: 这青稞炒出来能直接吃吗？
4: 也可以吃，但是还没有到这个一步，这一步非常重要。把这个青稞炒熟以后，用这个石磨磨成青稞炒面。哦。我们现场给老师们搬一个炒面。
0: 好香啊，浓浓的乳酪香。那这些呢，看着也很丰盛。
4: 这是白青稞，这是青青稞，奶渣子、奶皮子、白糖、葡萄、枸杞。
0: 是自己备料吗？
4: 对，
0: 我理解他这个充分的尊重食客的个人爱好，就是最好的青稞都在这儿了，然后大家根据喜好自己配料。
2: 对，
0: 沙炒青稞手调糌粑，一沙一锅淬炼出来的谷物本味啊，也是高原人家暖心的家常滋味。谢谢，我们再去看看下一项飞鱼。
2: 您好，
0: 您在忙什么呢？
5: 我在这边捣盐呢，这是我们的青盐。哇，
0: 原来捣之前的盐晶这么大一块。
5: 对，这个是捣完盐后的一个状态。哦，
0: 捣成盐粉。
6: 啊，这个呢，那个台湾几年都落落的，那个稻子，才看稻子，才看稻子了落落的，那个我们这个那个女的，我到今年个，我都是落的，我们家呢。
0: 青海的盐是很出名的啊。不仅是这个厨房里可以用的调料，其实还能够入药作为药材。
5: 我们整套的核心分为6步，首先咱们就是选盐，然后就是浸制、锻制、碾磨、配伍以及入药，这就是我们青海代代相传的一个养生良方。然后民间素有一套说法，就是炒热一敷去百病。哦，
0: 炒热一敷去百病啊，感受那温热渗透的感觉，相信一定会哪里富了哪里舒坦。这边我看还有很多文创。
2: 很多文创。
0: 老师好。
7: 咱们看到的这个桌面板和后面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茶卡盐湖的盐雕。
0: 做盐雕的盐有什么讲究吗？
7: 我们茶卡的盐呢叫做青盐，我们是把这个盐呢进行溶解，经过二次蒸发和提炼形成新的精制盐，待它的这个盐的白度和颗粒度达到我们做盐雕的需求以后，才用来作为盐雕的这个原材料的选用。
0: 从这个医用的青盐，再到文创的青盐，让我们看到了从药用良方到日常的潮品，海西青盐让我们感受到了非遗跨界创新的无限可能。谢谢老师。院长，听说草原朋友们要邀请咱们共赴一场盛宴。
2: 那得带上老朋友。
0: 对，带上泸州老窖一起去赴宴吧。
2: 一起出发。

0: 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花式带海的千户宴，
1: 好丰盛啊！
2: 是的，是的，以家里亲办民，千户宴是咱们草原传承已久的家里盛会。嗯，
1: 千户宴上有1000道菜还是有1000户客人？
0: 是1000户客人。
1: 哦，
0: 然后有这个13道大菜，
1: 13道大菜，
2: 对对，
1: 谁是头牌？
0: 这个咱们的开锅羊肉，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菜。嗯。
1: 有这个羊排、羊肋排以及羊尾骨，还可以把肉全部剔了之后做成羊肉包子。嗯，
0: 先喝茶。
1: 千户宴开始的时候，给客人喝这个牦牛奶茶，先让它暖胃，然后再去开餐。好。
0: 啊，
1: 这个牦牛奶茶好好喝。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跟着老师，能够现场体验最地道正宗的非遗千户宴。
0: 对。
1: 那老师来吃个这个蕨妈米饭呗，这个蕨妈呢，它也有一个名字叫人参果。哇，有点像红豆加茯苓。
0: 是的，是的，
1: 对吧？粉粉糯糯的，这看着也不错。
0: 对，这个是空锅馍馍，
1: 看着好有食欲。
0: 哇，
1: 我发现到了千户宴上，就是一张嘴根本吃不过来。
0: 是的，是的，
1: 都太好吃了。
0: 那最后呢，老师，我给你盛个酸奶吧。
1: 好呀，好呀。那也是你们千户宴中的招牌，是不是？
0: 对对对，最后的一个咱们的饭后甜点，牦牛酸奶，可以解腻的。它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把这个酸奶啊，在这个碗里做出来的话，倒扣的话，它不会洒出来的。
1: 倒杯不洒是吗？
0: 对，倒杯不洒。
1: 试一下。
0: 哇，真的。是的，真的。
1: 倒碗不洒。
0: 对对对，是的。
1: 说明它是非常的浓稠，质地很绵密。
0: 对对对。
1: 老师来，这个牦牛肉干你可以蘸着吃啊，蘸哪着吃？
0: 蘸酸奶也可以吃。
1: 哦，对，酸咸搭配。
0: 对对对，
1: 谢谢。整个草原的氛围都在这一片浓缩的精华里了，整个草原人民的热情都浓缩在这一桌千户宴里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甚至都能想象，就是每一年到了就是盛大节庆的时候，大家觥筹交错，对谈畅饮。 人员之间的这个情感也更亲近了。
0: 是的，是的。
1: 一席宴聚八方情，一味鲜暖草原心。草原的盛情更融汇着各族人民同饮一锅肉汤的血脉深情。以宴传情，以酒交心。泸州老窖相伴左右，情意绵长，酒香浓郁，让草原的热情和美好一起留存进每一段难忘的时光里。
3: 那既然吃完了，兄弟姐妹们，我们跳起来吧！好。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记忆，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里呢，就是我们德令哈非遗的文创展区了。院长，来挑选一件您心仪的文创产品。
5: 哎呀，我选择这件火莲文创，它将高原先民传承千年的智慧凝练于方寸，把游牧文明跨越时间。
1: 星火带进日常，带回家中，便是我的住的高原的风骨，触得到的文明温度。真好，那我选这个吧，雪豹。这是咱们茶卡盐湖的青岩文创岩雕，它取自高原天赐的纯净青岩，用匠心雕琢成型，既有自然馈赠的澄澈质感，又有非遗记忆的精巧韵味。 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是带回了2件文创产品，也把这一趟青海德令哈之行的美好回忆都带回家了。愉快的德令哈之行呢，也接近尾声了。院长此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昆仑拔地擎雄宇，牧歌万里入心怀。那么德令哈的非遗，依高山之脉生长，伴丝路之风传扬。那么随岁月的流逝沉淀，这片土地上每一项技艺、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的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从口耳相传到世代相守，文化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记忆不因时代变迁而沉寂，立身于天地旷野，守一份本真初心，传一脉文明风骨。
1: 我自己感觉呢，德令哈的非遗啊，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特别感谢每一位让非遗扎根当下、焕新前行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也欢迎大家来到德令哈，走进这片诗意热土，来体验戈壁绿洲独有的辽阔与温柔。
2: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
0: 再见。
5: 无意的轻声绿水，铜镜香烟，妩媚惹人醉。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问美团
2: 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
4: 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一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8: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5: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6: 古法就是传承。
17: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1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9: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纸寿千年靠的是人性，
20: 是做人的德行。
2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8: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24: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2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韧性，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8: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今年上半年，我国区域外贸增势强劲，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自然资源部公布灾前灾后对比图，供前方救援使用，周边群众1100余人已安全转移。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2: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0: 来看时政消息。
1: 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埃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在会见埃尔朗加时，王毅表示，中方愿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中印尼作为全球南方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和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埃尔朗加表示，印尼很荣幸成为创始成员国，这一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在会见陶时，王毅表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任何国家都不应掉队。中方认为，没有非洲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宣布的零关税举措已在非落地，中方愿继续为包括来在内的非洲国家发展振兴做出自身努力。陶表示，来期待积极参与组织建设，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权益。来方愿同中方不断充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会见亨德森时，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包括多在内发展中国家加强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内的协调合作，为人类进步发挥作用。中方愿同多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共赢合作，推动中多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亨德森表示，多方支持中方同联合国紧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公平普惠的国际公共产品，让包括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平等受益。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继续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探讨推向行动落地的新阶段。
1: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于昨天发布。专家分析指出，当前智能体市场呈现头部平台垄断趋势，少数科技巨头通过封闭生态锁定用户与开发者。中国倡导的标准化开放式互操作路径，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开发者提供了平等参与智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

0: 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1: 我们有七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2: 分论坛上，中国银行还发布了支持妈祖出海金融服务方案，将积极探索气象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深化金融气象协同生态，为智慧气象公共产品出海远航提供覆盖研发筹备、海外落地、长期运营、生态拓展全周期的定制化金融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17号发布的重要成果中，开源成为高频词，鼓励开源开放，推动开源共享，共建开源生态。中国以包容共享的理念，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倡议，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
3: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und gemeinsame Standards sind aus meiner Sicht der richtige und einzige Weg, damit KI allen Menschen zugutekommt。
4: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2: 昨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上，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首次上线。该平台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智能体、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覆盖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流程。
5: 它就像协助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是科研发现的强大工具，可以帮助科学家回归科研本身，提升效率，并提供宝贵的灵感。
2: 在本次大会上，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6: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2: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依托具身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7: 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更可以准确地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300多款首发新品，从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这些新品有哪些新趋势、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8: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9: 当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10: 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啊解放出来啊，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的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9: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11: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
8: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9: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8: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12: 有用，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它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8: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13: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点。
14: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现在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15: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

0: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1: 昨天，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眼下，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商研判风险，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等，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大家通过直播画面可以看到，距离整个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点位只有大概不到5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的今天在现场依然是能够看到有来自应急、消防、还有安能，还有以及来自地质、研究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还在持续的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一个人员的搜救。最大的难点还是我们画面中出现的这几块巨石，这几块巨石它们目前的一个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悬置在搜寻作业面的一个情况，救援人员其实是在它的周围进行这种搜救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这几块巨石它的一个受力的平衡，有可能导致这个巨石的滑落，那么有可能就会对我们周边的搜救人员的安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威胁。我们在现场也是了解到，在今天下午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来自中国安能集团，他们派出了这种2台的叫长臂的这种挖机，他们进场是参与了我们的救援。它的这个臂长是达到了19米，它主要进场之后是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挖机的臂来顶住我们山体崩塌后这个边坡的护墙，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崩塌。那一个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现场救援人员他们的安危。那他们一方面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对我们的现场的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搜寻。
2: 除抢险救灾外，当地正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总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入住期间，食宿由街道统一负责，并有专人将一日三餐送到房间。医疗人员也会定期巡房、量血压和1对1心理辅导。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从昨晚到今天早上，彭水下起大雨，给救援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水利部门预计，受降雨影响，今天到明天，重庆东南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戒水位或超保证水位。
1: 山体崩塌发生前，当地有居民给社区发信息称有山石掉落。随后，彭迪、龚宝东等4名网格员立即去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并迅速呼叫组织居民撤离。就在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山体突然崩塌。
4: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彭迪正躺在病床上休息，他身上有多处擦伤。
5: 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4: 随后两人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敲门，同时向社区汇报情况。有居民想回去拿东西，但都被彭迪劝了下来。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
5: 我们就走到最后面，那个一下子就垮下来，太快了，就使劲跑都没跑赢，就翁到下面去了。
4: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
5: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
4: 居民冉世芳在疏散的过程中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他说如果不是网格员拼命喊，后果不堪设想。
6: 他们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都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
5: 我后怕的是我埋在里面我死了怎么办，但是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服务群众，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起，南方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进入集中期，未来一周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的降水范围依然较广，公众外出游玩需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近日，在河北石家庄、四川成都、广西柳州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2: 近日，在河北石家庄，两名儿童在涉水桥游玩时，不慎被湍急的河水冲进了深水区，仅仅几秒的时间就被冲出去20多米远。
8: 哎呀，不拿救生圈嘞，
9: 快冲下去！
2: 此时，带着孩子来游玩的葛先生很快发现两名儿童被冲进了深水区。
10: 我就对着我儿子喊，我说赶快上岸，然后我就脱了衣服，我就下去救他们。那俩孩子当时呛的已经够呛了，因为那个已经是8点多了，天已经黑了，如果沉下去，说实话后果不堪设想。
2: 葛先生说，他当时着急救人，也没顾上带游泳圈，奋力游了20多米后，终于将两名儿童抱出了水面。
10: 我抱住他们以后一立起来，万幸的是我的脚能探底，然后我就抱了5到10分钟吧，说实话真的没力气，两个胳膊都酸了。有两位好心社民然后拿着救护圈就来接力了吧。
2: 在好心市民的接力救援下，两名儿童最终被成功救上了岸。前不久，成都市民马先生和朋友李先生路过东风渠成都成华段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个人，
11: 漂在水里面，然后我们看到人是以为他在游泳，但是发现不对劲，嘴巴里面呛水。
2: 会游泳的马先生迅速从附近的救生用品箱取出游泳圈后下水，水性不太好的李先生则在岸上报警并呼救。马先生奋力靠近落水者后，发现他已意识模糊，连救生圈都套不上去。
11: 接住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了，然后我就一只手扶着游泳圈，一只手把他夹在那里。
2: 由于水流湍急无处上岸，马先生只得带着落水者顺流而下，直到漂了1公里左右，马先生终于在河边发现一处救生扶手，却因体力不支无法将落水者扶上岸。
11: 拉着那个扶手拉在这里的时候就一直在这里等那个救援。
2: 很快救援人员赶到将落水女子救上岸，因救援及时，落水者经救治后已平安出院。据了解，落水女子是在东风渠边上乘凉时不慎坠入河中。近日在广西柳州，一名13岁的少年在景区游玩时不慎溺水，被打捞上岸后一度已停止心跳。危急时刻，现场一名高中生和一名女士轮番为意识模糊的男孩做心肺复苏，两人动作娴熟，操作规范，经过持续努力，最终溺水男孩恢复自主呼吸，被及时送到医院治疗。
9: 看见一个阿弟正在心肺复苏，我觉得他动作挺专业的，我就觉得他应该学过，我就放心了。先再次清理呼吸道，

0: 其他同学都在现场，然后只是我跑得比较快，我比较急一点，我就先上去对他进行施救。
1: 杨启达说，在专业医护人员到来前的近半个小时里，同班同学及其他热心群众也参与了这场爱心接力。
2: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挖掘文旅新亮点，让游客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1: 盛夏时节，江西抚州广昌县的110,000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穿行花海拍照打卡，尽享夏日生态美景。
3: 太美了，我以前以为荷花都是在池塘里的，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连田。
1: 今年当地在赏荷的基础上，融入夏日游园会、国风演绎、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欣赏美景，也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能留下来，也让消费活了起来。进入赏荷季以来，当地重点赏荷景区的日均接待游客约8000人次，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同步增长，特色民宿周末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
4: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都生意好得很多。
1: 眼下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2000多亩野生荷花也竞相绽放，当地推出荷韵映月启幕盛典之夜，将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集齐，释放消费潜力。
5: 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
1: 炎炎夏日，内蒙古多地的避暑游持续升温。今天，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等民俗特色表演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投壶、制作香囊等民俗项目。据了解，苏木山森林公园是国家4A级生态旅游景区，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山间草木葱郁，空气纯净通透，富含负氧离子，即使在盛夏，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绝佳的避暑环境与原生态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尽享山野的惬意时光。
6: 我们以本次开山祈福民俗活动为载体，深挖山林生态、传统民俗、地方特色、美食资源等，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激活文旅消费流量。
2: 昨晚以数字时尚、东方表达为主题的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装周开幕，开幕式现场越剧表演、侗族大歌、非遗技艺展演轮番亮相，中意两国品牌联袂上演联合走秀。与此同时，多项时尚产业合作项目集中落地，中意双方共同发布双城数字时尚共同发展倡议，明确两地在时尚设计、文化创意、科技应用等领域深度合作方向。当地时间7月17号，坦赞铁路激活项目首批标志性工程，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现代化调度指挥中心综合大楼在坦桑尼亚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在勘察设计等前期工作后正式进入实体建设阶段。
1: 坦赞铁路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和现代化调度指挥中心综合大楼集人才培养、调度指挥、后勤保障等功能于一体，设置了理论教室、专业实训室等教学场所，配备5个专业调度台位和通信系统、综合监控系统。项目将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培训大批铁路技术专业人才，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坦赞铁路激活项目是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3国政府合作开展的铁路升级改造工程，项目涵盖了轨道更换、桥梁修复、电力通信系统补强等系统性改造，可将年货运能力从20万吨提升至240万吨，运输时间压缩2/3，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0: 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
1: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UMIT 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优化门店。

0: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6: 古法就是传承。
7: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执手千年靠的是人性，
10: 是做人的德行。
1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5: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6: 向前。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

0: 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锂电池，现代移动生活的核心。你随身携带的手机、耳机、手表，你使用的电脑、电动车、照相机，心脏都是一块小小的锂电池。
3: 我们的生活里，锂电池就像一个沉默的影子，和我们形影不离，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的存在，直到它提醒我们没电了，请充电。
2: 1972年，人类开发出了第一款可充电的锂电池，但它不安全甚至危险，因为使用金属锂做电池负极，充电时容易短路起火。从那以后，全世界的科学家用了几十年才找到一条更安全的道路，放弃金属锂，探索锂离子电池。而他亲手做出中国第一代锂离子电池，为了让中国的锂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工厂，他设计和改造了关键生产设备，突破一代代材料技术，推开了实现中国锂电池产业化的大门。它破解了困扰行业数十年的固态电池核心难题，让全固态电池的量产进程有望大幅提速。
3: 锂电池带来了移动的信息终端、交通的电动化、绿色电力的发展，所以可以说锂电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是黄旭杰，今天我来开讲。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一块我们研发的锂金属固态电池。固态锂金属电池呢，它是以固体电解质取代了锂离子电池中间的隔膜和电解液，具有高安全、长寿命、耐高温、低温等优点。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是1988年陈立权老师研发出来的，但是当时的材料基础和工艺基础均不支持实现产业化，所以我们转向了技术更为成熟的锂离子电池。今天锂离子电池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大家口袋里面手机电池，这儿还有储能的电池，特别是大家更熟悉的动力电池。动力电池又分成很多种，这是第一代的动力电池，基于锰酸锂正极材料的，今天主要是用在两轮车上。中国的两轮车电池现在占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且我们的汽车电池就更有优势了，磷酸铁锂电池、三元电池是今天的主要的汽车电池。磷酸铁锂电池90%以上是由中国的企业来生产。我们看到这儿有三种不同大小的电池，大块的电池用在电动公交、电动重卡这样的车辆上面，中间的这一块用在我们的纯电动的汽车上面，那么这一块比较小的用在一些混合的电动汽车上面。每个汽车上面都有100块到数百块不等的这样的动力电池。今天在汽车之外，我们又有了新场景的应用，也就是助生之能。这块电池就是一款机器狗的电池，也包括机器人。前一阵北京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机器人就是由锂电池驱动的。接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储能电池，虽然我们平时不一定感受到它，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的清洁的电力宿主中心都离不开它，每个宿主中心都需要数万块这样的电池，一个风电的发电厂或者光伏的发电厂需要数十万块这样的储能电池。我们这样的

先进的固态电池将会用在太空算力、低空飞行器、自身智能等新型领域。期待不久的将来，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电池驱动的人形机器人。我刚开始做锂电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这个程度。我是1988年接触到锂电池的，那个时候超导是一个更热门的研究方向。电池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手电筒里面的那个东西，所以不太有吸引力。但是我来到陈立权老师课题组之后，我发现老师们都在集中精力研究锂电池，大家非常的重视它。我也隐隐觉得锂电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也从热门的超导领域转向了锂电池这个能领域。那不仅仅是能板凳，简直是冰凉的板凳。陈老师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想办法实现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化。做产业化的关键一步就是首先要在实验室里面做出高水平的样品，再把样品变成产品。把样品变成产品就是要建设准实线，攻克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工艺技术难题。那个时候的准实线大家已经看不见了，现在五里所也有一条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新的准实线，我带大家去看看。这条准实线是2021年建成的，我们主要是用它来做软包电池，就是我们手机和电脑里面的电池。我可以带大家进来看一看。大家知道电池是由正极、负极和电解质构成的，这两台机器就是我们用来制备正极加料的。这个加料会储存在一个罐体里面，它通过泵打到机器上，涂到铝箔上面，就构成了我们的正极。大家注意看，这个铝箔的话呢，上面的涂层还是反光的，它实际上是含液体的这个状态。我们会经过一个烘干的过程，它就会变成一个干燥后的电极。大家可以看到呢，干燥后的电极呢，它不再有反光了。这个时候的电极的密度是不够的，为了在电池里面装尽可能多的电极，装尽可能多的能量，我们能够对这个极片的话呢进行压制，它把我们的极片呢压制到一个很高的密度。我们把涂好的极片切成这样的窄条，送到这个机器里面，切成一片一片的正极片。另外一台机器的话呢，同样的是在干切负极片的事情。我们正极片跟负极片都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制作电池了。这是一条做电池的全自动化的装配线，正极、负极加上电解质在这里面贴合，变成电芯，由机械手对它进行焊接。我们同时呢给它装上外壳，装上外壳的电池我们还是需要加一定的电解液，因为它是固液态的电池。完成了装配以后，我们得到的电池还是不带电的。为了让它带电，我们就需要用一个充电机小电流的对它进行充电，并经过排气整形，我们就得到了成品的电池。这个电池就是一款手机电池，正常的手机里面都有一块这样的电池，但是对于电脑来讲呢，也差不多大小的电池有3到4块。通过这样的准实线，我们就能够做出产品级的样品，也就是完成了从样品到产品的开发过程，这是产业化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代锂电池的研究。第四代锂电池是固态锂金属电池。

0: 它能够满足500瓦时每公斤以上的高密度电池的安全性和能量密度以及其他的寿命等性能的兼顾。在1988年我来到物理所的时候，当时的条件非常的艰苦而简陋。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手套箱，里面充满了氩气，金属锂在里面很稳定，这在当年是不敢想象的。那个时候大家是用什么呢？是用有机玻璃粘的这种普通的手套箱，金属锂在里面1个小时就会变质，你不可能得到稳定的受注。那个时候固态锂电池的材料技术和工艺技术不能支撑技术的发展。又过了很多年，直到2016年我们才开始具备了条件，重新开始了全固态锂电池的研究。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解决了电池里面的材料问题、界面问题。我们预期到2030年第一批商业化的固态锂电池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我特别幸运，38年前我就有机会来到物理所，接触到固态锂二次电池的研究，我也见证了这个行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在锂电池领域占有全球70%-80%的全产业链的份额，这是中国全行业努力的结果。未来10年到20年，我们将会看到新一代的固态锂电池得到大发展，为人类的信息产业、交通产业和绿色能源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给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就刚才黄老师那句话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今天人们对于锂电池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充电了，就当它提示你电量不足的时候，你觉得哟，我这还有一块电池需要充电。但是在你用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时候几乎都已经把它融入到了你的生活里，甚至成为我们人体的一个必备的你穿戴式的东西都带着它。那么到底我们今天用的这些电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且未来这些电池还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有请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0: 小撒老师
1: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请。
0: 好，
1: 一看大家鼓掌的这个镜头，电量都很足，电量都很足。您刚才在开讲的时候，就是您在录制那个开讲的那个片段的时候，有一个展台，
2: 嗯，
1: 上边有一个固态电池的展位，
2: 嗯，
1: 是空的。
2: 是的。
1: 您今天不是有这个样品吗？您是当时忘了摆上去还是？
0: 因为固态电池呢现在还是实验室的样品。我为什么没有展示呢？因为第一块样品呢是30多年前陈立权先生呢领导的这个项目组做的，但是那个电池不在了，我们今天呢只能看到照片。那个时候呢可以做出样品，也可以拿收音机啊
1: 试一试，
0: 也试一下，但是呢很短的时间它就漏掉了，产品根本上保存不下来。我更希望的话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摆上商品化的固态锂电池。
1: 其实锂电池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场景现在越来越广，比如说此刻在我们的台上就摆了这么几个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电池的样本。这些都是什么电池？这个您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0: 这个呀就是实验室的固态电池样品。
1: 样品
0: 为什么叫要拿这个铁块给它加上呢？它的这个固态

0: 电池呢，电极跟电解质还有负极之间啊接触不好，要施加很大的压力。你别看这几个螺丝啊，它个电池施加的压力的话呢，比我站在上面的这个力度还要大，不施加这样的压力它就接触不了，
1: 给它压紧了，让它能够挨在一块，它才能正常放电充电。所以大部分的重量实际上是耗费在这个上边。
0: 固态电池在实验室里面
1: 是吧，
0: 都是这样压着的，
1: 给它压着。
0: 但是汽车厂不接受，汽车厂说你这电池要施加这么大的压力，我这汽车上面要加多少块钢板啊，这车子就没法开了。所以怎么样把它的压力降下来，这是一个科学上的重要问题。
1: 所以这个
0: 对
1: 就是它的最新的迭代了，
0: 它的改进版。
1: 改进版
0: 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让固态的这个电池的这个界面跟液态一样的，你变我也变。液体大家可以知道吧，
1: 有缝它就会钻
0: 进去，有缝我就会钻进去，固体本身上不能够做到，但是我们一旦在这个固体电解质里面放上这个碘离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做到。因为碘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面，它会反向运动，它专门找这个有锂的地方跟你形成电化锂。你哪儿有的话呢，我就会跟你
1: 钻空子，
0: 跟你钻空子给你补上。而且的把锂的话呢紧紧的拉住，不是要施加压力，这件事情呢已经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做成了。
1: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这两个从效果上来讲，基本上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你可以看看这个重量，就别说别的了，你就掂一掂，感受一下未来的重量。这是你现在此刻，这是未来，感受到了吧，我们的未来多么轻飘飘就完全如若无物。所以说你想想，如果同样的重量给它，你的续航也好，你的那个效率也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跃升。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比较常见，这个是纽扣电池。
0: 对，这是纽扣电池。全球的每个做锂电的实验室，每天都在成千上万的测试这样的电池。
1: 为什么要测试这
0: 个？因为这个电池呢它很小，它很容易这个重复的大量的做。它对我们的这个材料研究跟电池研究啊，你就相当于这个咱们医疗上的这个小白鼠。但是呢它也是商品，这个电池的话呢你会在很多地方碰到它。咱们轮胎你把车打开以后，它告诉你气儿不足了，咱们这个 胎压不正常。
1: 现在有的车是有胎压监测的，
0: 胎压不正常的。这是谁告诉你的？
1: 对，
0: 对吧？又没有导线，这里面呢就有一块这样的电池，而且它非常的可靠，因为它能够呢把你的这个受柱啊，驱动这个咱们胎压检测器，把你的受柱的收集出来，完了之后呢，把它传给这个汽车的 CPU 来做判断。这个救命的，关键时刻也能
1: 对，
0: 也能
1: 你可以了解自己汽车的轮胎的状况。
0: 对，它的要求呢就比我们的手机电池要求高得多，因为它的条件的话呢太苛刻。冬天夏天每天不同的震动啊，那车子在路面。
1: 它是装在轮胎的什么？就是那个胎压
0: 装在轮胎的内部。
1: 轮胎内部。
0: 内部，而不是装在外部。
1: 所以它每天轮胎转动的时候，它都在跟它不停的震动。
0: 但是将来的我们更希望是什么呢？有更好的固态电池装在轮胎的这个面上。它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这个道路信息啊，各种信息。所以说呢，离它越强，我们能够这个润的这个场景啊，就会那个更多。特别是这种苛刻的这个场景，比如说心脏起搏器，都非常重要。
1: 这个我来给你们揭秘，我熟悉，这个是摄像机上的电池，对吧？
0: 对。
1: 就是那种肩扛式的，就是大家看那个摄像机后边这三个触点咔往上一挂，它既是一个固定点，也是放电的，应该是电极。
0: 对，
1: 这个是锂电池，
0: 这是锂电池，在1998年之前，全部是这个镍氢电池，甚至是镉电池。那个时候记者出去啊，一般的要带8到10

0: 跟着跑，我们在前面拿着话筒，这摄像老师跟着后面跑，挂着那电池。所以那时候摄像老师为什么都身体都非常强壮，都是练出来的。
1: 原来的每块电池拍摄时间啊只有30分钟，后来呢终于有了可以4小时不换的这个。
0: 这当时对于摄像老师来讲简直是幸福极了。
1: 嗯，
0: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如果回到根儿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该叫标本了。今天
1: 对，
0: 是黄老师亲自带上来的。这个当时我们导演组说我们来放，黄老师说别，
1: 嗯，
0: 我要亲自把它放好，说因为不放心，不让别人碰这个。就为什么这个，在您看来这么宝贵这个东西？
1: 这是锂电池，这是锂充电电池。哪位同学能够讲它是什么电池？
0: 5号电池。这特别像那个5号干电池感觉，
1: 好像要大一点是吧？
0: 要大一点，这个有专门的名字是吗？
1: 对，18650，最早的电池都是18650，包括这里面的电池
0: 啊，
1: 它是不是一个18650？它是12只18650。
0: 哦，这只是个壳，
1: 这是个壳。你看这重量并不重，因为每个18650的话呢，它的重量很轻，它只有40几克。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12个电池在里面。
1: 对对对，12个电池在里面。实际上呢，18650呢，也曾经用来开汽车。那么最早的电动汽车就有用8000个、9000个这样的电池去开电动汽车的。
0: 那个续航能到1公里吗？
1: 不，那续航没问题，就是这个数太多，
0: 个数太多，
1: 管理起来呀、非常困难。成本的话呢也很高，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是这个大块的电池。
0: 它叫18650，是
1: 直径是18个毫米，高度的是65个毫米。为什么叫零呢？ O 就是它是圆柱体。
0: 这是您当时最早
1: 手工打造的？
0: 手工打造的。
1: 我传承从这个材料这个进去变成加料，加料怎么把它涂成这个极片，就在实验室里面全过程，
0: 然后最后搓。
1: 对，
0: 这是真正的手搓出来的。
1: 它不是手搓，那不行。用一个小马达带一个转针，拿脚踩了之后它就会转，
0: 有点像缝纫机。
1: 对对对，
0: 过去老的缝纫机。
1: 对，
0: 打磨出来的，
1: 而且这个壳子呢也是中国的第一个，但是中国没有18650的壳子。那我们就找到那做5号电池的厂家，请他们为我们开了新的模具，把这个壳子跟盖子做出来。
0: 然后您给他手动安装，
1: 安装成这个电，
0: 就里边所有的配方，都是你们，
1: 对，我们自己做的，
0: 难怪，我说黄老师把这个当宝贝一样，贴身放着，直到今天它还能充放电吗？
1: 今天还能够充放电，但是容量已经低得很多了。
0: 黄老师说我不舍得试，
1: 因为今年正好30年。
0: 哇，
1: 对，
0: 30年前
1: 啊，30年。这个我很高兴的话呢，我们中国的厂家的水平也很高，做的这个严丝合缝，到今天还没漏液。这个
0: 不光没漏，而且表面还是这么
1: 干净，
0: 闪闪亮亮的。
1: 哇，
0: 好，咱们回到舞台中间吧。你看黄老师，
1: 我还是把这个
0: 不把这个放这，黄老师，别，您揣兜里吧，
1: 揣兜里，
0: 省得您老不放心。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也有观众这个写了小纸条的问题。有一位观众说，小时候电池遥控器没电了，姥姥经常会说别扔了，说把电池拿出来用牙咬一咬，还能再挤出点电来。过去那个老的电池我是这么干过的，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玩无线电，那时候的那个叫就是那个铁皮电池，
1: 新皮电池，
0: 咔能咬出牙印来。有时候一个电池用到后面没电了，小灯珠小电珠不亮了，咔咔咬两下往里一放，它还能再提升一下，那电珠还能再坚持一会儿。那是个什么原理？
1: 那个时候呢，就是手电筒里面的那个电池，它里面呢是这个电解液的话呢是糊，也叫糊式电池。
0: 对，你放久了它会流汤，
1: 它会流汤流出来。那个电池

0: 齿的话呢，它的外壳呀就是负极。
1: 对，它整个外壳是负极，前面中间有一个小的金属圆点，那个是正极。
0: 对，这个新的外壳里面装的什么呢？装的那个氧化锰，氧化锰可以氧化这个锌，这样就可以不断的这个放电。锐放的话呢，这个锌呢就开始融了一部分，这个时候呢你给它咬一下它就接触上了，但是呢它不能润太久，因为呢你接触上了以后呢，这一块这个能量它并没有增加多少，所以呢它很快的又不行了。但是今天的话呢，锂电池你千万别咬它，
1: 因为咬不动，
0: 不仅咬不动，你咬它的时候它会带来这个安全的这个事故。因为锂电池的能量啊比那个钴式钢电池的能量高几十倍都不止，另外呢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有害物质，所以你咬了之后呢就容易这个伤害自己，所以今天可不能咬。
1: 我从小拿电池伤害自己伤害了很多回，80-90年代上初中高中那会儿，我们那时候都是用土办法，你们知道用什么办法吗？把正负极同时搁舌头上，如果你舌头上能尝到一种涩涩的麻麻的感觉，证明它也有电。所以我的舌头从小啊打通任督二脉啊，无数次的就是我拿舌头，因为它那个负极就是外面那一圈，你只要把舌头同时接触外面那一圈和中间那个点儿，就是如果有点酸酸麻麻的，就跟那个吃了发霉土豆的时候有时候那种感觉，
0: 是的，
1: 那个涩的麻的舌头会有点那种感觉，证明它还有电。所以那时候小时候都是拿人体去测它的电压。
0: 邵老师讲的这个很对，而且呢人体本身上是跟这个电啊是密切相关的，
1: 对，生物电，
0: 我们的生物电，这个很多的信息，
1: 对，
0: 都是靠这个电来传输的，
1: 脑神经的放电。
0: 对，你比如说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一般的人就顶多想到的话呢，我这是耳膜的震动，但这震动怎么能够让大脑感知呢？因为它震动会带动你的耳朵内部的一个很深层次的这个器件，它有一种离子的这个运动，每一个离子钠离子或者钾离子运动的时候，这个电信号把声音的信号的话呢就传到这个大脑里面去了。所以人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它基本上也是离子级的精度。刚开始现代电池的原理啊，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医生这个发现的，
1: 但是经过这个迭代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池的进化的速度，这样几十年的时间，大家对于电池的要求还在不断提升。接下来一个观众的小纸条问题说，有科普说如果想让你的手机或者电脑用的时间更长，每次充电不要充到100%，这是真的吗？
0: 有一定的道理，你们在充电的时候呢随时充没有问题，每次呢把它充到80%是更好的方式。你说有时候我为了方便我把它充满也问题不大，但是呢你如果每一次都把它充满，而尤其是夜里面你给它放在充电器上一直充不拿下来，或者是你每一次的话呢都给它润完，润到你的手机关机，这时候就已经把电池润到两个极限，会导致什么呢？电极和电解质，就是液体的电解质中间的话呢有一层渐面层，会导致这个渐面层的话呢波动过大，会影响它的寿命。
1: 好在现在有了 AI 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很多厂家开始把充电器做成那种智能充电，包括手机本身，就是它会自动的帮你来控制这个电池最佳的健康状态，你可以安稳的睡你的觉，但是它充到一定程度它自动它就把电流断了。我觉得未来电池充电这套系统会越来越智能。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带着对电池包括对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好奇来到这里，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跟您交流，那咱们从谁开始来？有请第一位。
2: 黄老师好，萨老师好，我是一名电动车的车主。我刚刚在视频里听到您说这个固态电池是首先应用在我们这个低空

0: 飞行器、太空算力，还有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上。但我作为电动车主，我就想问，我们很期待的，或者是说比较着急的，难道不是把它用在我们电动汽车上吗？
1: 对，为什么不是首先应用场景是电动汽车？
0: 对，
2: 我们今天的汽车的这个用的这个锂电池呢，本身上已经比较成熟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固态电池？当然我们是希望未来的汽车是能跑1000多公里一次，完了之后充电又很快，又高度的这个可靠，对吧，等等这些。但是呢，这不是一天能够做到的。固态电池呢，今天从实验室里面走出来，它会经过一个由这个贵到这个亲民的这个过程。今天的固态电池还是很贵的。
1: 您说个价格让我们死心。
2: 对对对，今天这样的一台车的话呢，这个电池你可能就是几万块钱吧，那么固态电池大概应该在10倍到20倍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可靠的电池，能量密度又很高，那首先想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这个比较贵的这些地方。
1: 我这么理解您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好比刚出来一种药，这种药只给目前最痛的人用，因为它贵，就你因为实在痛不了了，你可以花费这个价格去买这个药，因为它值得。但是有一些病人没那么痛，虽然这个药也能治你，但你没必要，现在你现有的药也可以
2: 对
1: 起到一定的治疗方案，等未来这个药价格下来了你再用，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预期的话呢，过10年左右固态电池呢也会变得这个亲民，但是那个时候呢汽车的这个进步也会很快，也是新的车了。
1: 对，
2: 所以呢对于这个开车的，那么需要买车的这个咱们的朋友们来讲呢，你不论去等待，你不论今天的用车需求去等未来10年的那个固态电池，所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0: 谢谢黄老师。
1: 下一位。
3: 黄老师好。夏老师好。
1: 你好。
3: 就是现在科技进步这么快，然后我感觉我之前学的一些生活常识都过期了，就像我当时上这个自然课，老师就会反复强调，就是这个废弃的电池一定不能扔，它会污染这个水土，而且它很难降解。
1: 当时说的是污染的多少立方米的水，
3: 对对对，
1: 或者多少亩的田地。
3: 对，当时候老师说就说一定得集中回收。我们就可以到处看到，就像那种就是电池回收箱，
1: 我们原来大学宿舍那个楼道里就有这个。
3: 对对，但是现在这种电池回收箱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像图中的这种有害垃圾桶，就是它既可以装废旧的电池，也可以装一些过期的药品啊，还有是杀虫剂。那我就有点害怕，就是说这些废旧的电池然后过期的药品杀虫剂会不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反应。所以我今天就带了之前我攒的一些电池和就是一些旧的充电宝。在这里我就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就是这些电池和废旧的充电宝我可以直接丢掉，像这个有害垃圾
1: 就扔到有害垃圾那格里就完了。
3: 对对，会不会产生什么危险？
2: 20多年前啊，你这个老师教你的是完全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5号7号电池它有一部分呢是含有有害物质，水银
1: 汞。
2: 汞，
1: 对，
2: 汞。
1: 过去电池常污染物是这个。
2: 从2006年开始，国家呢是强制的推这个无汞化、低汞化，所以说呢，今天生产的这个电池呢，汞含量已经极低，所以你只要发现的话呢，这个电池上面标的是低汞或者无汞，你就随着这个生活垃圾这个一块扔。因为从这个2016年以后呢，国家也修改了那个危险品的那个目录。那里面已经把这个豁免了，所以今天呢你没必要专门去这个去回收它。这个指的是这个5号7号电池，干电池、碱性电池，可不是这个指这个充电宝。可不是指这个充电宝。对啊，充电宝里面的话呢是锂电池。

0: 它有电解液，电解液里面呢有一种这个氟盐叫六氟磷酸锂，当然还有这个一些比较值钱的这个金属材料，
1: 嗯哼，
0: 所以说呢回收是很有必要的，
1: 有价值。
0: 还有一个问题，锂电池带电量太大，它不像干电池你用完的时候它没电的，这带电的这个呢如果是这个短路，刚才这个萨老师讲的，那小电池在射头上面只是码一下，这大电池在垃圾堆里面短路它会把它烧起来的，所以说呢你不仅要扔到这个回收箱里，而且呢你要用胶带把它的这个电接触的这个部分给它贴上，
2: 这个吗？
0: 啊，对，把这些部分给它贴上，
2: 电极的部分粘上，
0: 对，你把它粘上，因为呢它会碰到这个短路的情况。不瞒你说，当年就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呢这个大家这个拿了几块电池的时候找了个袋子一把把它塞进去，
2: 哦，
0: 这个电池跟那个电池连起来就
2: 电极碰上了，
0: 电池倒是没着，把袋子给烧穿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发生过。
2: 别小看这一节电池的电量，其实就一个干电池，你拿一节导线，如果要形成短路的话，它产生的热量都可以当热切割的。
0: 对对对，
2: 你可以拿那根导线去切割什么泡沫什么的，就它产生的热量是很高的。万一把什么袋子，如果是易燃物，
0: 对，它把
2: 易
0: 燃物给你点燃，
2: 那可能就是一个隐患。
0: 对，尤其是今天充电宝用的非常的频繁，如果它已经失效了，就要尽快的处理，不要堆在家里面。
2: 谢谢黄老师的解答。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说，不是说过去的电池回收箱消失了，而是说人们对于这种有害的垃圾的认知扩大了，变得更细化了。但是好在过去那种对于高汞电池的那种对环境带来的压力现在减轻了，因为大量的电池厂家，我觉得基本上现在高汞电池已经
0: 基本上没有了，
2: 所以这也是技术的进步。下一位，
3: 黄老师好，小撒老师好。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最关注的也是电池的安全性问题。其实近几年呢，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非常的火。这个视频里面呢都是路人真实拍摄了一些新能源汽车自燃充电着火然后碰撞起火的一些画面，看着呢非常揪心，这样的火呢没有人想看到。所以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如果现在固态电池的安全性满分是10分，那么现在的电池您能达到几分，以及未来它有没有可能接近10分呢？
0: 好的，安全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呢这个起火呢跟燃油车起火有点不一样，新能源汽车呢电池藏在车子里面，能量啊都在这一块电池里面，多数时候呢不仅灭不掉，你还要一直等到它这个反应完毕，整个的这个电池把自己这个耗尽烧完，所以说呢冲击力特别大，
2: 因为大家也不敢靠近，因为它真的会炸。
0: 对，那么经过呢这个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发展，现在的生产的这个电池，它起火的概率的话已经越来越低了。特别是呢，从今年的这个7月1日开始，
2: 对最新的法规，
0: 那么说就要求我们所有的这个汽车，你不能够再发生这个起火的这个事故。
2: 好像是说在碰撞或者热失控这样的情况下，
0: 极端条件下
2: 不能燃烧，
0: 这
2: 是个硬性规定。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汽车生产企业跟电池生产企业都做好了准备，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做这个固态电池，是为了让我们的电池的能量密度再提高50%甚至一倍的时候，我们这个电池变得更加安全。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而且固态电池我相信也一定不是电池发展的最终形态，它未来一定还会不断的再提升，当然一切都是围绕着人类对于更安

0: 安全、更高效的这种能源的能量的这种掌控的方式和方案的追求。
1: 非常正确。
0: 下一位。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王老师好，撒老师好，
0: 你好。
13: 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您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后来呢，您又投身到了科研的一线。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身份的转变当中，您会感到内心有矛盾或者说是分裂的感觉吗？
1: 这个问题问到我心里去了。谢谢。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比较被动的，因为电池技术向前走的时候，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必须做，但是呢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个正极材料的话呢，还是在实验室里面用这么小的马夫篓，在那儿一次只能烧几十克。我们的这个电解液，我们的隔膜完全依赖于进口，设备也没有，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量产。所以说呢，都得自己去试，把这个手头的科研工作先放下来，去做这个总经理带领的队伍，咱们从零开始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这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呢在那个时候是必要的，但这绝不代表的话呢每一个科学家都要去做这个都要去做这个企业家。所以说有点分裂没有错，而且周期会比较长，可不是早晨去了晚上就能回来，你一去就是好多年，你一定要把它做到什么呢？一定要把它做到你这个产品能够出来，或者你有新的团队呢能够把它接过去，能够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放手，否则就半途而废了。所以那几年的话呢，我就讲呢，我说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只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时间段做完了之后，那么说呢你才可以去想别的事情。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当年黄老师在回到科研岗位的时候， 并不是说因为企业干的不行了，是不是算了，我还是回去搞科研吧。而

0: 是在企业风生水起的时候，但是一个科学家坚定地知道我的内心想要的是什么。我搞起企业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孵化出来以后有人接走。他始终觉得自己心里的定位是科学家。
1: 今天这个产业的生态不一样了，你提到的每一个材料那都能够找到这个企业去接过去。中国的整个的工业的发展的水平啊，
0: 制造业，
1: 我们跟制造业的水平不一样的，
0: 对，匹配上来。
1: 我看到一个数据啊，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只占全球的6%，今天占30%，中国的。所以这种进步让我们有了这个强大的基础。所以固态电池我们今天更关注的是什么？更关注的是我们真正的解决科学和技术问题，科学的零到一，技术的零到一。至于这个工程化的零到一，我很开心企业已经承担起来了。
2: 谢谢黄老师。
0: 所以从这一块一块的电池，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应用产品的迭代和发展，我们看到的也是这几十年中国发展背后无数为中国发展助力充能充电的人。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也再次感谢黄老师来到开讲，给我们带来未来的全新的展望。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开讲的时候，您空着的那个小小的展位固态电池能够摆上一块您最满意的作品。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
0: 请您为我们的这个主题板签上您的名字。锂电为美好世界加倍续航。谢谢，再次掌声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节目，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各位朋友。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5: 古法就是传承。
6: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7: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9: 是做人的德性。
1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2: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4: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这么着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戏份又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0: 情热情扑面而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哦，好夏日风情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哦耶！我是音乐人老猫，
3: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哇，
0: 看你到了海边的感觉。
4: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

0: 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
1: 我来自陕西延安，
2: 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2: 不高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0: 不累啊，
2: 是的是的。
0: 你今天穿哪根红苹果一样？
2: 对呀、啊、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0: 对，好甜的声音。
2: 对呀、啊、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歌是跟他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1: 我觉得我们家的皮肤啊更甜。
0: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对，非常的健康。哦，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0: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嚓就咬一口，是吧？哎，
1: 对了，就是这么的。
0: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1: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0: 爸爸妈妈都来了
1: 啊。是了，
0: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哎，
1: 你不晓得，一听说哥上行管大道呀，高兴的说种什么苹果了，上行管大道早景啊，
0: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1: 来了。
0: 那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2: 管不了了，平地人上行管大道来了。
0: 你真是性格好。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2: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主持人
0: 老爸。有，您客气。
2: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0: 你看，
1: 朱旭老师，你咬一口。
0: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兄弟，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2: 苹果能行，
0: 能行吗？啊，
2: 自己唱啊。哦，九月里九重阳，爱收呀嘛收秋嘛，谷子呀。
1: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唱说句谷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吗？
2: 你唱的好，你唱。哎

0: 好的嘞，
1: 大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2: 嗯，不会说，
1: 你更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吧？好手，咱家，是不是？
3: 算了算了算了，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4: 眼爱苹果甜，来眼爱苹果香，苹果园儿成了果农小银行。

0: 呀，
1: 谢谢。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2: 对，
1: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3: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哎，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停火管够啊，甜不甜？
1: 甜吗？
3: 甜，
1: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4: 我是张诗雨，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5: 你好，
4: 朱旭老师，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张诗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1: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诗玉，大家说加油哈，诗玉，加油，舞台交给你，诗玉。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他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了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也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一个一个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4: 对，重新学，
2: 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2: 没错，
0: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的好。
1: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2: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1: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2: 他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十倍十倍叠加的难度。
1: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2: 他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
5: 反向。
2: 他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2: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0: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倒着一遍，
1: 是这样的。
0: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我开电视机。

0: 谢。
1: 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1: 哎呦，真的真的。
2: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3: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2: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得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2: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4: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收过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风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2: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5: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6: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5: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2: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5: 对，我是汉族。哦，
2: 但看看也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5: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

0: 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1: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0: 对对对。
1: 哎，怎么跟你？
0: 怎么跟你？哦，
1: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0: 好，
1: 来，志伟，
0: 谢谢。

开，走开了，都会伤心的。如果阿哥相信了心里的话儿，向谁说？

0: 他的那一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对对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哎，
0: 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儿，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0: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他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

0: 爸爸给我买的，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1: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0: 对。
1: 爸爸今天来了吗？
0: 爸爸今天没有来。
1: 哦，没有来。

0: 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1: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儿，明天没有活儿，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1: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我还得再去一丽江。真的，就是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
0: 老师。
1: 但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1: 哎，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哎
2: 呦，不是这个。
1: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1: 可以吗？
2: 来，
3: 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1: 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3: 你笑。

0: 谢谢王
1: 哥老师，
0: 谢
1: 谢
0: 谢谢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年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谢谢。好，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
3: 是九月九，重阳夜，南

0: 你都蹭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3: 可以，
1: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3: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4: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4: 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5: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5: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错了，
1: 谁
0: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4: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服你了。你说
4: 我明白了。
0: 说，
4: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0: 哎，
4: 原香的。
0: 对对对，说，
4: 酱香的，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4: 50多度。
0: 50多度。
4: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1: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0: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1: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0: 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1: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1: 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6: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6: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1: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0: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2: 这个是50度凤香，
0: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2: 对，
0: 啥就对，你确定吗？
2: 确定。
0: 来，您闻，
1: 这个是。

0: 52度浓香。
1: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0: 对，是的，
1: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0: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1: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0: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1: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0: 好的，
1: 你自己写的好不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
2: 春天里喝上一碗酒，亲人们往外走。夏天里喝上一碗酒。

0: 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谢谢大家，
1: 再次谢谢你。
2: 好的，师姐，
0: 谢谢大家。
1: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4: 用声音快乐歌唱。
1: 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摩
4: 摩尔人声乐团。
1: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5: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1: 嗯，
5: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
7: 摩尔人声乐团。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嗯，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加合唱团。
0: 对，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哦，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
0: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对对。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0: 哦，男高音部分。你呢，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你甲型很漂亮。
0: 可甲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7: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8: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8: 我也是女高音。哦，
0: 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2: 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
2: 对。哦，
0: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3: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嗯，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3: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上了。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
0: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小猫。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声
2: 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当然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0: 两位，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4: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5: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4: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5: 好的，
0: 来吧，请祥瑞走上

光大道。再见，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0: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1: 好。

0: 哦，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了。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这种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你去看的。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上写着回那混天侯。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0: 听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啊，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这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为我儿子胡德禄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这个舞美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嗯，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透过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三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2: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2: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2: 好嘞。哎，

0: 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五号，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

0: 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它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1: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2: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3: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啊，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1: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4: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4: 古法就是传承。
5: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走千年靠的是人性，
8: 是做人的德行。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0: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3: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4: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正值盛夏，湿热难耐，不少人燥热犯困，吹空调后脾胃不适。古人善用芳香草木舒缓伏天不适。本期请到两位专家，分别从植物芳香疗愈、中医食疗两大角度详解四种时令香草，轻松安度盛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炎炎夏日，您是不是也正在被暑热燥渴、湿气困身、空调寒邪、食欲不振所轮番折磨呢？想要温和调养，却不知从何入手。其实啊，古人早有妙招，借一缕芳香草木，清暑化湿，醒脾开胃，从容化解盛夏诸般不适。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为大家解读相关的知识。一位是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李炳玲，另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赵鲁清。我们请两位专家从植物科学和中医调理双重视角，为大家解锁夏日养护秘诀。究竟哪些香草有这样的养生益处呢？李教授已经给咱们提前备好法宝了，一块儿去探个究竟吧。
0: 盛夏暑热蒸腾，湿气弥漫，古人最懂顺时养生，不贪凉，不硬扛，而是巧用当季芳香草木温润调和夏气。
2: 今天我挑选的这四味时令香草都是盛夏专属的药食同源好物，有津液清爽的草本，也有清润芳香的香花，可以说各有特质，互为搭配。它们分别是罗勒、紫苏、藿香以及金银花。中式养生插花讲究顺应时节，花材选择注重芳香疗愈、药理效果的搭配，造型上高低错落、虚实相生，不只是装点景致，更是把古人的夏日养生礼法融进一篮鲜活草木里。这一篮草木香气清透却不浓烈，闻之醒脑舒心，舒缓下燥。带着这一篮盛夏良方，我们走进演播室，一一揭晓答案。
1: 李教授好，赵医生好，
3: 主持人好，
4: 主持人好，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看到啊，刚才李教授您介绍的这一篮鲜香的夏日花草也为我们带到了演播室，其实里面还含有整套的我们夏日的养生秘籍在里面，是吧李教授？
2: 没错，今天的这篮花草呢，其实是我们专门为现在的炎炎夏日打造的这样一个具有芳香疗愈功能，同时呢兼具我们食疗保健养生的这样的一篮花。
1: 也来问问赵医生，其实您对他们也非常的熟悉吧？
3: 对，非常熟悉，因为我们临床上这几种都是非常常用的药材，而且呢这几种呢它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季节三伏天，它是养生必备的佳品。
1: 所以待会儿我们介绍这些养生的妙法，除了李教授您从植物学的角度帮我们剖析，还请赵医生从中医学的角度也为我们进行分享。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今天我们有四张图片是对应的其中的四种不同的花草，咱们就按顺序先来说说第一种吧，就是金银花。这个名字一出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家用的一些药啊，或者一些代茶饮啊，养生保健的药膳当中都有它，是吧？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小的有时黄有时白的这个小花？李教授，
2: 是的，没错，因为金银花顾名思义既有金又有银，它呢就在于我们仔细观察，刚开始开放的花呢是白色的，这是它的银，但是随着花朵的开放呢，二三日之后逐渐变成黄色，所以就变成了金。这里面呢其实还蕴含着跟我们疗愈保健相关的小秘密在。
1: 您说说。
2: 那这个秘密呢在于从金到银，实际上呢它的内含物是发生了变化的。那我们在刚开始的花蕾随着花朵的开放逐渐的变成黄色的过程中，那我们的像类胡萝卜素、类黄酮这一

0: 类发生了变化，逐渐的积累，所以呢才呈现出颜色上的差异。所以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当我们去选择不同的金银花去进行养生，去进行疗愈的时候呢，其实是有讲究的。
1: 没错，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近距离去感受一下，会觉得它是这个银花，就是小白花的时候，这个香气可能更清新一些。但是当它变到了黄花，就是我们说这个金花的时候，这个香气好像有点改变，就变得更浓醇一些，对吧？这就是您说的里面的这些芳香物质或者一些固有的物质它发生了变化所引起的。
0: 没错，因为当它的花刚开始绽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它的香气成分里面挥发性的产物啊，它的芳樟醇的含量是更高的。而随着颜色变化呢，实际上它的贝塔石竹烯的含量会逐渐的上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感觉到刚开始的开花它感觉呢比较的香甜，而到后期的时候呢，香味变得比较的醇厚而持久，这就是它成分的一个变化。所以当我们选择要用新鲜的花草来做芳香的疗愈的时候呢，主持人您觉得应该选哪个状态的更适合您呢？
1: 选金花。
0: 金花有更好的，我们说属于想要提升我们免疫力，那金花后期呢嗅闻可以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前期的这个芳樟醇呢，它其实有更好的抗氧化，而且呢可以更好的舒缓我们的情绪，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已经证明呢，它是对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很好的一个抑制作用。所以当我们精神非常焦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选择刚开始开放的花朵就更加适合。
1: 原来是这样，明白。但是金花其实也有它的相关的养生功效，所以说不管金花银花都是好花，对吧？您有不同的这个需求方面都可以有机的应用起来。
0: 是的是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盆新鲜的花草放在我们的办公桌，放在我们的家里面，那给炎炎夏日既有很好的净化空气，也可以排解你烦闷的情绪，还可以呢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是夏日打工人的必备的一个疗愈的花草了。
1: 好，谢谢。这是刚才李教授介绍了我们金银花的一些植物学的特点和其中内涵的一种独特的植物的物质哈，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请赵医生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些食疗内服的功效在哪儿。
2: 那其实我们卡片的背后啊，它其实是有小秘密，我们可以看看后面写了什么。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哦，有一个清字，下面还有一个解读叫夏日清热一枝花。您给我们讲讲这清字什么意思？
2: 对，
1: 清什么热？
2: 其实呢金银花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清，它在中医里它的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它清的作用其实是很强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它就有明确的记载，他就讲到了金银花以汁代茶，就是可以解暑，他就有这样的记载。另外呢我们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吴鞠通的温病调变里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叫青络饮。那青络饮呢它主要治疗就是暑伤的清症，另外呢就是说暑热发汗之后呢余热未清。那青络饮里面的核心药物呢也包括金银花。那这个的金银花它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内的余热给它清出去，就是夏季解暑它其实是由来已久的，它是属于我们这个季节阳暑的必备之品。
1: 什么叫做阳暑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对，这里说到阳暑其实就会说到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中暑，对吧？中暑其实它是在中医里很有讲究的，它分为阳暑和阴暑。动而为得之谓之阳暑，静而得之谓之阴暑。那阳暑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烈日炎炎下奔跑
1: 出去运动，
2: 对，
1: 劳作，
2: 对对对，自然界的这个暑热之气耗伤了我们身体的精液，然后直接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内，它会导致我们的精液大量的耗失。那就会出现身热面红，然后呢大量的出汗，同时呢会有咽干口燥，然后可能会有心悸呀、头晕呀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用金银花来去暑。当然呢夏天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天气炎热嘛，人也很容易上火，可能脸上起痘呀，然后口舌生疮呀，
1: 对，
2: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用到金银花。
1: 明白啊，
2: 确实是有实火可以短期的去喝金银花去降火的。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导致的这种咽喉的干痒，你就像我们长期熬夜之后呢，其实熬夜伤津，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内的津液的损失，那这个时候咽痛咽干但是疼痛不明显，而且呢你去看的话其实红肿也不明显，另外呢

话可能伴有手足心热呀、心烦呀这些，这个呢可能就是虚火上炎，这不是实火上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适合用金银花这一类的，可能就需要用一些像麦冬啊、玄参。

0: 其实金银花它虽然是药食同源，但它确实是一种药材，而且呢它的性味其实是很寒凉的，就是属于寒凉之品。所以呢就是说只有在我们真正的身体内有实热上炎的时候，我们才适合用金银花，而且呢一般它都是短期服用，5到7天基本上就是一个疗程。那很少说可以用到像一两个月啊这种是肯定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于那种脾胃虚弱的这个人群，如果你长期喝金银花，它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就喝着喝着会出现什么症状呀，就是说不想吃饭了，然后另外的话身体会出现乏力，大便会出现不成形呀，稀溏啊这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金银花的寒凉之性伤了我们的脾胃阳气，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想问问李教授，从植物学的角度讲，咱们选择金银花这个植物的哪个部分，尤其是金花还是银花，去泡水可能更好的
0: 花里面叫做绿原酸这一类的酚酸类，还有呢它的木犀草苷这一类的黄酮类，这一类的物质呢其实在我们的花蕾阶段它的含量是最高的，然后我们的药房里面也是卖它的花蕾。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刚才我们闻了刚开始开的花它是比较甜香的，对吧？开到后来的花呢它是比较醇厚的，所以当我们要想去选择我喜欢喝一个更有甜蜜味道，同时来讲的话呢又有比较好的我们讲的这个消炎抗暑的效果的金银花，其实呢我们还有一种推荐是什么呢，我们选择新鲜的花蕾加上银色的花，
1: 就刚开的那个白颜色的花，
0: 对的，白颜色的花和花蕾，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加一点白糖，哎，像我们做成玫瑰酱一样，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腌制以后呢，到了夏日，炎炎夏日需要消暑降温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用来冲水饮用，这样子的话呢，既可以享受到金银花的甜蜜芬芳，那么又可以很好的起到消暑降温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最后赵医生，能不能结合金银花再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就是比较适合夏天来使用的，又好吃又简便又有养生功效的这种食疗的推荐。
2: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的小糕点，就叫金银花绿豆糕。夏天包括我们的小孩都非常喜欢吃绿豆糕，它的口感也会很好。另外的话，金银花我们刚才讲了它清热解毒疏散风热，而绿豆呢本身也是夏天降暑的一个必备之品，
1: 也有解毒功效，
2: 对，清热解暑，而且它有利尿的作用，它两个合用呢作用会更强。所以呢如果我们有那种上火的表现，就刚才讲到的那些，那其实我们可以吃这个小糕点。
3: 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金银花绿豆糕。我们用到的食材呢有去皮的绿豆碎啊，金银花，抹茶粉，豆沙馅，糖，白糖浆，还有黄油。下面我来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首先呢我们将金银花加水泡制，将去皮的绿豆碎呢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以后呢加入我们泡好的金银花水啊，把金银花去除，然后上蒸锅蒸30分钟。蒸好的这个绿豆呢我们进行过箩，让它更加细腻。这时候呢我们锅上火，倒入黄油化开，加入绿豆蓉进行煸炒。在炒的过程中呢我们加入白糖增加它的口味，加入白饴糖增加它的粘稠度。炒制到软硬合适后，我们将豆蓉倒入盆中。第一呢可以自然放凉，要是着急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入冰箱让它冷却得更快。将凉后的豆蓉呢我们加入抹茶粉，用抹刀给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包入豆沙馅，用模具磕出就可以了。做这个金银花绿豆糕啊要注意几项。第一呢，在蒸制的时候水不宜加得过多，不然会很软。第二呢，在炒制的过程中一定要炒到软硬合适，炒的时间短软不好包，炒的时间长硬容易裂。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看看第二种香草是紫苏。 哎，其实这种花草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而且它的这个外形啊，非常有独特的。

0: 辨识度。我们请李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紫苏，在那儿呢。
1: 对，那我们闻到呢，它有带一点清凉的这样的一个本草香，那同时呢，它的这个香味和很多其他的这个植物呢，香味还不太一样。这个呢，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紫苏啊，它有比较独特的一种芳香物质，是它的紫苏醛和紫苏酮这一类的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有一点清冽，然后有一点上扬的一种草木的馨香。除此以外，它的这个叶片里面还有一些像柠檬烯一类的化学物质，那这一类的物质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广谱性的抗菌消炎的作用。所以正因为有这样子的作用呢，其实紫苏的用途就非常的广了。比如说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呢，经常会把它拿来作为我们食物的保鲜剂来使用。
0: 哦，是这样。
1: 哎，你想到夏日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可是没有冰箱的，那我们的鱼类啊、肉类啊就非常容易腐烂变质。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就有不少的地方可以采用紫苏的叶片，一层叶片一层我们的鱼肉或者是肉类或者是说呢，我们更加把这个紫苏呢切碎了以后涂抹在我们的这个鱼类的表面，从而呢起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保鲜的作用。那我们说紫苏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非常好种的植物，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在您的院子里面周围的绿地里面都能见到这种植物的身影，加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去制作一些夏日独特的一些饮料。
0: 刚才我过来看这盆花草的时候，那儿有个小杯子，对吧，里面有一杯紫色的液体，我拿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啊。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紫红色的液体是装饰之用，后来您这么一想，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拿紫苏来泡的紫苏水，因为只有紫苏是紫色的，能泡出这个颜色。
1: 没错，你看你这观察力就非常的强。但是呢，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紫苏饮的颜色呢偏粉一点。那我们紫苏的颜色，如果你要是自己在家里做过紫苏饮的话呢，你知道煮出来的水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么漂亮的颜色。这个呢其实我们有一点小心思在里面，后面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一的去揭晓。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杯紫苏饮，那可是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就是非常流行的一款饮品呢。
0: 所以我们也要说到紫苏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养生保健功效。我们也来看看大屏幕啊，看看这张图片翻过来又是一个什么字。散，散寒解表怡味香。哎，这我们就得先请教一下赵医生了哈，从中医学的角度怎么解读这个散字。
2: 对，就是善的话其实是很好的去总结了紫苏它的一个功效。紫苏呢它全身都是宝，我们要去查中华药典的话，你就会发现紫苏叶、紫苏梗和紫苏籽它是三味中药。它其实功效啊都是不相同的。其实我们消化科是非常喜欢用紫苏梗的，就是那种胃痛啊，尤其是那种受寒之后导致的胃痛，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它有一个安胎的效果，孕妈妈如果是说我们夏天受了寒，然后如果胃口不舒服，其实我们就可以泡点紫苏梗。那紫苏籽呢，它其实功效呢主要又是降，它是一个降气化痰，同时呢它可以润肠通便。紫苏叶的功效主要是一个散寒解表，然后行气和胃。那大家肯定会想了，这大夏天的怎么还会有寒呢，对吧？金银花对应的是阳暑，那紫苏它对应的其实就是阴暑。其实就是因为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很多人呢就会喜欢去降温，对吧？降温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种贪凉吸饮，喝冰水，然后吃冰镇西瓜。另外的话就是古人可能吹凉风，然后呢可能洗冷水澡，那现在可能吹空调。
0: 吹空调。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外邪，外面的寒邪就会包裹体内的湿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形成了阴暑。那阴暑的话，我们就特别适合用紫苏把我们体内的寒气给它散出去。在宋代它的那个官方的文献里就有记载说，就在它的暑水的榜单里，那紫苏暑水呢就是排名第一的，它其实是一种宫廷御饮。
0: 哦，这杯是吗？李教授，
1: 这个呢是我们按照大宋时期可能流行的饮品复刻的一杯紫苏饮。那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煮紫苏水呢。其实我们很喜欢它的这一股独特的这样一个芬芳。那这样的一种芬芳呢，其实我们说它的热稳定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当你选择一些干品的时候，那它的紫苏酮、紫苏醛就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紫苏叶片。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为什么说这是一款

0: 日的一个专属的饮品呢，就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正是我们的紫苏这种植物繁茂生长的时节，而且呢当你的周围你的家里如果正好有种植这个紫苏的话呢，其实您不用担心去采摘它的叶片或者是修剪它的嫩尖，因为我们的紫苏啊，当你把它的嫩尖剪掉采摘掉以后呢，反而会促使它萌发更多的车枝，这样这个植物就会长得更加的繁茂了。我们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我们选择了几味，一个呢是炙甘草，炙甘草，一个呢是陈皮，哎，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5到6片的这样的夏日的紫苏叶片，
1: 新鲜的，
0: 对，然后加水的量呢，我们大约就是一瓶矿泉水，500毫升左右。所以当我们在煮这样一杯紫苏饮的时候呢，先加水把我们的炙甘草和陈皮放进去，大约开火以后呢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再把我们新鲜的紫苏叶片稍加滚煮，那我们关火以后呢可以稍微的焖一焖它，这样不要用高温呢非常久的时间去煮这个紫苏的叶片，
1: 明白，
0: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紫苏水基本款就做好了，
1: 明白，
0: 但是你这样煮出来的紫苏水呢肯定没有我这一杯这么漂亮，
1: 这里面还加什么了
0: 这里面的秘密呢其实就在于说我们酸碱性的一个调节，那我们通过在里面添加柠檬汁，
1: 加一点酸酸的柠檬汁，
0: 对，加一点酸酸的柠檬汁，对我们这杯水的 pH 值进行适当的调节以后呢，您就可以看到一个神奇的化学反应，它的颜色呢逐渐由黄绿色变成这种淡淡的粉红色。
1: 香草度夏，养生有方。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时候，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获取更多的食养妙方。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两种香草，一个是金花，一个是紫苏，那这栏里的第三种呢就是藿香了。我们也来看看大屏幕哈。其实对于藿香来说，大家更熟悉这两个字儿，因为一提它尤其在夏天就会想到一个中药藿香正气。我们先请李教授给我们讲讲，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讲，藿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0: 我们可以看啊，藿香呢也在我们今天这一篮花草里面，它的那个叶子的形状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熟悉的街边绿化的一串红，因为它们都属于一家人嘛，那这个藿香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它就叫藿香，跟刚才您说的藿香正气呢它其实是属于同一家人，但是呢是不同的植物种类。我们叫的那个藿香正气的一般中药里面常见的呢叫广藿香，
1: 广藿香，
0: 对，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广藿香呢主要是在两广地区海南，那我们生产的比较多，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喜欢偏暖和的一个植物，北方呢是不能够种植的，那另外来讲呢，这个广藿香的广字呢不仅仅在于我们两广地区生产，还在于呢它的叶片相对而言看起来来讲更加宽一点，跟我们这个叶片相比啊，所以叶片更宽更胖一点，所以叫广藿香，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所以呢它们的有效的一些成分是不一样的。主持人您可以轻轻地揉一下我们的这个藿香，然后你再嗅闻一下，
1: 非常明显的那种香草的气味，就是而且特别浓郁的发凉的，
0: 对，
1: 厚的那个味道，
0: 你看有点凉，非常香又很浓郁啊。那我们说这个呢就道出了藿香这种植物它挥发性成分的主要秘密所在，那这里面呢我们说它最主要的成分一个呢叫甲基胡椒酚，甲基胡椒酚听起来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1: 跟胡椒有关吗？
0: 我告诉你它闻起来呢是像茴香的味道，所以你会觉得它比较的醇厚比较浓郁，当然呢您刚才还闻到了说有点凉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凉呢主要来源于它的胡薄荷酮和薄荷酮，这种植物呢它就是既集合了浓郁的有一点温暖的茴香气，那同时呢又有比较凉爽的气息，那所以这种物质呢其实它就有很好的净化我们空气的作用，同时在炎炎夏日当你有点暑热犯困的时候闻上一点我们的这个藿香，是不是感觉立马就提神醒脑
1: 清醒了，
0: 对了，
1: 透过去了，对，
0: 对了，所以它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穿透的一个作用。其实呢由于它主要的成分我们说甲基胡椒酚也好还是我们的薄荷醛薄荷酮这一类的也好，

0: 它的稳定性相对比较好一些，所以呢也适合用干品，比如说把它装在香囊里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化浊提神醒脑的功效，放在衣柜里面也可以。更加推荐的呢，大家可以把它挂在我们的车上，可以保持开车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专注力。那当然，既然可以做香囊，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可以把藿香的干叶磨成粉，做成熏香。这样子的话呢，在家里面就更适合去净化我们家庭里面的空气来使用。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翠绿的颜色，特别的充满了生机哈。我们在夏日，尤其在我们的办公桌上，哎，当你觉得周围好无聊的时候，工作有点烦闷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样一个充满了绿意的一个色彩，对你的眼神的放松，然后再嗅闻一下提神醒脑的一个气息，其实呢非常适合我们的这样一个办公的一个场所来进行使用。
1: 那李教授，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小一点叶片的，它不是那个两广地区生产的广藿香，
0: 是的。
1: 那这个又是在哪儿主要出产的？这叫什么藿香呢？
0: 那这种藿香呢，一般我们可能就把它叫做土藿香。在我们的植物学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叫做藿香。那土藿香的意思就是，广藿香呢，最主要的是刚开始是外来的，并不是我们原产的一种植物。那这种植物我们原产的，它的分布范围来讲就非常的广，所以像我们现在一般很多的公园绿地里面，那就会种植它。它也特别适合我们普通的像家庭阳台来进行种植。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的背后讲到藿香的一些功效都有什么。哎，这个关键字是化，和中止呕，传世方。嗯，那赵医生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化又是什么意思。
2: 对，化的话呢，其实就刚才我们讲了，夏天的话它那个暑湿特别重，那我们这个藿香呢，它这个化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内的湿气给它化开排出去，这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效。另外呢，它有很好的一个和胃止呕的作用。就是刚才像李教授说的，其实我们入药的就主要是广藿香，经常讲到的经典名药就是藿香正气散，它用的都是广藿香。广藿香呢，它就属于岭南的道地药材。讲到藿香正气散，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可能夏天是我们家中必备。那藿香正气散的话，它其实是最早啊出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然后呢，藿香正气散其实一直流传到今，它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阴暑，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我们身体内有湿气，但是呢又感受了外寒，这种阴暑加湿的状态导致了上吐下泻恶心啊，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用到藿香正气散的。
1: 明白，所以别用错了，如果是一开始金花对着那种阳暑，
2: 对，
1: 不能用它。
2: 您要再喝了藿香正气散，一定是要加重症状，
1: 就是热更盛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是针对于刚才我们说紫苏解决的阴暑的问题，用它其实是更合适的。
2: 对，因为本身藿香它也是一个温散之性的。
1: 好，您刚才也讲到了哈，有近千年历史的藿香正气散，当然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面是藿香正气散，哎，这个剂型是散，而不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嘴就能说出来的藿香正气水。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在夏天大家哈家里往往常备藿香正气，各种不同的剂型啊，有的胶囊，有的是散，有的是水哈，有的是丸等等哈。就是我们使用中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不同的剂型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大家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选择。
2: 我们在什么样的场景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剂型，其实它也是有讲究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藿香正气水，它可能是之前最常用的一种，那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起效很快，它的药力强，它可以助它一个发散呀、化湿的一个作用会更强。所以呢，当我们症状很重的时候，就是浑身困倦呀，然后呢恶心呕吐呀，症状比较急，这个时候用藿香正气水，你要喝上两支，它可能症状缓解的会比较快。但是它确实有很多的弊端，因为它有酒精，很多人其实是用不了的，湿机，对吧？另外的话，就像是孕妇呀、儿童呀、老年人啊，其实可能它那个口感，包括它那些酒精的含量，其实都是不适合的。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在吃抗生素，就像头孢类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喝藿香正气水，因为它会有双硫仑反应，
1: 对对对，
2: 那这个是致命的。所以这些人群其实都是不能用的。那藿香正气胶囊呢，它肯定是携带更方便，那它起效呢肯定是更加的缓和，但它的药效呢会更加的持久。但是呢，胶囊可能也有一定的弊端，一个呢就是说它可能起效没有那么快，对吧？它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另外的话就是好多人他对那个胶囊剂他其实

0: 转不是很好，他可能咽不下去，
1: 容易粘在嗓子眼儿。
0: 对对对，其实我们有好多病人说，大夫不要给我开胶囊，真的是有这种病人。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弊端。藿香正气滴丸，它其实它的起效的时间就是介于水和胶囊之间。对，滴丸的话，它辅料的会相对更少，而且呢，它起效的话也是时间的比较适中。其实呢，居家常备也是比较适用的。
1: 所以大家要记住哈，在夏季如果出现这种阴暑哈、恶心呕吐、特别头晕难受那种急症的时候，如果您不是刚才说的一些禁忌人群，那么首先推荐选择的是藿香正气水，
0: 对吧？它起效快，
1: 起效快，两支下去可能马上缓解症状哈，这个您感觉就很舒服了哈。但是如果您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就不要选择有酒精含量的了，我们可以选择胶囊或者选择滴丸，尤其是老人小孩或者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对于添加糖有一些要求，可能滴丸
0: 会
1: 更加适合大家的。
0: 对，
1: 对， 对，但还是要根据您的身体情况，包括病症的这个急缓来进行区分。
0: 对对对，
1: 实在拿不准，我们还是及时的去咨询医生，来合理的选择不同的药物、不同的剂型啊。好，那除了广藿香在药用方面的价值之外哈，我们今天主要说到的是土藿香。刚才李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家里可以摆上一盆哈，利用它视觉啊、嗅觉对您的养生功效。另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吃它？怎么做成我们一些养生的药膳，可以方便我们食用呢？
0: 对，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叫藿香鸡蛋饼。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藿香鸡蛋饼啊，它其实是有搭配逻辑的。
1: 嗯，
0: 那鲜藿香呢，它芳香化湿，和中止呕，那专门化解我们三伏天这个湿热带来的胸闷啊、腹胀呀、食欲不振呀，而且可以缓解我们身体的这种乏力之感。那鸡蛋呢，它本身性平，它能够健脾，而且呢，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可以补充我们暑天损耗的气血，同时呢，它可以缓和藿香的辛散之性，祛湿而不伤津。这样的话，一膳一补搭配刚刚好。所以呢，它适合的人群呢，就是三伏天闷热湿气重，那我们出现了饭后的胀满，然后恶心啊，不爱吃饭的这些小孩子，或者是呢长期吹空调，我们出现了一些胸闷痰多，这个时候呢日常使用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提醒，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是阴虚火旺或者是食热上炎的这种患者或者是人群的话，其实是不能老吃的。那我们藿香鸡蛋饼呢，它也不能吃太频繁，每周一到两次即可，不能天天吃。
1: 好，嗯，这道藿香鸡蛋饼肯定特别的好吃，而且真的特别适合盛夏这个时节。那究竟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2: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道藿香鸡蛋饼，我们用到的食材有藿香、鸡蛋、面粉、盐、胡椒粉、香油。首先我们将这藿香叶清洗干净，把根部去除，切成细丝，切完以后呢放在一边备用。这时候准备一个盆，将面粉放入盆中，加入鸡蛋、香油、鸡汁、盐、胡椒粉和水进行搅拌，搅到像酸奶状的流糊状，我们再加入切好的藿香叶丝进行搅拌。拌均以后将锅上火烧热，抹入底油，将饼摊入锅中，摊到两面上色以后，我们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藿香鸡蛋饼就做成了。
1: 好，刚才我们一起为大家解锁了金银花、紫苏、藿香这三种香草，分别对应了清散化三大功效，主要是解决大家阳暑袭身、阴暑袭身，还有寒湿呕吐各种不适。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第四张图片，就是罗勒啊。哎，这种植物啊，我平常见的比较多，都是在吃西餐的时候，里面可能会有罗勒啊。但是对于这个植物，咱们确实不太了解，所以先得请教一下李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勒。
3: 那罗勒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平时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呢，我们到披萨呀、青酱意面呐、对吧？上面都经常出现罗勒这种食材。
1: 嗯，
3: 那我们可以讲呢，它其实是我们灵魂调料之一。那既然是灵魂调料，又出现在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栏夏日养生的插花作品里面，就代表了说它既可以食用，其实呢又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愈的一个功效。
1: 嗯，
3: 那它怎么样给大家带来情绪呢？我们可以请主持人揉一揉它的叶片。
1: 是这个吗？
3: 你看看，对了，在我们这一栏作品里面，淡淡的绿色，有一点发黄，看起来非常的鲜嫩的这样的一种植物，这是罗。

0: 乐，
1: 稍微有点发一点，也很香，但是有一点酸酸的，就是它肯定不像刚才我揉搓的藿香那凉的味道，
0: 对，
1: 也很浓郁。
0: 是的，那我们讲为什么它是一种情绪的香草呢？我们讲西餐非常重要，用途很多，不管是搭配番茄做意面做青酱，那同时呢，由于你经常使用，所以通常来讲在西方的传统里面经常把它种在院子里面，放在窗台上，要用的时候呢就剪一点，哎，掐一点来使用就可以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散发出来的这个有一点芳香，然后有一点甜，然后又有一点醇厚的这样一种香味的话呢，其实就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的一个焕发，然后同时呢带来愉悦的一个感觉，
1: 心情的调试，
0: 对，心情的一个调试。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情绪，因为不仅仅是嗅觉啊，因为你还可以有这个我们味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那我们这里看到的这种罗勒呢，我们把它叫做大叶罗勒。那您闻到的这个味道呢，其实比较多的还是我们金银花一样的味道，就是芳樟醇。那除了这个芳樟醇以外呢，它还含有一类呢，我们也提到过的物质啊，叫甲基胡椒酚。对，还记得是我们的藿香里面有。对，所以它兼具了金银花和藿香的味道。哦，哎，所以它比较醇厚，又有一点香甜，所以你就情绪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你就会觉得哎，非常的迷人这样的一种味道。如果说要嗅闻，自己在家里面来种植的话呢，我们会更加的去推荐大家用这个大叶罗勒。所以这样一个青翠欲滴的颜色，然后散发出来情绪价值的这样一种芬芳，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食材里面去品尝，对吧？那可以给我们的炎炎夏日，可以说我们有一点可能有点乏味，然后面对我们闷湿的天气，对吧？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唤醒的一个作用。
1: 真好，这个植物还真是不错，就是同时它能进入食物，同时还能进入我们的心灵， 对吧？达到一个身心双调的这样的一个功效。虽然刚才李教授讲到的哈，可能对于罗勒的使用更多是西方的菜肴，或者包括东南亚都是海外的一些菜品哈。当然我相信在咱们中医学肯定对这个植物也有相关的研究哈。所以接下来请赵医生给我们讲讲哈，罗勒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养生功效，我们也是来看看。
2: 对，我们看一看怎么写的它。
1: 对，看看是什么字啊，关键字醒，开胃醒脾消暑闷。怎么理解这个醒字呢？
2: 对，这个醒的话，其实刚才我们李教授说了，它可以唤醒人的情绪，对吧？哎，这是它其中的一点。那中医认为它有几个功效，一个呢就是疏风解表，然后呢可能跟前面的几个会有相似的作用，但是呢它又有和胃醒脾的作用，就是唤醒我们的脾胃啊。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行气活血的作用，行气活血其实就是让人的身体的气机调畅，然后血脉运行，就血脉觉醒的感觉，其实把人的整个身体都能够唤醒，它是这种。所以呢它不同于前面的三个，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舒缓心神啊，调节情绪啊，它有更好的一个作用。
1: 明白明白啊。所以您刚才说的醒脾，就是夏天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脾胃功能不太好，是吧？没有
2: 被湿气困住
1: 啊，湿气困脾。
2: 对，
1: 就一是没有食欲，二是吃点什么东西好像就饱了就胀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功能下降，是吧？
2: 对。
1: 所以在这儿醒脾。
2: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夏天有人气机不畅，
2: 是，
1: 那我们现在话说就可能循环不太好，是吧？
2: 它就是这种暑闷的感觉，
1: 闷住了。
2: 对，而且那个老觉得身体发紧，其实如果我们的气机通畅了，然后呢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了之后，其实我们这种感受就会缓解很多。
1: 所以刚才两位专家都讲到了哈，罗勒其实是身心同调，既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气机，同时对于我们心情的调试哈，情绪价值的供给也是有关键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使用过程中啊，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
2: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罗勒本身它也是温性的，它也是一个有散寒解表的作用，所以呢对于我们那种阴虚火旺，或者是说有那种实火的这种人群，其实是不适合使用的。另外的话就是罗勒因为它有行气活血的作用，所以对于孕妇呀这些的话其实也不能大量的使用。还有呢就是罗勒它使用呢，其实它也是分为甘品和鲜品。那如果是说我们更好的发挥它这种挥发油的这种挥发的这种气味，然后让它有舒缓情绪的作用的话，其实我们建议用鲜品。那如果是说我们让它和中行脾和胃，那其实我们可以拿干的罗勒叶去泡水喝它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就像李教授刚才讲的，很多西方的朋友哈种在花

0: 花园里阳台上需要做饭做菜的时候揪一片就放，
1: 哎，
0: 这就是鲜品的应用哈。
1: 是，
0: 但是如果您是代茶饮的话，就建议可以用干品了啊。那我们今天比如说不吃西餐，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个居家的好操作的，哪怕我们办公室中午都可以方便来食用的一个罗勒的使用方法？
1: 我们可以做罗勒沙拉。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放上你自己喜欢的蔬菜，包括小番茄呀，然后羽衣甘蓝呀，黄瓜片呀，然后我们加少许的盐，还有橄榄油，或者是加一点点奶酪呀，沙拉酱呀。这个时候它其实口感就会很好，而且这个时候它能保持罗勒它那个整个的舒缓心神呀，调上情绪的作用。
0: 嗯嗯。好，再次谢谢赵医生，谢谢李教授，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夏日养生知识，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向前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区域外贸增势强劲，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自然资源部公布灾前灾后对比图，供前方救援使用，周边群众1100余人已安全转移。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000。

0: 1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2: 来看时政消息。
0: 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埃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在会见埃尔朗加时，王毅表示，中方愿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中印尼作为全球南方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和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埃尔朗加表示，印尼很荣幸成为创始成员国，这一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在会见陶时，王毅表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任何国家都不应掉队。中方认为，没有非洲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宣布的零关税举措已在非落地，中方愿继续为包括来在内的非洲国家发展振兴做出自身努力。陶表示，来期待积极参与组织建设，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权益。来方愿同中方不断充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会见亨德森时，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包括多在内发展中国家加强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内的协调合作，为人类进步发挥作用。中方愿同多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共赢合作，推动中多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亨德森表示，多方支持中方同联合国紧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公平普惠的国际公共产品，让包括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平等受益。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继续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探讨推向行动落地的新阶段。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于昨天发布。专家分析指出，当前智能体市场呈现头部平台垄断趋势，少数科技巨头通过封闭生态锁定用户与开发者。中国倡导的标准化开放式互操作路径，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开发者提供了平等参与智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
3: 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4: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分论坛上，中国银行还发布了支持妈祖出海金融服务方案，将积极探索气象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深化金融气象协同生态，为智慧气象公共产品出海远航提供覆盖研发筹备、海外落地、长期运营、生态拓展全周期。

0: 的定制化金融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17号发布的重要成果中，开源成为高频词，鼓励开源开放，推动开源共享，共建开源生态。中国以包容共享的理念，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倡议，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
1: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und gemeinsame Standards sind aus meiner Sicht der richtige und einzige Weg, damit KI allen Menschen zugutekommt.
2: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昨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上，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首次上线。该平台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智能体、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覆盖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流程。
3: 它就像协助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是科研发现的强大工具，可以帮助科学家回归科研本身，提升效率，并提供宝贵的灵感。
0: 在本次大会上，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4: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0: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依托具身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5: 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更可以准确地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300多款首发新品，从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这些新品有哪些新趋势、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7: 但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8: 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啊解放出来哈，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的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7: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9: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
6: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7: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6: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10: 有用，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它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6: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11: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点。
12: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现在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13: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2: 昨天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眼下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商研判风险，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等，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14: 我现

0: 现在所在的点位，大家通过直播画面可以看到，距离整个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点位只有大概不到5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的今天在现场依然是能够看到有来自应急、消防、还有安能，还有以及来自地质、研究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还在持续的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一个人员的搜救。最大的难点还是我们画面中出现的这几块巨石，这几块巨石它们目前的一个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悬置在搜寻作业面的一个情况。救援人员其实是在它的周围进行这种搜救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这几块巨石它的一个受力的平衡，有可能导致这个巨石的滑落，那么有可能就会对我们周边的搜救人员的安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威胁。我们在现场也是了解到，在今天下午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来自中国安能集团，他们派出了这种两台的叫长臂的这种挖机，他们进场是参与了我们的救援，它的这个臂长是达到了19米，它主要进场之后是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挖机的臂来顶住我们山体崩塌后这个边坡的护墙，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崩塌。那一个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现场救援人员他们的安危，那他们一方面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对我们的现场的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搜寻。
1: 除抢险救灾外，当地正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总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入住期间，食宿由街道统一负责，并有专人将一日三餐送到房间。医疗人员也会定期巡房、量血压和1对1心理辅导。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从昨晚到今天早上，彭水下起大雨，给救援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水利部门预计，受降雨影响，今天到明天，重庆东南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戒水位或超保证水位。
2: 山体崩塌发生前，当地有居民给社区发信息称有山石掉落。随后，彭迪、龚宝东等4名网格员立即去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并迅速呼叫组织居民撤离。就在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山体突然崩塌。
3: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彭迪正躺在病床上休息，他身上有多处擦伤。
4: 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3: 随后两人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敲门，同时向社区汇报情况。有居民想回去拿东西，但都被彭迪劝了下来。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
4: 我们就走到最后面，那个一下子就垮下来，太快了，就使劲跑都没跑赢，就翁到下面去了。
3: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
4: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
3: 居民冉世芳在疏散的过程中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他说如果不是网格员拼命喊，后果不堪设想。
5: 他们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
4: 我后怕的是我埋在里面我死了怎么办，但是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服务群众，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起南方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进入集中期，未来一周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我国的降水范围依然较广，公众外出游玩需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7: 开心的一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户任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近日，在河北石家庄、四川成都、广西柳州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2: 近日，在河北石家庄，两名儿童在涉水桥游玩时，不慎被湍急的河水冲进了深水区，仅仅几秒的时间就被冲出去20多米远。
3: 哎呀，不拿救生圈嘞，
4: 快冲下去！
2: 此时带着孩子来游玩的葛先生很快发现两名儿童被冲进了深水区，
5: 我就对着我儿子喊，我说赶快上岸，然后我就脱了衣服，我就下去救他们。那俩孩子当时呛的已经够呛了，因为那个已经是8点多了，天已经黑了，如果沉下去，说实话后果不堪设想。
2: 葛先生说，他当时着急救人，也没顾上带游泳圈，奋力游了20多米后，终于将两名儿童抱出了水面。
5: 我抱住他们以后一立起来，万幸的是我的脚能探底，然后我就抱了5到10分钟吧，说实话真的没力气，两个胳膊都酸了。有两位好心社民然后拿着救护圈就来接力了嘛。
2: 在好心市民的接力救援下，两名儿童最终被成功救上了岸。前不久，成都市民马先生和朋友李先生路过东风渠成都成华段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个人，
6: 漂在水里面，然后我们看到人是以为他在游泳，但是发现不对劲，嘴巴里面呛水。
2: 会游泳的马先生迅速从附近的救生用品箱取出游泳圈后下水，水性不太好的李先生则在岸上报警并呼救。马先生奋力靠近落水者后，发现他已意识模糊，连救生圈都套不上去。
6: 接住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了，然后我就一只手扶着游泳圈，一只手把他夹在那里。
2: 由于水流湍急无处上岸，马先生只得带着落水者顺流而下，直到漂了1公里左右，马先生终于在河边发现一处救生扶手，却因体力不支无法将落水者扶上岸。
6: 拉着那个扶手拉在这里的时候就一直在这里等那个救援。
2: 很快救援人员赶到，将落水女子救上岸，因救援及时，落水者经救治后已平安出院。据了解，落水女子是在东风渠边上乘凉时不慎坠入河中。近日在广西柳州，一名13岁的少年在景区游玩时不慎溺水，被打捞上岸后一度已停止心跳。危急时刻，现场一名高中生和一名女士轮番为意识模糊的男孩做心肺复苏，两人动作娴熟，操作规范，经过持续努力，最终溺水男孩恢复自主呼吸，被及时送到医院治疗。
7: 看见一个阿弟正在心肺复苏，我觉得他动作挺专业的，我就觉得他应该学过，我就放心了。先再次清理呼吸道。
8: 其他同学都在现场，然后只是我跑得比较快，我比较急一点，我就先上去对他进行施救。
2: 杨启达说，在专业医护人员到来前的近半个小时里，同班同学及其他热心群众也参与了这场爱心接力。
1: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挖掘文旅新亮点，让游客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2: 盛夏时节，江西抚州广昌县的11万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穿行花海拍照打卡，尽享夏日生态美景。
9: 太美了，我以前以为荷花都是在池塘里的，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连田。
2: 今年当地在赏荷的基础上，融入夏日游园会、国风演艺、非

0: 仪展示等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欣赏美景，也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能留下来，也让消费活了起来。进入赏荷季以来，当地重点赏荷景区的日均接待游客约8000人次，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同步增长，特色民宿周末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
1: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都生意好得很多。
0: 眼下，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2000多亩野生荷花也竞相绽放。当地推出荷韵映月启幕盛典之夜，将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集齐，释放消费潜力。
2: 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
0: 炎炎夏日，内蒙古多地的避暑游持续升温。今天，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等民俗特色表演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投壶、制作香囊等民俗项目。据了解，苏木山森林公园是国家4A级生态旅游景区，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山间草木葱郁，空气纯净通透，富含富氧离子，即使在盛夏，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绝佳的避暑环境与原生态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尽享山野的惬意时光。
3: 我们以本次开山祈福民俗活动为载体，深挖山林生态、传统民俗、地方特色、美食资源等，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激活文旅消费流量。
4: 昨晚以数字时尚、东方表达为主题的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装周开幕。开幕式现场，粤剧表演、侗族大歌、非遗技艺展演轮番亮相，中意两国品牌联袂上演联合走秀。与此同时，多项时尚产业合作项目集中落地，中意双方共同发布双城数字时尚共同发展倡议，明确两地在时尚设计、文化创意、科技应用等领域深度合作方向。当地时间7月17号，坦赞铁路激活项目首批标志性工程——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现代化调度指挥中心综合大楼在坦桑尼亚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在勘察设计等前期工作后正式进入实体建设阶段。
0: 坦赞铁路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和现代化调度指挥中心综合大楼集人才培养、调度指挥、后勤保障等功能于一体，设置了理论教室、专业实训室等教学场所，配备5个专业调度台位和通信系统、综合监控系统。项目将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培训大批铁路技术专业人才，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坦赞铁路激活项目是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3国政府合作开展的铁路升级改造工程，项目涵盖了轨道更换、桥梁修复、电力通信系统补强等系统性改造，可将年货运能力从20万吨提升至240万吨，运输时间压缩2/3，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2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10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

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

0: 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1: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锂电池，现代移动生活的核心。你随身携带的手机、耳机、手表，你使用的电脑、电动车、照相机，心脏都是一块小小的锂电池。
1: 我们的生活里，锂电池就像一个沉默的影子，和我们形影不离，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的存在，直到它提醒我们没电了，请充电。
0: 1972年，人类开发出了第一款可充电的锂电池，但它不安全，甚至危险，因为使用金属锂做电池负极，充电时容易短路起火。从那以后，全世界的科学家用了几十年才找到一条更安全的道路，放弃金属锂，探索锂离子电池。而他亲手做出中国第一代锂离子电池，为了让中国的锂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工厂，他设计和改造了关键生产设备，突破一代代材料技术，推开了实现中国锂电池产业化的大门。他破解了困扰行业数十年的固态电池核心难题，让全固态电池的量产进程有望大幅提速。
1: 锂电池带来了移动的信息终端，交通的电动化，绿色电力的发展，所以可以说锂电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是黄旭杰，今天我来开讲。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一块我们研发的锂金属固态电池。固态锂金属电池呢，它是以固体电解质取代了锂离子电池中间的铬膜。

和电解液具有高安全、长寿命、耐高温、低温等优点。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是1988年陈立全老师研发出来的，但是当时的材料基础和工艺基础均不支持实现产业化，所以我们转向了技术更为成熟的锂离子电池。今天锂离子电池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大家口袋里面手机电池，这儿还有储能的电池，特别是大家更熟悉的动力电池。动力电池又分成很多种，这是第一代的动力电池，基于锰酸锂正极材料的，今天主要是用在两轮车上。中国的两轮车电池现在占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且我们的汽车电池就更有优势了，磷酸铁锂电池、三元电池是今天的主要的汽车电池。磷酸铁锂电池90%以上是由中国的企业来生产。我们看到这儿有三种不同大小的电池，大块的电池用在电动公交、电动重卡这样的车辆上面，中间的这一块用在我们的纯电动的汽车上面，那么这一块比较小的用在一些混合的电动汽车上面。每个汽车上面都有100块到400块不等的这样的动力电池。今天在汽车之外，我们又有了新场景的应用，也就是助生之能。这块电池就是一款机器狗的电池，也包括机器人。前一阵北京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机器人就是由锂电池驱动的。接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储能电池，虽然我们平时不一定感受到它，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的清洁的电力宿主中心都离不开它，每个宿主中心都需要数万块这样的电池，一个风电的发电厂或者光伏的发电厂需要数十万块这样的储能电池。我们这样的先进的固态电池将会用在太空算力、低空飞行器、助生智能等新型领域，期待不久的将来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电池驱动的人形机器人。我刚开始做锂电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这个程度。我是1988年接触到锂电池的，那个时候超导是一个更热门的研究方向，电池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手电筒里面的那个东西，所以不太有吸引力。但是我来到陈立全老师课题组之后，我发现老师们都在集中精力研究锂电池，大家非常的重视它，我也隐隐觉得锂电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也曾热门的超导领域转向了锂电池这个能领域，那不仅仅是能板凳，简直是冰凉的板凳。陈老师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想办法实现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化。做产业化的关键一步就是首先要在实验室里面做出高水平的样品，再把样品变成产品，把样品变成产品就需要建设准实现攻克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工艺技术难题。那个时候的准实现大家已经看不见了，现在五里所也有一条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新的准实现，我带大家去看看。这条准实现是2021年建成的，我们主要是用它来做软包电池，就是我们手机和电脑里面的电池。我可以带大家进来看一看。大家知道电池是由正极、负极和电解质构成的，这两台机器就是我们用来制备正极加料的，这个加料会储存在一个罐体里面，它通过泵打到机器上，涂到铝箔上面，就构成了我们的正极。

0: 大家注意看，这个铝箔的话呢，上面的涂层还是反光的，它实际上是含液体的这个状态。我们会经过一个烘干的过程，它就会变成一个干燥后的电极。大家可以看到呢，干燥后的电极呢，它不再有反光了。这个时候的电极的密度是不够的，为了在电池里面装尽可能多的电极，装尽可能多的能量，我们能够对这个极片的话呢进行压制，它把我们的极片呢压制到一个很高的密度。我们把涂好的极片切成这样的窄条，送到这个机器里面，切成一片一片的正极片。另外一台机器的话呢，同样的是在干切负极片的事情。我们正极片跟负极片都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制作电池了。这是一条做电池的全自动化的装配线，正极负极加上电解质在这里面贴合变成电芯，由机械手对它进行焊接。我们同时呢给它装上外壳，装上外壳的电池我们还是需要加一定的电解液，因为它是固液态的电池。完成了装配以后，我们得到的电池还是不带电的，为了让它带电，我们就需要用一个充电机小电流的对它进行充电，并经过排气整形，我们就得到了成品的电池。这个电池就是一款手机电池，正常的手机里面都有一块这样的电池，但是对于电脑来讲呢，也差不多大小的电池有3到4块。通过这样的装饰线，我们就能够做出产品级的样品，也就是完成了从样品到产品的开发过程，这是产业化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代锂电池的研究。第四代锂电池是固态锂金属电池，它能够满足500瓦时每公斤以上的高密度电池的安全性和能量密度以及其他的寿命等性能的兼顾。在1988年我来到物理所的时候，当时的条件非常的艰苦而简陋。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手套箱里面充满了氩气，金属锂在里面很稳定，这在当年是不敢想象的。那个时候大家是用什么呢？是用有机玻璃粘的这种普通的手套箱，金属锂在里面1个小时就会变质，你不可能得到稳定的收住。那个时候固态锂电池的材料技术和工艺技术不能支撑技术的发展。又过了很多年，直到2016年我们才开始具备了条件，重新开始了全固态锂电池的研究。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解决了电池里面的材料问题、界面问题。我们预期到2030年第一批商业化的固态锂电池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我特别幸运，38年前我就有机会来到物理所，接触到固态锂二次电池的研究，我也见证了这个行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在锂电池领域占有全球70%至80%的全产业链的份额，这是中国全行业努力的结果。未来10年到20年，我们将会看到新一代的固态锂电池得到大发展，为人类的信息产业、交通产业和绿色能源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给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就刚才黄老师那句话特别有意思，就是

0: 在今天，人们对于锂电池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充电了。就当它提示你电量不足的时候，你觉得哟，我这还有一块电池需要充电。但是在你用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时候几乎都已经把它融入到了你的生活里，甚至成为我们人体的一个必备的，你穿戴式的东西都带着它。那么到底我们今天用的这些电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且未来这些电池还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有请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1: 小撒老师
0: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请。
1: 好好，
0: 一看大家鼓掌的这个镜头，电量都很足，电量都很足。您刚才在开讲的时候，就是您在录制那个开讲的那个片段的时候，有一个展台，
1: 嗯，
0: 上边有一个固态电池的展位，
1: 嗯，
0: 是空的。
1: 是的。
0: 您今天不是，这不是有这个样品吗？您是当时忘了摆上去，还是？
1: 因为固态电池呢，现在还是实验室的样品。我为什么没有展示呢？因为第一块样品呢，是30多年前陈立全先生呢领导的这个项目组做的，但是那个电池不在了，我们今天呢只能看到照片。那个时候呢可以做出样品，也可以拿收音机啊
0: 试一试，
1: 演示一下，但是呢很短的时间它就漏掉了，产品根本上保存不下来。我更希望的话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摆上商品化的固态锂电池。
0: 其实锂电池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场景现在越来越广，比如说此刻在我们的台上就摆了这么几个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电池的样本。这些都是什么电池？这个您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1: 这个呀，就是实验室的固态电池样品。
0: 样品。
1: 为什么就要拿这个铁块给它加上呢？它的这个固态电池呢，电极跟电解质还有负极之间啊接触不好，要施加很大的压力。你别看这几个螺丝啊，它个电池施加的压力的话呢，比我站在上面的这个力度还要大。不施加这样的压力，它就接触不良，
0: 给它压紧了，
1: 嗯，
0: 让它能够挨在一块儿，它才能正常放电、充电。所以大部分的重量实际上是耗费在这个上面。
1: 固态电池在实验室里面
0: 是吧，
1: 都是这样压着的，
0: 给它压着。
1: 但是汽车厂不接受，汽车厂说你这电池要施加这么大的压力，我这汽车上面要加多少块钢板啊，这车子就没法开了。所以怎么样把它的压力降下来，这是一个科学上的重要问题。
0: 所以这个
1: 对，
0: 就是它的最新的迭代了，
1: 它的改进版。
0: 改进版，
1: 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
0: 嗯哼，
1: 让固态的这个电池的这个界面跟液态一样的，你变我也变。液体大家可以知道吧，
0: 有缝它就会钻进去，
1: 有缝我就会钻进去，
0: 嗯哼，
1: 固体本身上不能够做到，但是我们一旦在这个固体电解质里面放上这个碘离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做到。因为碘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面，它会反向运动，它专门找这个有锂的地方跟你形成电化锂。
0: 哦，
1: 你哪儿有的话呢，我就会跟你
0: 钻空子，
1: 给你钻空子，给你补上。而且的把锂的话呢紧紧的拉住，不是要施加压力。这件事情呢已经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做成了。
0: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1: 嗯，
0: 这两个从效果上来讲，
1: 嗯，
0: 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可以看看这个重量，就别说别的了，你就掂一掂，感受一下未来的重量。这是你现在此刻，这是未来，感受到了吧，我们的未来多么轻飘飘。就完全如若无物。所以说你想想，如果同样的重量给它，你的续航也好，你的那个效率也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0: 乐声。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比较常见，这个是纽扣电池。
1: 对，这是纽扣电池。全球的每个做锂电的实验室，每天都在成千上万的测试这样的电池。
0: 为什么要测试这？
1: 因为这个电池呢，它很小，它很容易这个重复的大量的做。
0: 哦，
1: 它对我们的这个材料研究跟电池研究啊，你就相当于这个咱们医疗上的这个小白鼠，但是呢，它也是商品。这个电池的话呢，你会在很多地方碰到它。咱们轮胎，你把车打开以后，它告诉你气儿不足了。咱们这个 胎压不正常。
0: 现在有的车是有胎压监测的，
1: 胎压不正常的。
0: 嗯，
1: 这是谁告诉你的？
0: 对，
1: 对吧？你又没有导线，这里面呢就有一块这样的电池，而且它非常的可靠。因为它能够呢把你的这个受柱啊驱动这个咱们胎压检测器，把你的受柱的收集出来，完了之后呢把它传给这个汽车的 CPU 来做判断。
0: 哦，
1: 这救命的，关键时刻也能，
0: 对，
1: 也能
0: 救命。你可以了解自己汽车的轮胎的状况。
1: 对，它的要求呢就比我们的手机电池要求高得多，因为它的条件的话呢太苛刻。冬天夏天每天不同的震动，那车子在路面。
0: 它是装在轮胎的什么，就是那个胎压
1: 装在轮胎的内部。
0: 轮胎内部。
1: 内部，而不是在外部。
0: 所以它每天轮胎转动的时候它都在跟着不停的震动。
1: 但是将来的我们更希望是什么呢，有更好的固态电池装在轮胎的这个面上，它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这个道路信息啊，各种信息。所以说呢，离它越强，我们能够这个润的这个场景啊就会那个更多。特别是这种苛刻的这个场景，比如说心脏起搏器，都非常重要。
0: 这个我来给你们揭秘，我熟悉。这个是摄像机上的电池，对吧？
1: 对，
0: 就是那种肩扛式的，就是大家看那个摄像机后边这三个触点，咔往上一挂。它既是一个固定点，也是放电的，应该是电极。
1: 对，
0: 这个是锂电池。
1: 这是锂电池，在1998年之前，全部是这个，镍氢电池，甚至是镉镍电池。那个时候记者出去啊，一般的要带8到10块这样的电池在腰上面，你们知道吧？在腰上面一块一块的电池插上去，有点像那个打仗的时候带的那个
0: 弹匣。
1: 弹匣，
0: 对。而且他经常弄混，哎，哪块是有电的？
1: 对对对，
0: 尤其我们有那会儿，我们做法制节目，出去搞一些这个报道，咔跟着跑，跟着跑，我们在前面拿着话筒，这摄像老师跟着后面跑，挂着那电池，所以那时候摄像老师为什么都，身体都非常强壮，都是练出来的。
1: 原来的每块电池拍摄时间啊只有30分钟，后来呢终于有了可以4小时不换的这个。
0: 这当时对于摄像老师来讲简直是幸福极了。
1: 嗯，
0: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如果回到根儿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标本了。今天
1: 对，
0: 是黄老师亲自带上来的。这个当时我们导演组说我们来放，黄老师说别，我要亲自把它放好，说因为不放心不让别人碰这个。就为什么这个在您看来这么宝贵？这个东西，
1: 这是锂电池，这是锂充电电池。哪位同学能够讲它是什么电池？
0: 5号电池。这特别像那个5号干电池感觉。
1: 好像要大一点是吧？
0: 要大一点。这个有专门的名字是吗？
1: 对，18650。最早的电池都是18650。包括这里面的电池。
0: 啊？
1: 它是不是一个18650？它是12只18650。
0: 哦，这只是个壳。
1: 这是个壳。你看这重量并不重，因为每个18650的话呢它的重量很轻。它只有40几克。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0: 12个电池在里面。
1: 对对对，12个电池在里面。实际上呢18650呢也曾经用来开汽车。那么最早的电动汽车就有用8000个9000个这样的电池去开电动汽车的。
0: 那个续航能到1公里吗？
1: 不，那续航没问题，就是这个数太多，个数太多，管理起来呀非常困难。

0: 成本的话呢也很高。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是这个大块的电池。
1: 它叫18650，是
0: 直径是18个毫米，高度的是65个毫米。为什么叫零呢？ O 就是它是圆柱体。
1: 这是您当时最早
0: 手工打造的。
1: 手工打造的。
0: 我全程从这个材料这个进去变成加料，加料怎么把它涂成这个极片，就在实验室里面全过程，
1: 然后最后搓。
0: 对，
1: 这是真正的手搓出来的。
0: 润一个，它不是手搓，那不行。润一个小马达，带一个转针，
1: 嗯，
0: 拿脚踩了之后，它就会转。
1: 嗯，有点像缝纫机。
0: 对对对，
1: 过去老的缝纫机，
0: 对对对对对对，像
1: 打磨出来的，
0: 打磨出来的。而且这个壳子呢，也是中国的第一个。但是中国没有18650的壳子、
1: 哦、
0: 那我们就找到那做五号电池的厂家、
1: 嗯、
0: 请他们为我们开了新的模柱，把这个壳子跟盖子做出来、
1: 哦、然后您给它手动安装，
0: 安装成这个电池，
1: 就里边所有的配方都是你们、
0: 对，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做的。
1: 难怪我说黄老师把这个当宝贝一样，哎，贴身放着。直到今天它还能充放电吗？
0: 今天还能够充放电，但是容量已经低得很多了。
1: 黄老师说我不舍得试，
0: 因为今年正好30年。
1: 哇、
0: 嗯、对，
1: 30年前
0: 正好30年。这个我很高兴的话呢，我们中国的厂家的水平也很高，做的这个严丝合缝，到今天还没漏液、这个
1: 不光没漏，而且表面还是
0: 这么干净，
1: 闪闪亮亮的、
0: 哇，
1: 好，咱们回到舞台中间吧。
0: 好，
1: 你看黄老师，
0: 我还是把这个
1: 不把这个放这，黄老师别您揣兜里吧，
0: 揣兜里
1: 省得您老不放心、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也有观众这个写了小纸条的问题。
0: 嗯，
1: 有一位观众说，小时候电池遥控器没电了，姥姥经常会说别扔了，说把电池拿出来用牙咬一咬，还能再挤出点电来。过去那个老的电池我是这么干过的。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玩无线电。
0: 嗯，
1: 那时候的那个叫就是那个铁皮电池，铅
0: 芯皮，
1: 新皮电池，
0: 新电池，
1: 咔能咬出牙印来。有时候一个电池用到后面没电了，小灯珠小电珠不亮了，咔咔咬两下往里一放，咦，它还能再提升一下，那电珠还能再坚持一会儿。那是个什么原理？
0: 那个时候呢，就是手电筒里面的那个电池，它里面呢是这个电解液的话呢是糊，也叫糊式电池。
1: 对，你放久了它会流汤、
0: 它会流汤流出来。那个电池的话呢，它的外壳呀就是负极。
1: 对，它整个外壳是负极，前面中间有一个小的金属圆点，那个是正极。
0: 对，这个新的外壳里面装的什么呢？装的那个氧化锰，氧化锰可以氧化这个锌，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不断的这个放电。若放的话呢，这个锌呢就开始融了一部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给它咬一下，它就接触上了，但是呢它不能润太久，
1: 嗯，
0: 因为呢你接触上了以后呢，这一块，这个能量它并没有增加多少，所以呢它很快的又不行了。但是今天的话呢，锂电池你千万别咬它，
1: 因为咬不动。
0: 不仅咬不动，你咬它的时候它会带来这个安全的这个手，因为锂电池的能量啊比那个壶式干电池的能量高几十倍都不止。
1: 嗯，
0: 另外呢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有害物质，所以你咬了之后呢就容易这个伤害自己，所以今天可不能咬。
1: 我从小拿电池伤害自己伤害了很多回，80-90年代上初中高中那会儿，我们那时候都是用土办法，你们知道用什么办法吗？把正负极同时搁舌头上，如果你舌头上能尝到一种涩涩的麻麻的感觉，证明它也有电。所以我的舌头从小啊打通任督二脉啊，无数次的就是我拿舌头，因为它那个负极就是外面那一圈，你只要把舌头同时接触外面那一圈和中间那个点儿，哎，就是如果有点酸酸麻麻的，就跟那个吃了发霉土豆的时候有时候那种感觉。
0: 是的，
1: 那个涩的麻的舌头会有点那种感觉，证明它还有电。所以那时候小时候都是拿人体去测它的电压。
0: 邵老师讲的这个很对。

0: 而且呢，人体本身上是跟这个电啊是密切相关的，
1: 对，生物电，
0: 我们的生物电，这个很多的信息，
1: 对，
0: 都是靠这个电来传输的，
1: 脑神经的放电，
0: 对。你比如说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一般的人就顶多想到的话呢，我这是耳膜的震动，但这震动怎么能够让大脑感知呢？因为它震动会带动你的耳朵内部的一个很深层次的这个器件，它有一种离子的这个运动，每一个离子，钠离子或者钾离子运动的时候，这个电信号把声音的信号的话呢，就传到这个大脑里面去了。所以人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它基本上也是离子级的精度。刚开始现代电池的原理啊，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医生这个发现的，
1: 但是经过这个迭代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池的进化的速度，这样几十年的时间，大家对于电池的要求还在不断提升。接下来一个观众的小纸条问题说，有科普说，如果想让你的手机或者电脑用的时间更长，每次充电不要充到100%，这是真的吗？
0: 有一定的道理。你们在充电的时候呢，随时充没有问题。每次呢，把它充到80%是更好的方式。你说有时候我为了方便，我把它充满也问题不大。但是呢，你如果每一次都把它充满，而尤其是夜里面你给它放在充电器上一直充不拿下来，或者是你每一次的话呢都给它用完，用到你的手机关机，这时候就已经把电池用到两个极限，会导致什么呢？电极和电解质，就是液体的电解质中间的话呢，有一层界面层，会导致这个界面层的话呢波动过大，会影响它的寿命。
1: 好在现在有了 AI 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很多厂家开始把充电器做成那种智能充电，包括手机本身，就是它会自动的帮你来控制这个电池最佳的健康状态，你可以安稳的睡你的觉，但是它充到一定程度，它自动它就把电流断了。我觉得未来电池充电这套系统会越来越智能。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带着对电池包括对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好奇来到这里，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跟您交流。那咱们从谁开始来？有请第一位。
2: 黄老师好，萨老师好。我是一名电动车的车主。我刚刚在视频里听到您说，这个固态电池是首先应用在我们这个低空飞行器、太空算力，还有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上。但我作为电动车主，我就想问，我们很期待的，或者是说比较着急的，难道不是把它用在我们电动汽车上吗？
1: 对，为什么不是首先应用场景是电动汽车？
2: 对。
0: 我们今天的汽车的这个用的这个锂电池呢，本身上已经比较成熟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固态电池？当然我们是希望未来的汽车是能跑1000多公里一次，完了之后充电又很快，又高度的这个可靠，对吧，等等这些。但是呢，这不是一天能够做到的。固态电池呢，今天从实验室里面走出来，它会经过一个由这个贵到这个亲民的这个过程。今天的固态电池还是很贵的。
1: 您说个价格让我们死心。
0: 对对对。今天这样的一台车的话呢，这个电池你可能就是几万块钱吧。那么固态电池大概应该在10倍到20倍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可靠的电池，能量密度又很高。那首先想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这个比较贵的这些地方。
1: 我这么理解您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好比刚出来一种药，这种药只给目前最痛的人用，因为它贵，就你因为实在痛不了了，你可以花费这个价格去买这个药，因为它值得。但是有一些病人没那么痛，虽然这个药也能治你，但你没必要，现在你现有的药也可以
0: 对
1: 起到一定的治疗方案，等未来这个药价格下来了你再用，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预期的话呢过时了。

0: 天左右，固态电池呢也会变得这个亲民，但是那个时候呢，汽车的这个进步也会很快，也是新的车了。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个开车的，那么说要买车的这个，咱们的朋友们来讲呢，你不论去等待，你不论今天的润车需求，去等未来十年的那个固态电池，所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2: 谢谢黄老师。
3: 下一位。
4: 黄老师好，夏老师好，
3: 你好。
4: 就是现在科技进步这么快，然后我感觉我之前学的一些生活常识都过期了，就像我当时候上这个自然课，老师就会反复强调，就是这个废弃的电池一定不能扔，它会污染这个水土，而且它很难降解。
3: 当时说的是污染的多少立方米的水，
4: 对对对，
3: 或者多少亩的田地。
4: 对，当时候老师说就说一定得集中回收。我们就可以到处看到，就像那种就是电池回收箱，
3: 我们原来大学宿舍那个楼道里就有这个。
4: 对对，但是现在这种电池回收箱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像途中的这种有害垃圾桶，就是它既可以装废旧的电池，也可以装一些过期的药品啊，还有是杀虫剂。那我就有点害怕，就是说这些废旧的电池然后过期的药品杀虫剂会不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反应。所以我今天就带了之前我攒的一些电池和就是一些旧的充电宝。在这里我就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就是这些电池和废旧的充电宝我可以直接丢掉，像这个有害垃圾
3: 就扔到有害垃圾那格里就完了。
4: 对对，会不会产生什么危险？
0: 二十多年前呢，你这个老师教你的是完全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五号七号电池，它有一部分呢是含有有害物质，水银
3: 汞。
0: 汞，
3: 对，
0: 汞。
3: 过去电池常污染物是这个。
0: 从2006年开始，国家呢是强制的推这个无汞化、低汞化，所以说呢，今天生产的这个电池呢，汞含量已经极低，所以你只要发现的话呢，这个电池上面标的是低汞或者无汞，你就随着这个生活垃圾这个一块扔。因为从这个2016年以后呢，国家也修改了那个危险品的那个目录，那里面已经把这个豁免了，所以今天呢，你没必要专门去这个去回收它。这个指的是这个五号、七号电池、干电池、碱性电池，可不是这个指这个充电宝，可不是指这个充电宝。对呀，充电宝里面的话呢是锂电池，它有电解液，电解液里面呢有一种这个氟盐叫六氟磷酸锂，当然还有这个一些比较值钱的这个金属材料。所以说呢，回收是很有必要的，
3: 有价值。
0: 还有一个问题，锂电池带电量太大，它不像干电池，你用完的时候它没电了。这带电的这个呢，如果是这个短路，刚才这个萨老师讲的，那小电池在射头上面只是码一下，这大电池在垃圾堆里面短路，它会把它烧起来的。所以说呢，你不仅要扔到这个回收箱里，而且呢，你要用胶带把它的这个电接触的这个部分给它贴上。
3: 这个吗？
0: 对，把这些部分给它贴上。
3: 电极的部分粘上。
0: 对，你把它粘上，因为呢，它会碰到这个短路的情况。不瞒你说，当年就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呢，这个大家这个拿了几块电池的时候，找了个袋子，一把把它塞进去。这个电池跟那个电池连起来就
3: 电极碰上了。
0: 电池倒是没着，把袋子给烧穿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发生过。
3: 别小看这一节电池的电量，其实就一个干电池，你拿一节导线，如果要形成短路的话，它产生的热量都可以当热切割刀。
0: 对对对。
3: 你可以拿那根导线去切割什么泡沫什么的，就它产生的热量是很高的。万一把什么袋子，如果是易燃物，
0: 对，它把易燃物给你点燃，
3: 那可能就是一个隐患。
0: 对，尤其是今天充电宝用的非常的频繁，如果它已经失效了，就要尽快的处理，不要堆在家里面。
3: 谢谢谢谢谢谢黄老师的解答。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说，不是说

0: 说过去的电池回收箱消失了，而是说人们对于这种有害的垃圾的认知扩大了，变得更细化了。但是好在过去那种对于高汞电池的那种对环境带来的压力现在减轻了，因为大量的电池厂家，这基本上现在高汞电池已经
1: 基本上没有了，
0: 所以这也是技术的进步。下一位，
2: 王老师好，小撒老师好。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最关注的也是电池的安全性问题。其实近几年呢，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非常的火。这个视频里面呢，都是路人真实拍摄的一些新能源汽车自燃、充电着火、然后碰撞起火的一些画面，看着呢非常揪心。这样的火呢，没有人想看到。所以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如果现在固态电池的安全性满分是10分，那么现在的电池您能达到几分？以及未来它有没有可能接近10分呢？
3: 好的，安全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呢，这个起火呢跟燃油车起火有点不一样。新能源汽车呢，电池藏在车子里面，能量啊都在这一块电池里面，多数时候呢不仅灭不掉，你还要一直等到它这个反应完毕，整个的这个电池把自己这个耗尽烧完，所以说呢冲击力特别大，
0: 因为大家也不敢靠近，因为它真的会炸。
3: 对，那么经过呢这个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发展，现在的生产的这个电池它起火的概率的话已经越来越低了。特别是呢从今年的这个7月1日开始，
0: 对，最新的法规，
3: 最新的法规，那么说就要求我们所有的这个汽车你不能够再发生这个起火的这个事故。
0: 好像是说在碰撞或者热失控这样的情况下，
3: 极端条件下
0: 不能燃烧，
3: 不能燃烧，
0: 这是个硬性规定。
3: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汽车生产企业跟电池生产企业都做好了准备。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做这个固态电池，是为了让我们的电池的能量密度再提高50%甚至1倍的时候，我们这个电池变得更加安全。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而且固态电池我相信也一定不是电池发展的最终形态，它未来一定还会不断的再提升再提升。当然一切都是围绕着人类对于更安全更高效的这种能源的能量的这种掌控的方式和方案的追求。
3: 非常正确。
0: 下一位，
4: 王老师好。撒老师好。
0: 你好。
4: 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您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后来呢您又投身到了科研的一线。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身份的转变当中，您会感到内心有矛盾或者说是分裂的感觉吗？
3: 这个问题问到我心里去了。谢谢。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比较被动的，因为电池技术向前走的时候，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必须做，但是呢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个正极材料的话呢还是在实验室里面用这么小的马夫篓在那儿，一次只能烧几十克。我们的这个电解液，我们的隔膜完全依赖于进口，设备也没有，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量产。所以说呢都得自己去试，把这个手头的科研工作先放下来，去做这个总经理带领着队伍，咱们从零开始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这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呢在那个时候是必要的。但这绝不代表的话呢每一个科学家都要去做这个都要去做这个企业家。所以说有点分裂没有错，而且周期会比较长，可不是早晨去了晚上就能回来，你去一去就是好多年，你一定要把它做到什么呢，一定要把它做到你这个产品能够出来，

0: 你有新的团队呢，能够把它接过去，能够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放手，否则就半途而废了。所以那几年的话呢，我就讲呢，我说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只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时间段做完了之后，那么说呢，你才可以去想别的事情。
1: 当年黄老师在回到科研岗位的时候，并不是说因为企业干的不行了，是不是算了，我还是回去搞科研吧，而是在企业风生水起的时候。但是一个科学家坚定地知道我的内心想要的是什么。我搞起企业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孵化出来以后有人接走。他始终觉得自己心里的定位是科学家。
0: 今天这个产业的生态不一样了，你提到的每一个材料那都能够找到这个企业去接过去。中国的整个的工业的发展的水平啊，
1: 制造业，
0: 我们跟制造业的水平不一样的，
1: 对，匹配上了。
0: 我看到一个数据啊，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只占全球的6%，今天占30%。中国的，所以这种进步让我们有了这个强大的基础。所以固态电池我们今天更关注的是什么？更关注的是我们真正的解决科学和技术问题，科学的零到一，技术的零到一。至于这个工程化的零到一，我很开心企业已经承担起来了。
2: 谢谢黄老师。
1: 所以从这一块一块的电池，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应用产品的迭代和发展，我们看到的也是这几十年中国发展背后无数为中国发展助力充能充电的人。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也再次感谢黄老师来到开讲，给我们带来未来的全新的展望。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开讲的时候，您空着的那个小小的展位固态电池能够摆上一块您最满意的作品。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
1: 请您为我们的这个主题板签上您的名字。锂电为美好世界加倍续航。谢谢，再次掌声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节目，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各位朋友。

0: 头柱子蒋中家，枣木屯是战四边，四八月子木头瓜。
1: 盛夏时节，古井周围变得热闹非凡，不知起于何时的劳动号子穿透漫长时光，回荡在这片枣树林中。寻常村落，一株百年老树已属珍宝，而这片汾河滋养的土地上却有6990株板枣古树，平均树龄约1000年，占地约20万平方米，相当于28个足球场大小。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力量与人文传承，造就了这幅独特的画卷？汾河自东向西蜿蜒流过，临汾盆地平坦的沃野之上，坐落着这座千年古县稷山。

0: 相传四千多年前，中华农耕的始祖后稷正是在这里数以五谷教民稼穑，开启了华夏农耕的纪元。中国传统农业素有五谷之说，黍、稷、麦、菽、麻或稻，但在稷山民间却流传着六谷之说，这多出的一谷就是枣。
1: 因为当地人认为它是木本粮食，铁杆庄稼，灾年它可以用板枣充饥，丰收年它可以补贴家用。

0: 稷山板枣在中国众多枣类中独具一格，果实扁圆，上宽下窄。近西南方言里，扁与板同音相写，板枣这质朴的名字便跟着枣香传了千百年，也为今人保留了最原始最纯正的板枣遗传基因。
1: 看到这些老树，我的劲儿就上来，因为我爱它。儿时的时候看着树这么粗，现在我都70岁了，哎，树还是这么粗。
0: 若论外表，它们既没有松柏的挺拔，也不似杨柳的柔美，枝干虬曲，其貌不扬，却是树中内秀的典范。每年4月中旬，板枣树新芽初绽，待春华落尽，它方悄然绽放，点点鹅黄，俏而不争。长达月余的花期，给授粉留足了充裕的时间。待到秋日枣红，恰逢麦收已毕，不与粮食争抢农时。
1: 明年春天，我要给它剪枝、施肥、浇水。枣花开了，我们给它治虫，结下果以后，哎，我们就精心护理管果。特别到了现在，你看枣是一天一个样，真放不下，真的说实话感情太深了。
0: 别看板枣树长相平平，但它的高产和长寿都藏在其中。这种形似瘤状的短缩枝是特化的结果母枝，叫枣骨。枣骨上长结果枝，名枣吊。枣吊挂果，一个枣骨还能生多个枣吊，这便是枣树实现稳定坐果的奥秘所在。更精妙的是，这种凸起结构不仅能缓冲风沙，保护幼芽，表面的木栓层还能有效抵御严寒。板枣树不仅御寒，更能抗旱，其秘密深藏于根系之中。
2: 我们枣树不需要那么多水，浅层土壤中的这个水分和肥料就足够它生长了。枣树的根系一般说是树冠的2-3倍，其实远不止，有时候甚至能达到5倍。枣树的根系发达是它自身形成的这个防御机制，不容易被风刮倒。
0: 枣树的根有着双重本领，既能铺展大地汲取水分，也能靠根叶长出新苗延续生命。板枣树弯曲生长的枝干既能抗风又不易折断，即使有的从根部变异空心，但残留的木质部依然能撑起树冠。一到秋季，每个枣吊上都会吊着3-5颗圆滚滚的果实，像一串串的红灯笼，满山遍野迎风摇曳。千百年来，这片秋枝盘错的枣林始终是当地人心中最踏实最温暖的期盼。中国是枣树的原产国，栽培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但由于战乱、环境变迁、农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原因，像山西稷山这样成片的古枣林却极为罕见。据记载，稷山板枣规模化栽培源于北魏，到唐代，板枣已成为宫廷贡品，名望日益提升。此后历宋元而不衰。明代，朝廷封朱姓宗室为世袭稷山王，其重要职责之一便是专司督运板枣贡品进京。是怎样的天地造化，让枣香在此萦绕千年？答案早已刻在稷山的这方水土之间。
2: 我们稷山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冲积平原，它这个土壤沙性很好，通透性很好，而且这个 pH 值呢，它也是偏碱性，降水量也是最适宜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达到10到12度的一个昼夜温

0: 差，这就是导致它品质非常好的几个条件。
1: 2025年，正当秋日收成之

0: 无数，哎，然后呢，规定专人来管护他。
1: 历经风雨，走过千年百年，树身中空，却仍旧岁岁过红。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坚韧，这何尝不是这片土地上世代耕耘者的真实写照？
2: 做人要有早熟的精神，叶不争春，花不争艳，冠不争天，根不争地。
1: 冬去春来，不知是人驯化了全身是宝的枣树，还是枣树重塑了这片土地。他们接触的田，喂饱过岁月，站成的影，撑起过心情，而如今已升华为一方水土的文化符号。无数个平凡日子的重量，就这样悄悄沉淀，结成故园深处最温柔的印记。

0: 要这么找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吃

0: 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好夏日风情啊，来、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哦耶哦耶，我是音乐人老猫，
3: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
0: 哇，那你到了海边的感觉。
4: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嗨唱团。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
6: 苹果家来家有
5: 名。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子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5: 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0: 不高
5: 不高。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5: 不高，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0: 不累
5: 啊。是的是的。
0: 你今天穿哪根红苹果一样？
5: 对呀、啊，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0: 对，好甜的声音。
5: 对呀、啊，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歌声跟他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1: 我觉得我们家的皮肤啊更甜。
0: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
0: 农家肥。
1: 对，非常的健康。哦。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哦哦，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0: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嚓就咬一口是吧？哎，
1: 对了，就是这么的。
0: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1: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0: 爸爸妈妈都来了。
1: 啊、哦，是了。
0: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哎、
1: 你不晓得，一听说哥上行管大道呀，高兴的说种什么苹果了，上行管大道早景啊，
0: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1: 来了。
0: 那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2: 管不了了，平地人上行管大道来了。
0: 你真是性格好。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2: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主持人
0: 老师。哎呦呦呦呦，您客气。
2: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0: 你看，
1: 朱老师，你咬一口。
0: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吃嘞。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2: 苹果能行，
0: 能行吧？
2: 就是啊，
0: 自己唱啊。哦，
2: 九月里九重阳，二手呀嘛手秋嘛，五字呀。
1: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唱说是胡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吗？
2: 你唱的好，你唱。

0: 回来，大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1: 嗯，不会说。
0: 你都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吧？好手，咱家。
2: 对。
0: 是不是？
3: 算了算

0: 算了，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2: 眼爱苹果甜，来眼爱苹果香，苹果园成了果农小银行。

0: 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它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1: 对，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别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到了我们家的果园里来，停火管够啊，甜不甜？甜吗？甜，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火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我是张诗雨，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
2: 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
3: 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朱旭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张诗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
0: 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诗玉，大家说加油哈！
1: 诗玉，
0: 加油！舞台交给你，诗玉。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他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的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吉他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也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4: 对，重新学，
2: 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2: 没错，
0: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得好。
1: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2: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1: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2: 他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10倍10倍叠加的难度。
1: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2: 他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
2: 的。他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2: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0: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倒着一遍，
1: 是这样的。
0: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
1: 你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3: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4: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3: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得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3: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5: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峰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3: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6: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7: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6: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3: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6: 我是汉族。哦，
3: 但看看你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6: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3: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6: 对对对，
3: 是吧？
6: 是的，
3: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6: 对对对。哎，
3: 怎么跟你？
6: 怎么跟你？哦，
3: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6: 好。
3: 来，志伟。
6: 谢谢。

0: 的那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哦，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哎，
0: 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儿，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0: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他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0: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1: 对，
0: 爸爸今天来了吗？
1: 爸爸今天没有来。
0: 哦，没有来。
1: 老爸在种田。哦，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0: 奶奶。
1: 对。
0: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1: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0: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儿，明天没有活儿，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嗯，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0: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

0: 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真的就是这么感觉。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谢谢
1: 老师。
2: 那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0: 我唱什么？
2: 哎，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哎
0: 呦，不是这个。
2: 你在唱我的故事。
0: 你要我上去吗？
2: 可以吗？
0: 来。
3: 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2: 哦，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3: 你想。

0: 谢谢王
1: 哥，谢谢周老师，
0: 谢谢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天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谢谢。好，尊敬的各位主持人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孩子在酒里，来，德禄。
3: 又是九月九，重阳节。

0: 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3: 可以，
4: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2: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5: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5: 对，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6: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6: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破了，
1: 谁
0: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5: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是服你了。你说
5: 我明白了。
0: 说，
5: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0: 哎，
5: 原香的。
0: 对对对，说，
5: 酱香的，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5: 50多度。
0: 50多度。
5: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1: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0: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1: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0: 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1: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1: 对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7: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7: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1: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0: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2: 这个是50度凤香。
0: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2: 对。
0: 啥就对？你确定吗？
2: 确定。
0: 来，您闻。
1: 这个是52度浓香。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1: 对，是的，
0: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1: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0: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1: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0: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1: 好，
0: 你自己写的好不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
8: 春天里喝上一碗酒，亲人们往外走。夏天里喝上一碗酒。

0: 喝上一碗酒，父母冷暖记心头。冬天里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
1: 谢谢大家，
2: 再次谢谢你。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2: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4: 用声音快乐歌唱。
2: 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摩
4: 摩尔人声乐团。
2: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5: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2: 嗯，
5: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

0: 也爱阿卡贝拉，喜欢纯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1: 乐队
0: 加合唱团。
1: 对
0: 对，
1: 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2: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1: 汽车销售？哦，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2: 我是男中音。
1: 男中音，你呢？
3: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1: 家教教什么？
3: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的。
1: 文科老师。
3: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1: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3: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1: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3: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1: 是不是？那您呢？
4: 我是二胡老师。
1: 你是二胡老师？
4: 对对对。看我拿着乐器。
1: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4: 我是女中音。
1: 你呢？
5: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1: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5: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1: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5: 男高音。
1: 哦，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6: 我是美甲师。
1: 你是美甲师？
6: 但是我卸掉了。
1: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6: 你甲型很漂亮。
1: 她甲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6: 我是女高。
1: 女高，你呢？
7: 医护工作者。
1: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一里面负责的是？
7: 我也是女高音。
1: 哦，来，兄弟，你是？
0: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1: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
0: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1: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0: 一个演出经纪人。
1: 你是个经纪人？
0: 对。
1: 哦，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2: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
1: 嗯，
2: 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0: 对，
2: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1: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全关上了。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四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

0: 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哦，
1: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广猫。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1: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1: 摩尔人声
2: 乐团，
1: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当然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1: 两位，
0: 4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1: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4: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1: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4: 好的，
1: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再见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2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0: 得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了。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什么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实很惊艳。哎，你看这个丈母娘看女婿看的。
1: 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啊，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2: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3: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儿，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0: 歇着，回那回天后，我是贵阳睡了香，我五十三岁有关三军呐、
1: 啊。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2: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

0: 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1: 听父亲圆梦。
0: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啊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1: 真是，
0: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自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1: 真的？
0: 是的。
1: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0: 圆满了，感谢。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我有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1: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个舞美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嗯，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3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2: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2: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2: 好嘞。哎。

0: 谢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五号，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0: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1: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
0: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0: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4: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他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的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0: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

0: 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哎，小鱼，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

0: 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1: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

0: 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1: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植株呢又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五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2: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此时，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3: 它雌蕊与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等于阻断了它自化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斛花蕊中，

0: 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狐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狐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狐往往生长到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2: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低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2: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低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狐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狐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

0: 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这个呢是22年的4月份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2年多3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1-2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1: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0: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2: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3: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调材的拟境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现在已经有10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鹤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一煮一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

0: 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very
4: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5: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6: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8: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9: I think this organization.
10: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

0: 技术之一。
1: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

0: 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1: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2: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3: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4: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5: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6: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

0: 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

0: 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3: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5: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7: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6: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6: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6: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0: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6: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2: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 98%。 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

0: 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

0: 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晚招损，谦受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句，出自与周代有关的典籍《诗经》《尚书》和《周易》。这些经典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是周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考古经典，理解那个久远的时代。
1: 王家嘴战国墓地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济南镇，西距处济南故城东城垣约4公里。为配合基建项目，荆州博物馆于2019年至2021年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古墓葬800多座。2021年6月，在其中一座小型墓葬中，考古人员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2: 一个编号为798号的这个墓呢，它是在这个棺的这个左侧发现的这样一个柱件，因为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里面是充满了这个水，因为这个水的这种晃动嘛，它这个整个柱件当时都已经散乱了。
1: 于是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采用整体打包的方法，将竹简运回了文物保护实验室。经过仔细截取，一共清理出3200枚竹简小片，初步估计复原后约有800只。竹简按内容可分为3部分，一部分与《论语》非常相似，专家称为《孔子曰》；另一部分可能是乐谱；还有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是《诗经》。
2: 这一只就是这个，你看它上面这个，这有"南有乔木"这几个字，那这一看就是这个汉广，应该对应今天，《诗经》的汉广这一篇。你看下面这句话，一个"不可修饰"，就是这个"思"，就是今天我们思考的这个"思"，还是跟字形是一样的。
1: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诗三百》，战国时已成为儒家经典，西汉时正式被称为《诗经》。它如同一幅跨越时空的长卷，收录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305篇诗歌佳作。王家嘴初见《诗经》，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诗的面貌。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金本风诗有160篇，王家嘴初见诗经包含了其中的154篇。这些诗歌皆有篇名，说明当时是

0: 已经形成了成型的文本。
1: 在墓葬里面还发现了一把很小的瑟，以及呢记录了这个如何进行演奏的这个乐谱啊，这就证明啊当时的这个诗乐啊都是这个配合着进行演奏，甚至可以进行演唱的。
2: 在古代的时候呢，尤其像周代，他行礼的时候是一定要有乐的，他的礼是通过乐来表现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庄严肃穆的典礼活动当中要奏国歌一样，但是这个国歌你不能在任何随意的场合去演奏。在周代的时候呢，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乐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0: 西周以礼乐治天下，透过考古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礼乐灿烂的时代。1993年，在河南平顶山殷国墓地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名为坐伯轨，其形貌酷似现代体育竞赛奖杯，而其铭文告诉我们它的确与竞赛有关。八月的一天，周王举行大赦礼，参加大赦礼的人员分为两组，王悬赏10块红铜板，要求两组队员在比赛中互相尊敬，谁射中则取走赏金。坐伯10次举弓没有一箭脱靶，王不仅赏赐他10块红铜板，还把现场演奏的乐器赏赐给他，坐伯因此筑起纪念。从铭文中可以看出，举行赦礼的时候现场有乐舞相伴。虽然很难知道那次赦礼使用的是哪些乐歌，但《诗经》中的确有一首用于宴礼和赦礼的乐歌《大雅行尾》。宴礼是周代至汉代的一种重要宴饮礼仪，常在君主犒劳臣下、他国使者来访或者祭祀礼和大赦礼之后举行。行尾以极富画面感的诗句描述了宴礼和赦礼的场面。只见筵席开处，一道道美味佳肴轮流上桌，有肉酱、烤肉，还有牛胃、牛舌。主人按照礼俗先清洗酒爵，再斟酒献客。觥筹交错间，射手们射箭献计，按照成绩排座次。礼仪有条不紊，宾主其乐融融。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一批又一批仪式乐歌被创作出来，结集成册，成为官方认定的歌词本，以及公卿大夫子弟的教科书。这就是诗，所以《诗经》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和载体。
2: 我们的文明最伟大的地方呢，就是一方面我用行为的语言的方式来实践，另一方面呢，我还把它转化成文字的形式给它记录下来，用来教育国子，让每个人都能懂得这个礼乐背后的这个意义。
0: 孔子非常重视诗的教育，曾经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认为学习诗有很多益处，可以抒发情志，观察社会与自然，结交朋友，甚至懂得怎样去讽谏不平之事。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知道鸟兽草木之名。那么孔子是如何教授学生诗的呢？上播讲《孔子诗论》为我们还原了孔子讲诗的情形。孔子或讲解诗的特性和主旨，或用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又或者组织学生讨论，而他最强调的是理解诗中的情。实际上，诗歌的情正是其具备礼乐教化功能的基础。
2: 毛时序里头说的，说是洞天地感鬼神，莫近于世，所以呢先王才用诗呢以示来金夫妇成孝敬后人龙美教化一风俗。像馆子里头我记得有一句话就说到了，只怒莫若世，

0: 是也确实承担起了这样的功能，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1: 古代典籍《礼记》认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师教也，意思是通过师的教化作用，可以培养人们温和柔顺、朴实厚道的品德修养。

0: 不仅如此，《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其现实主义特色、叙事抒情相结合的风格，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格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至深至远。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北部，有一处商周时期的超大型遗址——周原遗址。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商周之际建造、西周末期仍在使用的三重城垣。城内外发现了高等级建筑、手工业作坊和青铜器窖藏，揭示出周原都邑的繁华。
1: 周原里面有大量的不同家族的青铜器窖藏，这些都是很高的贵族，他们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生活状态，高等级建筑非常讲究的，甚至有贴的有这个御史的这个装饰，看到的那个宗庙路都是用石子铺的，跟花一样铺出花来，非常精美。那这些就可以看到当时都城里的灌溉云集。
0: 周原遗址迄今出土了2000多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者众多，并且不乏长篇巨制，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西周时期只有士及士以上阶层才有资格使用青铜器，用于祭祀祖先的青铜器不能购买，也不能借用，只能由周王赏赐或者用周王赏赐的铜料自行铸造。这样制作青铜器就成为贵族彰显身份、财富和荣耀的风尚。
2: 我因为什么而获得奖赏？是因为我打仗去了，是因为我立了战功了，所以就是王要奖赏我，或者是公要奖赏我，得到奖赏以后我光宗耀祖了，所以我要造个器告给我的祖先。
0: 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在青铜器上铸铭文的现象，但通常字数较少，作用也比较单一，或记述祭祀对象，或记述拥有者等等。迄今已知商代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是这件小子冯友，铭文48字，记载了宗族长对小子冯的一次赏赐。
2: 从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商代的文字使用，我们从出土文献的材料来看，它使用的范围是比较窄的，基本上是限于这个占卜啊、祭祀啊，就人身之间的交流。到了西周里边，我们看到了一边就是那种开国气象。铜器铭文里边你就完全可以看到它叙事不一样了。
0: 周人非常重视文字记录的政治功能，周礼在解说宰夫这个职务的时候讲到8种职责，第6条就是史官的功能，即掌管官府文书的起草而协助治理。周人对官书的重视奠定了文字记录在政治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也是大量官方文书能够被记录和保存下来的基础。
3: 在上书的多事里面啊，周公就以一种非常羡慕的口吻来看待刚刚被他打败的这个商人，他说为阴仙人有策有典。他这个最着急的不是接收这个物质层面的遗产，而是把这些典籍文献都收入囊中了啊，所以说这个周人啊是非常重视文献的。
0: 周人不仅重视殷商典籍，对殷商王朝的史官也不计前嫌，继续重用。1976年，考古人员在陕西扶风发现了庄白1号窖藏，它属于一个史官家族威氏，其先祖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兄长。窖藏中出土的墙盘铸有284字铭文，前半部分颂扬了从文王到恭王7代周王的功绩，与《史记》中

0: 本纪记载高度吻合。后半部分记述了威氏家族六代人的事迹。作记者强堪称上古时期的语言大师，每一代周王，每一位先祖，他都使用了独特的词汇去形容他们的美德或功业，文辞华美。周人对文字功能的拓展以及对史观的重视，促进了周代文学的发展。其表现之一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大大超过商代，而且许多铭文篇章堪称文史杰作。这件铸造于西周宣王时期的国际紫白盘，只用111字就将一场战争的过程、结果以及周王的赏赐记述得清晰准确，其诗歌化的语言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独树一帜。记功记赏类铭文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较多，与其相当的是册命类铭文。册命制度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册命可以明确官员的政治义务。册命仪式上，王的训告会成为官员践行的准则。西周册命类青铜器铭文的巅峰之作是毛公鼎铭文，其字数接近500字，不仅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也是世界范围内古代金属铭文字数之最。而要论世系类铭文，则当推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来盘，铭文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征战李政、管制林泽等历史，印证了《史记·周本纪》中所记载的西周诸王名号。随着青铜铸铭风尚的兴起和发展，铭文内容涉及西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洋洋大观的青铜史书，是人类青铜时代的文化瑰宝。而在同一时期，周人还在创作整理另一部旷世之作《尚书》。
1: 《尚书》一般被我们看作是上古历史文献的一个汇编，因为它所记载的内容主要是跟国家治理，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治相关哈，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中国的一个政典。当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档案的一个汇编，它的最终的编撰和整理它还是有它的一些目的。
0: 那么尚书的编撰体现了什么样的目的，贯穿着什么样的思想呢？这件雄伟华丽的青铜器名曰大禹鼎，由西周康王时期贵族禹所铸造，鼎上铭文291字记述了周康王对禹的册命。周康王是西周第三代君主，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社会安定，但是铭文却透露出周康王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殷殷告诫禹，命令你与辅助戎、敬德、秦勉的朝夕觐见，享有魏王奔走服务的权利，敬畏天威。
2: 为什么这个周人他有如此强烈的这样一个未雨绸缪的认识呢？其实也是由于啊，他是这个在西部崛起的这样一个，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小邦州，那么他们是亲眼目睹当年非常辉煌的大邑商或者天邑商一触即溃啊，所以呢他们也始终担心自己会重走商人的老路啊，所以这个想各种办法要给自己做提醒。
0: 这件青铜器名为晋，2012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石鼓山墓地，是西周贵族祭祀宴享时摆放酒器的案几。摆放酒器的案几为何被称为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对此解释为：名之为晋者，因为酒戒也。在大禹鼎铭文中，周康王如此训诫禹，殷商之所以失掉天命，是因为从边远的

0: 侯到朝廷的各级官吏都沉湎于酒，故丧失了民心。这体现了周人对大邑山一触即溃之原因的认识。因此西周建立之初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禁酒行动。尚书九诰即为当时周公颁布的禁酒令，明确指出大小官员只有在祭祀时才可饮酒，并且要注意德行，不能喝醉。对于聚众滥饮的人，周公的手段也十分强硬，与其杀。商周政权更迭带给周人的震撼是巨大的，尽管他们是胜利者，但内心深处充满了忧虑。如何以阴为鉴，如何永久地保有天命，周人沉重的思考淬炼出了一种全新的天命观。
1: 他把这个民心和天命给他关联起来，所以说皇天无情唯德是父，只要有德，我能够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2: 在尚书里面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叫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就是上天能够听得清楚看得清楚，上天是通过人民来考察这个君主做的好坏。在这样一个逻辑之下，所以引出了尚书第二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就是一定要爱护老百姓。
0: 左丘明所著的《左传·桓公六年》中更进一步写道，福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治理于神，意思是民是神的主人，因此圣王应先团结百姓而后才治理于神民。
1: 所以这个观念就实际上特别鲜明地表达了这种人文的这种理性精神，在春秋初年就已经非常的觉醒了，不再匍匐于这种神域的意志之下，然后人的思考，人的精神对于社会事物的发展这种推动力的认识，到这个时期实际上已经是非常深刻了。
0: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敬天保民，以阴为鉴，是周人思想意识的底色。不仅在尚书的字里行间有迹可循，在青铜器铭文中同样清晰可辨。铸造于西周中期的《岁公许》，其铭文总共98字，德字出现了6次，论述了人间一切活动的初衷都是为了明德。《岁公许》铭文中的6个德字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德字比较接近，都有心字，而这种带心的德字较早出现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和尊上。甲骨文的德字是由四通的道路、眼睛和直线组成，代表看见了就直着走过去，有得道之意。而和尊铭文中的德增加了心字底，这一变化表明周王朝在治理国家时不仅强调德，更强调心德，即内心的道德和修养。尚书中满篇的德字印证了和尊心德的思想根源，奠定了后世以民为本、敬天保民、以德治国、崇德尚德的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而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是周人对中华文化思想的重要贡献，唯其居安思危，中华民族才得以穿越历史的惊涛骇浪，始终屹立绵延至今。
3: 《史记·孔子世家》中讲了一个关于孔子读书的故事，说他读书读得太勤，致使编连竹简的皮绳多次脱断。后来人们用围编三绝这个成语来比喻读书勤奋刻苦治学。那么究竟是什么书让孔子这么痴迷呢？这部书就是《周易》。有人说《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有人说《周易》是一座智慧的宝藏。就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探索，去领略《周易》的奥秘。
0: 1976年，考古学家在对陕西岐山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卜用甲骨17000多片。其中几片甲骨上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当时还不知道它们的含义。不过，类似的符号人们并不是第一

0: 次看到。早在宋代，湖北孝感出土的周昭王时期安州六器的中方鼎上就有几个类似的刻画符号，因无人能识，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天下奇字。这些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1978年12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古文字学家张正朗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这些奇字是用数字表示的易卦符号。
1: 为什么是石破天惊呢？因为近100年来，学者们就一直猜测，这个周易的卦爻画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周易卦爻画它是怎么形成的？它代表什么东西呢？
0: 对于周易中的阳爻和阴爻符号的来历，学者们曾经提出多种看法，但未形成一致意见。张正朗最重要的发现是将这些奇字符号断定为数字或世数，而且将它们和阴阳爻符号建立了联系。对照甲骨文和金文的数字写法，我们可以把中方鼎上的奇字翻译成数字，然后奇数归于阳爻，偶数归于阴爻。那么中方鼎上的第一串奇字其实是一个周易的波卦。同样操作可以解出另一个奇字，对应周易的比卦。随着马王堆帛书、清华简、上帛简等文献的出土，数字卦演变成阴阳爻的过程也逐渐被揭示出来。多数学者基本认同了周易卦爻画是来自于数字卦的观点。周易原本是一部占筮之书，经过孔子等人的悉心整理和阐释，其所包含的哲思逐渐凸显出来。周易系辞传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点要，为变所事。意思是世界不断变化转化，永不静止。对于这样一个变动不已的宇宙，人不可以定立死板的公式去对待它，一切必须随变化而适应。周易为中华文明确立了这样的宇宙观，整个世界都处于永恒的生发和转化之中，而这种宇宙观也为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提供了世界观的基础。
1: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们要效法这个天道，效法这个地道。效法这个天道是什么呀？你看刚健运行，永远不止息。我们要不断的开拓，不断的奋进，从德广业，就是推崇这种道德。然后同时也要说呢，我们要广大我们的事业。
0: 在周易的观念里，天与人是统一的整体，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以明察四季的变化，观察人世的伦常规律，以教化成就天下的人。宇宙运行的规律，天下治理的道理，《诗经》《尚书》《周易》《金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探索着同样的主题。周人的思考方式与给出的答案奠定了中华文化文以化人的基本特征，闪耀着那个时代璀璨的思想光芒。
2: 夏商周这三代以来的这个积累文化到了一个大积累大丰富的时代，周人他的文明发展的高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整理的阶段。如果没有周的前期的这种铺垫，没有周人的对于这种礼乐文明的这种德性的追求，就不会有后来的儒家文化的繁荣。
0: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000多年前，大思想家孔子的这句赞叹穿越时光依然回响。他向往的不仅是西周的礼乐典章，更是那个将德注入青铜，把和谱进音律的时代。金石竹帛皆为华章，礼运乐风文脉绵长，

0: 考古是触摸历史的方式，更是更续文明的征程。人们对西周的认识正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刷新，不断丰富。周人的迁徙与奋斗，思索与理想，他们的治理作乐，分封建邦，他们的崇德尚文，术史作典，他们的城市与建筑，他们的祖辈与编钟，甚至他们的面目与情感，都日益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后人眼前。
1: 今天当我们探寻曾经的历史过往，溯源周人在物质、制度、思想等方面的许多创制，仿佛能看到周代先民望向未来的目光，他们的智慧和思想奔腾不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0: 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

0: 塔斯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表达了人工智能发展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观点，并强调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俄新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呼吁国际社会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并表示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将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及经验与技术交流。肯尼亚主流媒体星报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表示，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报道说，对于肯尼亚等非洲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有望获得更多人工智能培训、技术合作等，有助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并减少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聚焦中国关于加强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举措。报道说，习近平主席提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英国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国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法国24新闻台报道称，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受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提出的愿景。习主席指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
2: 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
3: 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对学术评审机制进行了重构，首创 AI 辅助初筛加全程序委员会委员开放点评加多方协同裁定的三维评审机制，以解决传统顶级学术会议采用双盲匿名评审带来的评审质量方差大、偏见难以根除等问题。在初筛环节，本地部署的 AI 系统对投稿进行格式合规性、数据可靠性、逻辑一致性校验，有效过滤低质投稿。进入正式评审后，全部评审工作由程序委员会委员完成，从机制上保障评审的专业性。在反驳阶段，会议向全体程序委员会委员开放所有论文，任意程序委员会委员均可对非自身评审的论文发表点评，以集体智慧补充单一评审的视角偏差，让每一篇论文的裁决有据可查、有疑可辩。据了解，首届会议共收到符合规范的有效投稿282篇，最终录用57篇，录用率约 20.21%， 处于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常规严格区间。录用论文作者覆盖全球1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此外，会议所有录用论文均会正式出版，并被权威检索数据库收录，可支撑学位申请、项目申报、职称评定等学术确权场景。
4: 过去 AI 领域的大部分成果还是发表在国外的这些国际的会议上，那我们也希望在人工智能大会这样一个本身就非常国际化的平台，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的有重要影响的国际会议，能够发挥我们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引领的作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类人工智能终端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记者注意到，行业关注的焦点呢，已经从人工智能技术

0: 的展示转向相关技术如何更好地应用在生产和生活当中。
1: 专家指出，数据规模、评测标准、网联协同，这些幕后工作决定着 AI 能否从展台真正走进工厂和家庭。
2: 这家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不生产机器人，而是为具身智能提供数据燃料。记者看到，通过工作人员佩戴的头部和手部传感设备，人类在制作咖啡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和细节被采集加工成机器人可以学习的数据。这些人类数据和仿真数据一起用于模型训练。
3: 我们构建的是一家学校，再给这个学生去提供教材，就是我们的数据，同时还在给他提供考试，就是我们的这套评测能力。构建的是一整套的从数据、仿真、评测到落地部署的整个链路，形成一个持续的学习和提升。
2: 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算力存在局限性的问题，电信运营商聚焦发挥网络连接和云计算优势，重点开发具身智能的云端大脑和远程算力支持技术。
4: 很多复杂的一些作业需要云端的算力来支持，所以我们依托我们的算网大脑，进行边端的一个协作，给机器人每个人里面搭载一个三合一的一个模块，那支持通信、导航，还有这个 AI SIM 的身份证呢，能够让我们每个机器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标识。
2: 专家指出，具身智能整体技术仍处于初期阶段，目前很多具身智能应用演示任务还属于演示阶段，能达到90%以上的成功率，但真正进入应用场景需要达到99%甚至99.9%以上的成功率，小数点后每增加一个九都需要指数级的能力提升。
5: 全行业目前机器人量产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那么机器人的数据包括这个数据采集场众包式数据采集这种方式，今年预计也能为全行业积累百万小时的高质量数据。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相信未来具身智能的模型呢也能够在明年和后年这两年期间呢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1: 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8号，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中试平台是指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后，正式投入大规模生产前进行较小规模生产试验和工艺优化的中间阶段试验平台，也常被称为从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此次平台落地将促进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集群发展。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位于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总面积约6900平方米。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试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
7: 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在这几个维度下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去。提升产品的质量，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
2: 目前浦东新区的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逐步达到了2000亿元左右，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8: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了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了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9: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

0: 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面对储层条件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持续加大等挑战，西南油气田常规气领域、安岳气田、蓬莱气田等主力气田高效建产，一批老井通过精准上市重获工业气流，老气田焕发新活力。非常规气领域，深层页岩气、致密气开发技术持续迭代，单井产量和采收率稳步提升。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3: 7月17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至3天压缩至16小时内，同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
4: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的航班为 CA723，北京首都15点至乌兰巴托17点15分。返程航班为 CA724，乌兰巴托18点30至北京首都20点35分。
3: 昨天，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国际包机航班，这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5: 昨天，一架来自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平稳降落在北戴河机场。该航班搭载了98名俄罗斯籍旅客。
6: 我们根据不同的俄罗斯游客的出行特点和游玩需求，精准地打造了4类特色的旅游线路，全方位地提升俄罗斯游客的整体游玩体验。
5: 据介绍，为了迎接旅游高峰，北戴河机场还将陆续开通至伊尔库茨克、布拉戈维申斯克、雅库茨克、弗拉迪沃斯托克4条俄罗斯航线，持续吸引境外客源。为提升外籍旅客通关体验，边防检查站优化勤务部署与流程，增设俄语服务窗口，推行线上预申报、现场快速核验模式，有效压缩免签旅客候检时间。海关同步启用智能闸机和自助设备，实现无接触、无感通关。
4: 近期全球多地的持续高温带动多国消暑家电需求爆发，作为国内小家电核心产业基地，深圳生产的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是加速出海，依托差异化产品与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
7: 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记者看到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
8: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10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7: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

0: 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
1: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0: 消暑家电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深圳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
2: 针对企业赶订单、抢时效的出口需求，我们积极畅通海运物流通道，实现了港口作业和海关监管的高效协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的汛情和雨情，
5: 要求各地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6: 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各地要时刻保持警惕，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和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全力做好东北地区、辽河、牡丹江等超警超保河流洪水防御，严防退水期，堤防垮坝决口。要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并险水库、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特别是督促高水位运行水库调

0: 洪后及时降低水位，为应对后续洪水腾出库容。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及时恢复通电、通水、通信、通路，加强消杀防疫，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一是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二是要做好重点风险区的巡查盘查，三是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四是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
2: 自然资源部要求，对已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要责任到人、任务到人、管控到人，强化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
1: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随着积水退去，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加紧开展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持续多日的内涝导致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场所被淹，教学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2: 洪水退去后，多支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学校师生分片作业，对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为秋季学期开学做好准备。记者从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贵港市累计清淤淤泥约2.3万吨，各类垃圾约3万吨，基本完成受灾区域清淤工作。
1: 进入到汛期之后，北京已经出现了多轮强降雨过程，城区河道涌入大量的漂浮物、垃圾，水环境受到影响。
2: 为此，水务部门展开了雨后河道专项保洁作业，全面清理整治城区河道。
0: 在北京西三环外的昆玉河上，水务工作人员正乘船打捞杂草、漂浮物，同时多台智能无人船在进行机械化割草作业，通过人机协同作业，高效清理河面各类垃圾杂物。
3: 人工智能比传统的作业要高65%。
0: 与此同时，水务部门还加强了水资源调度。在位于西二环永定河上的引水渠，工作人员开启闸门，持续补水，改善河道水体质量。
4: 雨后及时加大新水补水量，24小时之内约补水100余万方，来补充河道新水水体，来改善13条河道的水环境。
0: 目前所有河道保洁清理工作已完成，城区河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1: 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
2: 行动方案提出，至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3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4-15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的数字化转型。
2: 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了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检期从3天延长到10天。
5: 随着我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13.3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
6: 14-15期间，通过水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新建水文测站2121处，提档升级8790处，推广应用卫星遥感、雷达、GNSS 灭雨量监测仪、无人机、无人船、声光电等新技术、新设备，降水、水位、伤情基本实现在线监测，流量、泥沙自动监测率显著提高。
5: 截至目前，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全力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等水利业务决策管理。
1: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频繁发生。
2: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等自然灾害，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天气

0: 雷达和测雨雷达网、雨量站网、水文站网及预报模型构建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
1: 第一道防线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水力测雨雷达网，加上相应的预报模型，负责监测预报云中雨，目的是在降雨之前就对可能发生的洪水做出预报。第二道防线是雨量站网，负责监测落地雨并开展洪水形成演进预报。第三道防线是水文站网，负责监测河中水并向下游水文站传递洪水演进信息，实现滚动传导预报。三道防线层层递进，联动发力，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和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为防洪调度提供雨水情支持。记者在河北省水利厅看到，十部测雨雷达分布在不同地域，昼夜不停地监测空中是否降雨。
2: 我们这个雷达的这个覆盖范围，每部雷达呢，它的半径是45公里，它通过这个扫描周边的0到2公里范围内的空中的这个液态水。
1: 测雨设备无论处在何地，即使是在没有常规网络的情况下，一样能把数据上传至雨水情监测预报平台。
3: 这是咱们这个雨量计的一个控制终端，你看这边这个小家伙，它是一个连接咱们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极端天气情况下，手机没有信号怎么办？就利用这个北斗卫星，它能直接连上卫星，实时的给咱们发送这个雨量的信息。
1: 雨水情预报平台将三道防线获得的数据经过耦合，最终得出一个更加科学准确的数字，以此提供给决策部门。记者在河北省雨水情预报中心看到，一张张屏幕上显示着全省各地的三道防线数据，工作人员再将这些数据分门别类输送到一个个大模型。
2: 平台内置了水文模型、水动力模型、水库调度模型、数据质控模型等等50多个专业模型，可以生成20余项水情数据产品，为全省洪水调度和防汛决策提供精准及时的数据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每年暑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中外儿童戏剧团体都会为小朋友们带来丰富多样的儿童戏剧。
0: 今年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举办期间，中外艺术团体将在北京、嘉兴、深圳、武汉等多地，以超百场精品剧目巡演以及系列特色戏剧活动的形式，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生活。
9: 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本届戏剧节还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
10: 我们不仅仅是把孩子们请到了剧场来去看演出，还有市集、演出前的导赏、演出后的这个巡游。孩子们不仅仅是看到台前的优质的作品，还能了解到幕后的一些故事。
9: 作为本届戏剧节的主会场，嘉兴市还创新推出剧游秀周特色模式，推出配套文旅优惠、戏剧主题研学线路与亲子游玩套餐等文旅项目，实现文化艺术与城市旅游的双向赋能。
11: 我们目前已经联系了有80多家单位和我们共同来推进给周边城市

0: 子游，给他们相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来嘉兴看一部剧，啊，能在嘉兴住一晚，看看我们啊嘉兴的啊美好的风光。
1: 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本周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拉开帷幕。
2: 展演期间，全国11家民族管弦乐团、32个民间乐种组合将在鄂尔多斯开展14场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
3: 首场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兴国门唱响》是民族管弦乐领域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以丰富的民族音乐元素深情讴歌伟大祖国与新时代征程，
4: 让我们真的领略到中华这个乐器的这个独特的魅力，特别，真的是特别震撼。
3: 本次展演期间还将开展民乐行业专题研讨、公益惠民巡演等活动，让优质的国家级文艺资源走进基层，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又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当地文旅资源，拉动文旅消费，
5: 让更多不能到现场看的观众呢，也能共享这场民族音乐盛会，真正实现艺术惠民、文化惠民。
2: 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北京开赛。
3: 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126所高校、423支代表队、1600多名师生报名参赛，其中33所高校首次参赛。赛事设人形功夫搏击赛、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四足机甲挑战赛等多个项目，聚焦人形机器人、柔性触觉感知、多模态运动控制等产业核心技术。
6: 每个队伍每个学校都有自己各自的技术有特长，这么多大学生然后就在这一个赛场里面去进行自己各自技术的比拼，不断去学习更新的技术，就解决更困难的问题，也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学习和锻炼。
3: 本届大赛共举行278场竞技比赛、35场机器人作品展示活动，将于7月21号决出各项目冠军。
1: 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赛昨天在河北丰宁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骑手、马术爱好者来到草原，在体验马术文化当中享受盛夏避暑游的乐趣。
3: 位于丰宁坝上草原的天马飞行小镇，暑期以来客流量持续升高。这两天，随着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赛的开赛，小镇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数十家马术俱乐部的200多名骑手参赛。在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的草原上，骑手们上演了40公里和80公里2项长距离耐力赛，为游客献上一场马术盛宴。
7: 这块特别凉爽，然后这个一看着这个满身的力，就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舒畅。
3: 近年来，丰宁坝上草原依托举办各类马术比赛，融合草原餐饮、低空飞行等特色项目，吸引全国各地马术爱好者夏季来到草原观看比赛、体验骑马，每年游客超200万人次。
8: 体育加文旅，体育加服务，体育加消费，通过这些赛事呢，搞这些活动呢，就实现和文旅产业的相融合。
1: 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呢是有所增加，患者多伴随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是发热等等的症状。
2: 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9: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10: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这种寄生

0: 成的沙棉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1: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2: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啊，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3: 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做好日常预防呢，比事后治疗啊更为关键。
4: 专家提示，肠道致病菌感染绝大多数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1: 食材选购与储存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选购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时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5: 冰箱的话，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环境，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并不是把它给杀灭掉，然后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0度到4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着。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1: 在食材加工环节，家庭烹饪应配备生熟两套刀具与砧板，处理生鲜食材后及时洗手，再接触即食食品。
0: 切了生肉以后，肉里面那些汁水就可能会沾到这个菜板上，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熟食呢会被这个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所以我们建议切生食的是一个菜板，切熟食的是另外一个菜板，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3: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心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
4: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2: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病菌的大量繁殖，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1: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5: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的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3: 一到夏季啊，关于护肠胃、治腹泻的民间偏方呢，在社会平台、在社交平台会广泛的流传。
4: 专家指出，很多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加重肠胃损伤。
1: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2: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一半以上的病人多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1: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吃。
5: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面的核心的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持续时间比较长。

0: 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啊。但是有一些病原体，金黄色不自由菌，它可能会通过它产的毒素去治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那么它的这个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到体内的话，依然还是可以治病的。
1: 误区三：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
2: 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赵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8号的消息表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经遭到了美军的三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表示，美军空袭已经导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
2: 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勒·哈米德·哈姆泽普尔说，本级海水淡化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和相关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在面临缺水危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而身亡。声明表示，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
2: 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1: 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
2: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2: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3: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

0: 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1: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了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
2: 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地在黎南部发动空袭。近期，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过后残存下来的小麦。
0: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下收被迫推迟了近2个月。哈米德说，由于黎以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1/4，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米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1: 日本时事通讯社日前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扫描内阁的支持率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下滑，降至49.0%，这是自2025年10月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其支持率首次跌破50%。
2: 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何不断下滑？支持率的走低会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刘军宏的解读。
3: 主要是他的经济政策，应该说选民对他的经济政策有所不满。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比较高，然后高市早苗好像是并不把物价放在首位来考虑。另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原本是支持高市的，那现在看的话，年轻人的支持比例开始下降。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年轻人呢，他多数是一个是没有股票，另一个呢，就是说派遣制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派遣制这一块呢，实际上在工资上涨和股票产生的资产效果这方面看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获得感，所以年轻人希望的是呢，比如说能够有现实的补贴比如说直接发钱这样的一些政策。而高市扫描呢，他一直在考虑的是说要削减或者是降低这个消费税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通货

0: 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跟选民的期待是有所差距。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他的执政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应对国会的一些态度等等，类似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以及政治姿态表示不满，所以呢他的支持率下滑，这两个月尤其突出。无党派这一块的话，跟他的政策的倾向啊、政策的利益等等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契合。无党派这块的政策的期待和所谓早苗经济学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政策的实施，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这个无党派的支持下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支持率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不会直接反映到就是说下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会反映出执政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支持率下降的话，执政体本身的这个矛盾会暴露，可能内斗这样的一种情形会向一个比较严重的方向发展。那样的话，明年的总裁选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应该是有影响。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4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
2: 联合国大会2009年通过决议，决定从2010年起将每年的7月18号定为曼德拉国际日。在南非，人们通过志愿服务历史教育来纪念这位为国家民主和民族和解做出重要贡献的前总统。
3: 当天，在开普敦市政厅面向公众开放的曼德拉主题展览上，一群来自马什纪念之家儿童公益机构的孩子，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同下，上了一堂特殊的历史课，从曼德拉争取自由平等的奋斗历程，到南非民主转型的重要节点，孩子们在展品中了解国家历史，也切身感悟当下和平包容局面的来之不易。
4: We have to teach kids.About the history, you know, what we came from, you know, and how did we even conquer, you know, so that they know whatever that they also gonna come across, maybe a challenge, they can also conquer, you know, because conquering started from our elders.
3: 不少开普敦市民专程前来观展，在他们看来，在曼德拉国际日重温历史是极具仪式感与现实意义的纪念方式。
5: And we just carry on,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member these people, people like Nelson Mandela, people that the youngsters of today, you know, our new generation, they don't have the same struggles that we had when we were maybe growing up. But like I said,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to by understanding.
1: 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6: 新宇、山亮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最近重庆以及周边一带可以说是酷热难耐哈。那么不少网友称呢，出门就像进了蒸笼一样。详细的情况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该说网友形容的还是很形象的。我们从这个昨天的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啊，重庆上空有小范围的晴空，那么使得昨天重庆最高气温又一次突破了35度高温线。7月5号以来呢，当地已经连续14天出现高温天气了。今后几天，重庆的热度还将持续升级，预计这轮高温至少将会持续到25号前后。当地连续高温日数至少已经达到20天以上，那么这也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的最长日数记录。其实不仅是白天热，夜晚的暑热也会持续再现。我们可以看到，重庆下周最低气温都会达到，甚至是超过30度，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们，防暑降温需要24小时长。

0: 会不泄了。除此之外啊，今后几天新疆一带的高温也将继续发展增强，像是吐鲁番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5度上下，体感呢是干热炙烤为主，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以免中暑。二位，
1: 那除了高温，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0: 那除了高温，降水也格外需要大家注意哈。那么预计今后3天，副热带高压东退，我国的主雨带呢将会南压到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多地呢将会陆续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由于长江流域前期高温高湿，那么降雨的这个对流特征会比较的显著，下雨同时会伴有些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后几天呢，华北、东北一带也多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仍然需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33度。西安晴，22到35度。成都晴，24到3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晴，14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8到31度。威海多云，22到27度。东营多云转晴，24到31度。郑州晴，23到33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泰州中雨，25到32度。武汉小雨，26到31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

0: 湖北欢迎您。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

0: 高。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营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同期，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四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九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0: 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8号，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分论坛之一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昨天在上海举办，
0: 多位国际顶尖学者、产业界代表与青年科学家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科学发现、产业变革与人类社会未来。
2: 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脑科学、环境科学等多领域如何赋能科研与应用展开讨论，在科研创新体系迎来变革的时代，探索人与人工智能高效协同、协作攻关的最优模式成为关键课题。
5: 我们形成的教育体系把学科分得很细，但现在有 AI 的话，其实你很容易打破学科壁垒去理解别的学科的东西。也许就是未来我们会迎接到一个科学大爆发的时代啊，人人都可以做科学家，而且人人其实都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做出以前难以想象的成果。 AI
6: 人工智能是推动科学、产业健康及人类福祉发展的有力工具，但我们必须构建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工具，并确保人类始终掌控人工智能。
2: 谈及科学领域青年人才的培养，与会嘉宾表示，对未知事物保持开放接纳的心态，为青年人才提供优质的成长环境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感到热忱、充满好奇心，是科研工作者持续钻研、勇于探索的长久源泉。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量子城市空间智能论坛上，上海发布了首批六个量子城市政务智能体。
0: 这些智能工具将给城市管理、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本次论坛上，一款名为“与智合作”的防汛智能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目前，这款智能体已经进入调试阶段。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指挥大厅，工作人员正利用与智合作防汛智能体进行雨情研判。据介绍，该智能体搭建了高精度数字孪生模型，覆盖苏州河中心城区21公里河段，通过 AI 智能演算，可实现2小时至48小时分级雨情预判，支撑防汛决策。
7: 我们把地表的海绵体啊，包括我们地下的这些市政的排水的管网，路面上所看到的这种雨水井，我们都把它建出来了。只有这么一个高精度的底座，才能够在我们一场雨降下来的时候呢，作为我们防汛啊等等是一个实战调度的决策参考。
2: 除了这款防汛智能体，本次论坛上美好生活掌中宝智能体也同步亮相。它集成六大板块： 21项市民高频服务。市民进入随身办应用程序上的对应专区，

0: 就能查询相关服务。
1: 对老百姓来说，我能够迅速地查找到我需要的设施，比方说哪些设施是提供宝宝屋的，哪些设施提供社区食堂的，就衣食住行的功能都有。
0: 而另外四个智能体分别是沪派江南行、大略之眼、祥归小公丹和星空执法智能体，分别聚焦乡村空间、城市战略、规划审批和规划资源执法，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提升城市治理、乡村风貌保护及执法效能。
2: 这几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我们的记者呢与 AI 协同工作，从智能跟拍到实时同传，再到分析数据，一枚硬币的正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工作的效率实实在在地提高了。
3: 但是硬币还有另一面，当 AI 生成的图片真假难辨，当大模型给出的回答被网友戏称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些问题在这届大会的论坛上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5: 看合作。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4: 看机遇，
7: 看未来。
4: 我现在呢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逛了两天，我发现不光展台上有各种 AI 的展品，我的媒体同行身上呢也有各种 AI 的装备。
8: 我现在是在2022。
4: 您好，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我看您也是媒体同行是吗？
8: 嗯。
4: 我看您是带着这个机器人在拍是吗？
8: 对。
4: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8: 它是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跟着我一起帮我拍展位的情况。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去探馆，它就可以一直跟着我帮我拍视频，这样子、还挺好用的。
4: 我能体验一下吗？让他给我拍一段。
8: 可以。
4: 元仔
9: 在呢，
4: 请给我拍摄。现在呢，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此刻给我拍摄的呢是非常可爱的机器人。
10: 这台机器人不仅能完成跟拍，甚至能完成推拉摇移这样有技术含量的复杂镜头。记者继续在场馆里穿行，发现便携智能设备几乎已经成为了媒体同行的标配。
11: 对，没错，我们做一个采访的话，就遇到一些非英语为母语的这个采访对象，用这样的耳机会非常的有帮助。
12: 这个眼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我提升我这个采访效率的一个产品，我也会用它来帮我有一个第一视角的这个实现。
10: 一路采访下来，记者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几乎每一位媒体人都在用各种大模型和智能体辅助工作，
13: 至少能节省一半的时间。
11: 各种各样的大模型都是我们的背后的一个支撑的大脑。
10: AI 究竟能帮媒体人干多少事，到底能提效多少？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把采访到的30多位媒体同行的内容一并喂给了总台报道智能体，让他结合权威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智能体随即给出了一组数据，短视频生成速度快了近20倍，访谈视频制作周期缩短了50%以上，从采集到成片各个环节提速显著。与此同时，记者还听到了大家的另一种声音，大家高频提到的除了效率提升，还有 AI 幻觉、新闻伦理、安全风险等关键词。
14: 数据方面有，然后呢一些公司名字错误啊，这些也是有的。另外呢，你比如说你做生成图片的时候，上面的文字也是出错的。
8: 我自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我的素材，我如果发出去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风险。
10: 效率的另一面是隐忧，在 AI 深度渗入媒体应用的当下，记者让智能体系统梳理了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层，模型基于概率生成，缺乏事实校验，会一本正经的出错。第二层，免费公共模型惯什么学什么，训练数据不客观，输出就系统性跑偏。第三层， AI 能以假乱真的造内容，让造假成本趋近于零。就在这几天， AI 图片频频拿摄影奖引起大家质疑，也让大众开始重新审视 AI 技术。
4: 面对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今年大会上共设置了10多场有关于 AI 的治理、伦理、安全等相关的论坛，我们也把论坛内容都喂给了智能体。
10: 经过智能体的梳理，记者总结出几点核心要点。技术的边界终究要由人来守护，涉及价值判断的决策不能简单交给算法。 AI 跑得再快，方向盘还得握在人类手中。这场大会并没有止步于讨论，

0: 方围绕创新与安全、发展与治理的平衡达成诸多共识。从原则倡导到制度落地，这届大会正向大众传递信号，在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越跑越快的今天，全球正在合力为它系上缰绳。治理不是在给 AI 踩刹车，而是在给它装方向盘；不是限制它的速度，而是确保它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当6亿用户每日调用词源超百万亿，当 AI 从可用走向好用，再走向可信，这条路我们才刚刚开始。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多国媒体聚焦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举措。
2: 多国媒体认为，中国正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相关举措构建了普遍参与、更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3: 柬埔寨国家通讯社报道称，柬埔寨期待同中国深化人工智能合作。报道积极评价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认为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计划有助于深化多边合作，提升人工智能能力，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提供更多支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报道称，哈方积极评价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构建普遍参与、更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重要一步。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报道称，泰方积极评价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并对中国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表示欢迎。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中国正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倡导人工智能技术开放发展，主张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相关标准和规则制定，并积极向新兴经济体推广开放共享的技术成果。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3: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身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
5: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
6: 有的外国游客买完箱包之后，还会去服饰店里去试试衣服和。
7: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
8: 上个礼拜六生意好得不得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9: 欧洲占到胶州工厂的话，在35%左右。
1: 今年上半年，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顶住压力，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这份来之不易的半年成绩单，不仅体现了经济增长的韧性，也展现出了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新变化。
2: 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系列报道《年终经济观察新活力》，多路记者奔赴经济一线，从产业一线、消费场景和创新前沿中寻找折射宏观经济走势的微观细节，感受实体经济的温度、宏观政策的力度和市场主体的活力，挖掘呈现中国经济新特点、新趋势。

0: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消费，在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3%，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特别是服务消费、体验消费、文旅消费的热度持续攀升。
1: 江苏苏州是消费热门城市，拥有大量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是观察消费变化的一个典型样本城市。那最近，苏州一个小小的荷花市集迅速走红了。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去苏州看一看。
2: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然后在网上刷到苏州呢有这个荷花市集，就特别想要去看一下，
3: 感觉特别有苏州夏天的感觉，所以我打算过会儿去买两束荷花带到园子里面去拍照。
4: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天还没亮，苏州东山镇已经热闹起来，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为了赶上古城里的早市，他们半夜就要下塘采花，再坐上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5: 这么早起累不累？
6: 很累呀、啊、把荷花卖出去我也是了
7: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在家里采花你马上送上来，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4: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苏州古城白塔公园，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花还没摆齐，游客已经围了上来。
8: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身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160多个荷花摊位已经陆续铺开，对于农户来说，这是夏天里的一笔实实在在的收入。
4: 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生活传统，东山花农也一直有进城卖花的现实需求。随着荷花市集渐渐聚起人气，越来越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9: 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一方面是增加了这个我们可营业的这个面积，另外一方面呢，增加了一些栏杆啊，把我们市集放在公园里的，这样的话对于周边的交通啊，我们市民的生活尽量减少影响。
4: 固定的摊位有了，怎样让花卖得更好？开市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请来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们为了今年的花束啊，包得更好看、更漂亮，然后我们在外面引进了一点这种重瓣的花。
4: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白塔公园，过条马路，苏州本地菜馆顺势端出荷花宴，把市集客流接进餐桌。离市集不远的一家老宅咖啡店里，不少游客手捧荷花进店拍照消费，店里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
9: 自我们市集开业这个18天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了接待了50万的这个游客，售出了65万朵的这个荷花，给我们的这个农民啊征收近300万。
4: 今年姑苏区还开通面向游客的赏荷专线，串联苏州博物馆、拙政园、北寺塔等古城地标，并在周边设置赏荷点位，把一处市集延伸成一条古城游线。一场自发形成的早市，经过空间改造、助农专线和业态导入，变成了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新空间。
0: 荷花市集承接的是花农卖花和游客赏荷的需求。记者在调研时发现啊，在苏州老菜场、美术馆、百年私厂里还生长着形态完全不同的市集。
1: 它们没有被改造成千篇一律的商业空间，而是各自长出了新的模样。
11: 走进苏州双塔市集，记者发现这个老菜场改造后最打动人的不是变新了，而是旧的还在。买菜吃小吃的老功能被保留下来，咖啡、书店、花店有自然嵌入。
12: 在这样一个市集里面，既能吃到我们的苏式的一些传统的小吃，然后又可以在这里的话，不经意之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苏州的一些内容的书籍。
11: 双塔市集服务的首先是周边居民，因此改造没有把菜场变成专供游客打卡的商业空间，而是在保留菜篮子的基础上，增加年轻人愿意停留和消费的内容。在苏州，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每月，本色美术馆都会变身东西桥市集，茶器、香道、手作等领域的300多位主理人汇聚于此，卖的不只是商品，

0: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另一处百年丝厂里，苏绣丝绸纹样苏州街巷被做成文创产品，过去展柜里的文化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
1: 保留了这个厂原有的这样的一些业态，特别是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生态，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进行了创新非遗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共创，产生出新的一些产品产业。
0: 同样是市集，荷花市集、双塔市集、本色市集为何都能长出自己的模样？在苏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打开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记者看到苏州摸牌的项目并没有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2: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还有我们匹配的运营团队。
0: 苏州今年全年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承载方式，消费新场景正不断把人气转化为消费热度。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 8% 和 8.5%， 消费新场景对服务消费的带动作用正不断显现。
3: 从供给侧着手，通过新内容、新业态创造消费增量，是苏州提振消费的发力点。
4: 对于寸土寸金的苏州古城来说，难的是怎样盘活老街区、老厂房等存量空间。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5: 石泉街曾是苏州古城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条街越来越不好逛，游客不愿停留，街边商户也难以接住客流。
6: 是这条街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步行体验感不好。石泉街全长大概2公里，沿线呢分布了5个社区、2万多居民，有600多家的店铺。长期以来呢，这条街上人车争行，商旅混杂，所以导致的客流量的下降。
5: 这次更新改造，石泉街没有推倒重来，而是先从游客脚下的步行空间改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改造前一部分步行空间还不足1米宽。
6: 原来呢，以这条盲道为界限啊，以前的人行道就到这儿。那么现在呢，我们做了有序的更新，把它扩展到8米。经过道路的更新之后啊，客流量起来了。
5: 路面空间打开之后，石泉街又开始向上、向后、向水边寻找新的消费空间。记者发现，不少1楼店铺旁新添了通往2楼的窄楼梯，过去堆放杂物当仓库的2楼，陆续变成咖啡座、小书店和观景露台。
7: 像以前我们传统的模式呢，客人进店，他买完东西就是直接走了。然后现在他进店了以后，他会逛一圈，然后2楼呢也会去消费，所以拉长了客人的留存时间，也给我们的营业额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5: 往背街小巷里走，形成主街潮流消费、后街苏式雅致的层次。往水边走，把街区、园林和古城水巷连接起来，一条街的消费空间就这样逐渐被拉长。如今，石泉街新增160多家特色商户，其中120多家完成自主更新，特色餐饮、沉浸式体验等新兴业态增长超过50%，手店、网红餐饮商户增长超过80%。在这里，政府改善公共环境，市场判断消费需求，商户根据自身特点改造，形成了一套能够自我生长的更新机制。
8: 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其实不是一刀切的改，而是先去看看每个空间缺什么，我们再决定去改什么以及怎么改。消费的增量更多的得从存量的空间里去找。
3: 从记者的采访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越来越多的消费不仅发生在商场里柜台前，也可以发生在市集、街巷、老厂房以及一个个被重新打开的城市空间里。
4: 而消费增长的新逻辑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更多是消费者寻找消费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主动创造消费场景，让老空间长出新业态，让特色转化为消费吸引力，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3: 而一个个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呢，正成为我国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

0: 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经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1: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7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拍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化构建服务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推动实现数据集有偿使用的价值闭环。
0: 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中试平台是指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之后，正式投入大规模生产之前，进行较小规模生产试验和工艺优化的中间阶段的试验平台，也常被称之为是从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
2: 此次平台落地，将促进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集群发展。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位于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总面积约6900平方米。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试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
4: 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在这几个维度下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去。提升产品的质量，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
3: 目前浦东新区的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逐步达到了2000亿元左右，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5: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

0: 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五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1: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造成了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地在黎南部发动空袭。
2: 近期，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过后残存下来的小麦。
0: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夏收被迫推迟了近2个月。哈米德说，由于黎以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1/4，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米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3: طبعا تواجد إسرائيلي فيها الخطوط التماس الخطوط الصفراء ما انحصدت يعني نادرا ما تشوف هلأ بالجنوب حصادي عم تشتغل ودراسي مثل هاي عم تشتغ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1: 17号，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发生了崩塌，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2: 昨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7: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8: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9: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

0: 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1: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指出近日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
3: 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山体崩塌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垮塌坠落的现象，还有一种地质灾害是山体滑坡，是自然斜坡的部分岩体土体，主要在重力的作用下，沿滑面整体下滑。
3: 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那么有哪些前兆，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4: 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的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尽量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灾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3: 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2: 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列车12趟。
3: 各车站通过增设退票改签服务窗口、加强现场引导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4: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渝淮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进行临时停运，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州、深圳、东莞、宁波、厦门、福州等方向的列车，共12趟。 其中重庆北站7趟，重庆

0: 西站两趟，重庆东站三趟。记者在重庆北站看到，车站增设了服务窗口，不少旅客前来办理退票改签手续。
1: 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8个，及时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同时安排青年志愿者在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引导旅客办理自助退票改签手续，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0: 铁路方面提醒，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票面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全国任意火车站、铁路12306官网或具备退票功能的自动售票机办理退票手续，均免收退票手续费。
2: 那么今后几天降水的具体分布情况如何呢？
3: 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详细情况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4: 好的，应该说我们先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吧。今后3天的高空槽向东移动，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我国的主雨带呢将会继续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么呈现出西南东北走向。今天呢，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不少地方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是在广西中东部、江西北部等地仍然有持续的大到暴雨。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提醒大家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呢，感觉入伏之后，不少地方的天气真的是变得非常的炎热，或者说是热了不少哈。那么不仅白天热，而且呢晚上也感觉很热，具体情况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应该说入伏之后，不少地方这个暑热真的是昼夜不间断哈。城市中像是江西南昌，昨天最低气温为今年首次突破30度，而我们可以看到像上海，那么昨天最低气温还达到31.2度。但是好在啊，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今后几天的冷空气将会推动主雨带东移南下，雨水覆盖长江中下游到江南等地，那么这里的高温呢会被按下暂停键。我们再来看城市中，像是杭州，今后3-4天呢，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至这个高温线以下。而在新疆吐鲁番以及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呢，还将持续发展增强。那么今后几天，吐鲁番的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5度上下。重庆呢，可以看到，那么将冲击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无论是居家还是出行，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二位，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了。
2: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朝闻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经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4月大选之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的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修正案。
3: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当地民众的抗议。抗议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

0: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1: 北京时间今早五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在英格兰队和法国队之间展开。上半场的比赛，凭借着赖斯孔萨萨卡的进球，英格兰队4-0领先。而在下半场呢，姆巴佩独中两元，法国呢是连续追分，最终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获得季军。好的，在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2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16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20到29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12到26度；拉萨晴，13到25度；达州晴，25到38度；雅安晴，22到36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大同小雨，15到31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5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晴，23到30度；烟台晴，22到28度；潍坊多云转晴，23到31度；青岛晴，23到28度；三门峡晴，21到32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4到30度；盐城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湖北欢迎民。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